分享的是马革裹尸。革就是皮革了，裹是包裹的意思，所以用马皮把尸体包起来，形容将士英勇杀敌，献身于疆场。至于他的故事当然是有了，我们下面就一块来分享马革裹尸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革裹尸。那么到底为什么用马皮包裹尸体来比喻战死沙场呢？当然很简单，人家会觉得说，以前的人无论是出外或者打仗都是骑马嘛，所以马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说到马援，他是建立东汉的大功臣，因为平定了边境的动乱而被封为伏波将军。有一次呢，当马援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的时候，亲朋好友们都前来向他祝贺，并且称赞他，哎呀，表现杰出，战绩辉煌。当时迎接他的人群当中有个名叫孟毅的人，孟子的孟，毅是异象的毅。平时这个孟毅做人就很有主见，但是当天却只是夹杂在人群当中恭喜马援。马援看到孟毅之后感到很惊讶，就问他说，我以为你会说些对我有益的话，而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夸奖，你不是都与众不同吗？我为了皇帝给我的赏赐远超过我所建下的功劳而感到烦恼，正想请教你该怎么样做才好。现在匈奴和乌桓仍然经常入侵北方的边境，我打算向朝廷请求担任先锋，做一个为国效力的男子汉。毕竟嘛，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要死在战场上，就算死后也只需要用马的皮革包裹尸体运回故乡埋葬就行了，怎么可以安详地躺在床上死在儿女的身边呢？孟毅听到马援的这番话之后，不禁深感佩服，又感动万分地说，你这样才真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勇者啊。果然不到一个月后，马援又自愿前往北方前线作战，直到62岁的时候才在某次战役中身亡。而他的部下也依照他的遗愿，用马皮包裹他的尸体，埋葬了这位难得一见的英雄马援。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马革裹尸，也讲到这是来自于马援这位建立东汉的大功臣，他的大将军的一个故事。他就是因为存心要让自己献身沙场，为国保国为民，才能够完全不计一切地献出自己。所以用马的皮革包裹尸体，当然是比喻是英勇作战的，也表示决心为国捐躯的一种英雄气概。所以就在清朝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里面第47回也有写到说，将来总要马革裹尸才算对得起朝廷。所以如果用相似

自此来说，马革裹尸大概还有这个意思，为国捐躯或者是血染沙场。例句呢，可以讲身为军人，就应该有马革裹尸的气概，不应贪生怕死。或者这些英勇战士为了保国为民，不惜马革裹尸。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马革裹尸的出处跟故事。所以出处最主要是在《汉书》里面马援传有写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子女手中也。这是马革裹尸他背后的故事，说明一个将军要如何的忠于国家，为国捐躯的一种精神，英雄的气概。好，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梁宁谢谢您收听，不要忘了朋友下次同一时间再收听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因为讲到时间啊，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
1: 金钱，
0: 最奢侈的东西就是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
1: 以前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有这么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
1: 那是每个人这样时间都一样，二十四小时，看你怎样用二十四小时。
0: 但每个人金钱不一样，
1: 同样都是二十四小时。
0: 对，
1: 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干活。
0: 对啊，所以不该像我那么早睡就对了。
1: 啊，那你早起啊，有虫吃啊。
0: 对，但是我一早就起来了，所以你早上说你九点半起来。我说九点半我已经怎么样了？
1: 已经打完球，
0: 已经吃过早餐，打完球了。
1: 对，
0: 然后呢，已经到健身房了，已经开始暖身了。九点就在健身房暖身，
1: 所以你早上做了很多事。
0: 对，结果
1: 你八点半睡觉，我八点半到十二点半，我都做了些啥？
0: 对，所以每个人安排的时间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反正生理时钟习惯了，就怎么样就好。我真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睡眠的时间还是要够的，就是不管你几点睡，几点起来，
1: 七八个小时，
0: 对，
1: 啊，睡得饱饱的，是怎么样？

0: 样才睡，其实睡觉决定健康啊，哈。
1: 对，听说是比较，如果你能够睡足7个小时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他们
0: 对
1: 就是
0: 啊。
1: 说，如果你 经常的失眠，比如说每天都只睡3个小时，没办法睡着，睡不着的话，他说这种比较容易失智，老了比较容易失智。
0: 对，头脑欠缺一些养分。
1: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睡得不饱啊，像我的朋友70出头，睡不饱，每次他一起床，他譬如说他晚上睡不着，等到我们出去玩要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才睡3个小时。我发现他真的超级健忘，就是你刚刚讲的话，他说哦好，再一转身他就忘，一转身很像失智的前兆。我就想说，哎，他就我就说，哎，你刚刚不是讲的，他哦，那是我的吗？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晚上睡太少，他
0: 对啊，
1: 经常的失眠不足，睡眠不足这样。
0: 对啊，其实大脑里面哈，有一些这个要需要有足够的，譬如说要分泌什么东西，褪黑激素或分泌什么，
1: 要有充分
0: 啊，
1: 的
0: 当
1: 休
0: 然
1: 息，
0: 它是
1: 对，
0: 需要有能量跟养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根本紧啊，这个讲奢侈，生命中真正的奢
1: 真
0: 侈
1: 正
0: 品，
1: 奢侈的，除
0: 除
1: 了
0: 了
1: 昨天
0: 草
1: 讲的
0: 本里
1: 时
0: 的
1: 间，
0: 时间，
1: 对，
0: 时间
1: 时
0: 哦，
1: 间，
0: 时间啊，
1: 时间，
0: 时间，根本里就是健康。
1: 天空，
0: 健康，
1: 听
0: 健
1: 一
0: 康，
1: 听一，中药其实也不能讲第二，就
0: 健
1: 是还
0: 康，
1: 有一个就是健康，
0: 健
1: 天空
0: 康，
1: 没懂中药，知道吗？
0: 健康就是奢侈的，健康，
1: 健
0: 健
1: 康
0: 康
1: 也
0: 成
1: 是很
0: 为
1: 奢
0: 奢侈，
1: 侈。
0: 健康是基本的了哦。
1: 对，但是
0: 讲到你，
1: 有些人生下来就不健康了，他就不是他基本的啦，
0: 对，
1: 对不对？按我们
0: 对，
1: 生下来就健康的人就应该很感恩
0: 但
1: 了。
0: 是我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种例子了哈，那些以前生下来，比如说早产儿的哈，哎，你只要经过后天的照养，他妈妈怎么样养育，然后呢，他怎样努力去运动啊，怎样维持健康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或什么，毅力很够，哎，可是有很多人是翻转的，健康是可以翻转的。就是你要有足够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或是
1: 对，
0: 培养健康的那种概念，
1: 对，
0: 所以健康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1: 一定肯定的，
0: 维护哈，
1: 而皮肤天
0: 维护
1: 空，
0: 哦，维护叫维护哦，维护健康，维持健康，
1: 要维持天空，
0: 健康哈，第一个就是肉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分，营养要足够。
1: 营养啊啦，
0: 我觉得有时候哈，从来以前都不知道，就说有的人很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很没有自信
1: 对。
0: 哦。那当然呢，如果你身体不够好，能量不够的话哈，你的动能就会欠缺嘛，
1: 对，
0: 哦。动能欠缺，就有时候就觉得不太想做啊，就反正懒啊，就不想，不太想动了啊。所以我觉得动能就是产生那个身体健康的能量，动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动能哪里来？动能哪里来？
1: 哪里？
0: 动能哪里来？动能第一个是食物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嚼不饱，你敢动的，叮当的起来。你要是没吃饱，没吃够足够的，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就会特别敏感哦，就是奇怪，我明明骑脚踏车，原来都吼，好像脚
1: 呼呼
0: 力
1: 叫，对
0: 脚
1: 吧？
0: 还呼呼叫，啊，那也奇怪，昨天我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脚没什么力气？
1: 声音
0: 原
1: 变
0: 来
1: 成咔啦咔啦起
0: 就
1: 的，
0: 觉得脚很重啊，
1: 对，
0: 然后后来才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没吃够午餐，没吃饱啦。那所谓的吃饱，应该其实就是你均衡的营养。有时候我们都只怕，就是怕胖嘛，就不太敢吃碳水化合物。
1: 对
0: 可
1: 对，
0: 碳水化合物不够也不行哎。
1: 不行哦，不能
0: 对，
1: 没有哦。
0: 对啊，所以不能说不吃饭呐，啊，但可以少吃或者吃怎么样的多纤维
1: 对，他说你碳水不够的话，你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你吃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所以
0: 对，
1: 等于没无效。
0: 对，
1: 所以你必

0: 搭配这样。
1: 对，所以梗孔啊，不是
0: 孔，
1: 不是用化，不是用含的，
0: 也是比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吃多少蛋白质，多少，哎，对，饮食你很重要，
1: 均衡的饮食。所以我想，你记得以前那个健康的饮食的有一个金那个什么
0: 金字塔，
1: 金字塔的说下面要吃什么，中间然后那个比例啊，现在完全翻转了，
0: 翻转了。
1: 以前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吃最多，
0: 对，
1: 然后再来那个什么肉类蛋白质啊，然后再来就是青菜啦，哈，
0: 嗯嗯。
1: 那现在呢，蛋白质要最多，
0: 对，
1: 碳水化合物要少一点，
0: 结果现在碳水变成最少。倒过来，
1: 对
0: 才会有倒三角的身材。
1: 女生没有啊，女生就不
0: 男人才要倒三角。
1: 对啊，对啊，对，所以大家一直在看那个时代的演变。哎，可是因为以前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哈，就是物质的食物没有那么多嘛。
0: 对，
1: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吃稀饭，然后就配。顶多是吃一个荷包蛋，哦，那吃一点可能青菜，也顶多吃一个青菜豆腐。
0: 以前是多久以前？
1: 小时候。
0: 那你们家就是有钱的，我们连蛋都没有。
1: 哪有？你家怎么可能？
0: 真的啦，
1: 鸡蛋就是
0: 吃，不会吃很多，
1: 那不然就是豆腐比较多，
0: 都是豆腐乳啊，豆腐，
1: 豆腐或豆腐乳。
0: 我们家肉是我爷爷奶奶才有肉吃，欸，
1: 对。
0: 他们的私房菜，他们会买，
1: 对对对，
0: 买10块钱肉，然后煮一碗很小一碗在他房间，是他们在吃。
1: 哦，真的，哦？
0: 对啊，我们都没什么肉吃，所以我就很不平啊！为什么现在还是胖嘟嘟的，也没吃多少肉？就在心里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没肉吃，怎么还会胖嘟嘟的？
1: 所以小时候因为饭就吃很够，
0: 所以
1: 一碗饭两碗饭，
0: 所以不是吃肉才会胖，所以人家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吃什么会胖呢？吃淀粉才会胖，
1: 对，淀粉会胖，
0: 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我都没有肉吃我还胖。
1: 但是以前的人胖的很少啊，
0: 比较少，
1: 因为什么？因为淀粉吃下去你都要劳动，然后去夏天
0: 要
1: 做工啊，
0: 一天到晚做不停。
1: 对，你所以它其实淀粉就像那个柴火一样，
0: 嗯，
1: 烧烧烧烧完了就没了，
0: 是，
1: 所以你下面就没戏唱了，
0: 对。
1: 他就会从你身上把那些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烧，
0: 嗯嗯，
1: 然后脂肪也没得烧，那当然你就是瘦啦，就没有很多的肥油啊，
0: 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因为食物，这个物质也比较丰富了，
0: 嗯，
1: 你说你要去增加那个一下子要增加那些淀粉，你也要等种稻的或者种面的。嗯，这个的也有一定的时间点，
0: 是是，
1: 不可能他马上就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
0: 嗯，
1: 那现在就是囤积的多，
0: 对，
1: 所以这个
0: 是超东西的，而是那个东西没乱吃的，就是不要乱吃，
1: 对啊，以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乱吃，
0: 以前的人真的没东西可以乱吃，
1: 没有零食，
0: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也是吃饭，欸，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家我们很饿的时候，我奶奶就把冷饭啊，
1: 嗯，
0: 然后撒一点盐，捏捏捏捏成一团，就一人分一团。
1: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0: 这根本连油都没有，欸，
1: 嗯，
0: 只有盐巴跟白米饭，欸，
1: 对，现在都要去 Seven 买饭团。
0: 对啊，现在饭团还不便宜呢。嗯，
1: 对，所以现在就要控制吃。
0: 所以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也没什么肉吃啊，但是说真的，蛋白质不一定从肉里面，
1: 饭里面也有蛋白质啊。
0: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吃菜啊，你像以前的地瓜叶是猪吃的，欸，
1: 对啊，
0: 我们人没有吃那个地瓜叶。
1: 是啊，可是
0: 那个我们那个地瓜叶以前客家话叫竹菜呢，
1: 竹菜，对啊，
0: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讲，
1: 对啊对啊，
0: 地菜，
1: 对啊，
0: 我们是讲竹菜，而是竹菜嘛，
1: 对，
0: 某人是竹菜，没有人吃竹菜，
1: 所以以前地瓜叶
0: 没有，那是猪吃的，
1: 对，地瓜叶没有端上餐桌的啦，嗯，
0: 没有，地瓜是有，嗯，因为地瓜是穷人的饭，就我们的饭，我不是讲我们的饭里面都会掺很多地瓜，
1: 对，
0: 米很少，
1: 对，
0: 但是我爸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他年纪最小，他十几个兄弟姐妹，他是最老幺，
1: 嗯，
0: 他说他很少吃到饭，他兄弟姐妹
1: 跑
0: 过去盛完，他最小的要去盛的时候只剩地瓜，
1: 哦，
0: 所以他一直都是吃地瓜的，
1: 难怪他最健康。

0: 很奇怪啊，他到老了还很喜欢地瓜，
1: 对，
0: 他不会讨厌地瓜。
1: 哎，你知道，你知道地瓜现在来讲，地瓜
0: 是非常好
1: 的
0: 那个，
1: 而且
0: 对健康食品，
1: 对，所以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哈，不是看一时啊，看长远的哈。
0: 结果是原来吃地瓜比较好。
1: 对、啊，然后以前还不止这样、哦、他以前是把地瓜晒成干
0: 啊，旱鸡枪，
1: 旱鸡枪，
0: 对
1: 啊，番薯钱，
0: 哎，番薯钱，
1: 番薯钱，
0: 人家客家人骂说某喵或是番薯糖，就番薯钱，就是说、你这小孩太顽皮了，我待会儿、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打到你把你打死，你就没命可以吃番薯签吗？对，是，就这个意思，连那个东西都没得吃。
1: 而且番薯签、其实应该很有养分的，你看人家经过日晒，
0: 哎、我看那个
1: 维他命 D 耶、
0: 韩国人他们也是吃那样、他们以前那个比较旧的香，他们也是晒那个
1: 番薯签，
0: 还有番薯一说切成片 的
1: 圆圆的，
0: 就像我们的萝卜有萝卜皮啦，萝卜钱，就是。那都是给他说他们那个晒色是给猪吃的
1: 哦，
0: 就是、
1: 所以难怪我常常讲说以前的猪肉都比较香，
0: 对，
1: 比较
0: 他们也是说啊那个是给猪吃的，有的穷人就肚子饿去哪来吃，他说你就是个穷鬼啦，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就是会笑的，这样
1: 没想到那个是真的是高、超级的
0: 营养了，
1: 营养，而且可以，它含有天然的抗生素。
0: 对，
1: 嗯，
0: 公公的时间又对，因为感觉大家爱数它，
1: 安子生
0: 长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呢，今天来谈到的是在文学上有重大的成就的初唐四杰。那么初唐四杰呢，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就指初唐后期出现的王勃、卢照邻和骆宾王、杨炯这四位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风格和年代都很相近，所以被合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呢反对当时仙巧绮靡的诗风，那么提倡的是刚健骨气，真正反映了社会中中下层一般世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的追求，也是初唐诗风变革的旗手。他们呢都是属于一般诗人中的确有文才，而且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那么他们心中有时候预计着不甘屈居人之下的那种雄杰之气，其中尤其是呢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呢在唱七言歌当中王阳那么长于五言律诗，那么这个四杰的作诗重视抒发自己的一己情怀，常常会做不平之名，因此在诗中往往有一种壮大的气势和

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洛他们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的其实也开启了一种新的诗风。其实四节是齐名的，原来是指他的诗文主要是指骈文和赋而言。四节的诗文虽然没有脱离这个齐梁以来起立的奢靡风气，但已经初步扭转了文学的风气，所以四节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这个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于词赋化，气势稍壮，王阳的五言律诗则开始规范化，音调比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占赋中富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在《诗境总论》当中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林清早，宾王坦逸，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其时代六朝锦瑟。这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个人中才名早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都是所谓的刚讲过的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所以说在初唐时期诗坛的地位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上承梁陈，下启沈宋。而其中呢，卢洛长于歌行，王阳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甲骨兼备的唐诗，其实从他们才开始定型的。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末，题材就扩大了不少，而且思想比较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成形式由他们开始初步的定型，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的追求。所以当时是反对仙巧起靡，提倡的是刚健骨气，也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风向，并且起了一点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遂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芳效华，所以谥号是上官体。而当时呢，在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仍然在有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初唐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个人也都起来回响，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广阔的江山和边塞，也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赋予诗歌当时新的一种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在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所以这个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致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这四杰呢，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个人当中又各有偏重，王阳以五律见长，

卢洛擅长七古，有着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也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其实当时就对四杰十分的敬佩呢。这是今天介绍的初唐四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米娅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哦。不知道之前的几个那个地名猜谜有没有让你对台湾更多的认识我们要亲自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产。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走访咱台湾的各所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看看走走。所以今天继续来猜地名。
1: 对，好，咱第一个地名是伫新北市。
0: 好，
1: 来，伊个卖面就是安尼讲，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万世是万世，
1: 万世就是足久的时间，足长的时间。
0: 万世啦，
1: 一个世代，搁过一个世代，有一万个世代所以就是足久足久足久足久
0: 足久足久足久，万世太平。
1: 对，
0: 有万世太平哈，不是那个看到皇上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1: 好，不是万岁
0: 哦，
1: 咱是万岁
0: 啊，不是万岁爷的万岁哦，是万世哦，那个世一生一世的世，
1: 对，
0: 万岁哈。一世人接一世人接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那个一万世世人，
1: 一万的世代所以就是足久足久足久足久
0: 很久很久。然后太平，太平，
1: 对，拢无震惊。
0: 可是你刚讲新北市吼，台中就有太平啦。
1: 对。啊，那太平是太平，对，唔过都无把迄个万世表达出来，吼，直接咱有公告有时间，这个时间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的时间，
0: 一直，
1: 对，啊，个这个太平，就是当然是太平，

0: 永远平安，
1: 嗯，
0: 就是这样，感觉是没有不会有战争的样子，
1: 对，拢无战争，
0: 嗯，
1: 哦，对，所以这是
0: 大家最期待的，
1: 对。
0: 那会是新北市的哪儿呢？
1: 嗯，
0: 一万世太平，新北市，哎，万金哦。
1: 万金是一世人拢有金啊，哈，食不了呢，
0: 也很好哎。
1: 对，唔过有金啊，无都有太平哦。
0: 哎、对哈、哦。那好吧，哎、不是万金，嗯，好，哎，所以是太平的话，哦，万事。
1: 嗯，
0: 就是一直嘛，一直就是一直，然后太平，就是很平安，
1: 对，
0: 很
1: 对
0: 啊，和平永和哦，英和
1: 和英和，对，永远的和平
0: 啊，
1: 哦，这个名实在袂歹啦哈，嘿，
0: 很好，
1: 永远的和平。
0: 希望哦，住在那里的
1: 对，永远都是和平，所以就是万世好，永远太平就是和平，
0: 对，万世太平，永万世太平，
1: 对，
0: 然后就是永和，
1: 对，
0: 永和，永远和平，
1: 永远的和平，
0: 嗯，好，所以这是新北市。
1: 所以这样应该有通啦，
0: 那中和呢？
1: 中和不知道，
0: 中立的太平瑞士吗？好也好，有和平都好，
1: 对，有和都很好，
0: 对，
1: 对，所以啊，在永和还是中和，有很多的机关还是店名，都用香和，
0: 香和，
1: 对，就是香，香和，
0: 就两边，
1: 两边都有，就是永和，中和，都香，香边都有和，两个和，
0: 也很好，
1: 对，
0: 像新义区有一个国小叫双友。嗯，它原来是永吉和永春，
1: 哦、
0: 然后就
1: 合
0: 起来了，
1: 起来所以叫做双
0: 永。
1: 哎，真好，对啊，所以这个香河就是中
0: 和
1: 和英
0: 英
1: 和合起来，所以香河还对。
0: 哎，香河也不错啦。
1: 哎，对，香河嘛，真正真正袂歹。
0: 对对对、哎、对，就出双入对，永远和平和。还有就是万世太平是永和，
1: 对，
0: 新北市的永和，但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永和跟中和差在哪里，感觉都是在一起密不可分，
1: 对啊，有影，事实上嘛，是因为迄个真济真济路吼，嘿，到到一个点就变作永和，啊，路行到一个点变中和，
0: 对，
1: 所以嘿，啊，佮拢共条路，嘿，对，啊，所以这哎，
0: 很难分，
1: 嘿，对，嘿，啊，永和有中和路，
0: 嗯，
1: 啊，中和有永和路。啊、所以这、
0: 就就是一家人，
1: 男男做一伙的对、
0: 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永和的中正路还是中和的
1: 有呀
0: 中正路，
1: 就是这样对。
0: 好，在迷路之前，我们先来第二题，
1: 来，咱第二条，咱要要的就是跟咱过去有哪有这款卖店，就是讲。各所在都有，不是只某一个，亲像永和是只啊新北市某一个行政区，
0: 对，
1: 哈、哦，嘿，不过咱第二条的迄个答案就是讲，伫足济县市也是足济所在，拢有这个地名，嘿，对，
0: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1: 啊？
0: 最近的那个。千金小姐要出嫁嘛，她就是大增嘛，
1: 大增，对。
0: 好，那、啊、上次讲到那个卡带抹混是增卡，
1: 增卡对，啊，足侪所在拢有增卡对，哎、
0: 啊，今仔
1: 啊，今仔日
0: 要增堆，
1: 要今仔日是要增多宅，
0: 多宅哦，
1: 对，多宅抹混，
0: 土财抹粉，
1: 嗯，
0: 财增增财，哎呦，不错哎，增财增财，就发财的意思嘛，
1: 对，哦对，好，所以迄未歹啊，哈发财哈，
0: 对啊，
1: 嗯，
0: 所以
1: 对，
0: 因为上次那个。卡底抹粉是蒸卡嘛？
1: 对。
0: 啊，这个是豆仔抹粉。
1: 对。
0: 蒸豆仔。还是蒸腰？
1: 嗯，腰。豆仔是头前啊。腰。
0: 整圈啊。
1: 嗯，好。啊，所以咱顶摆有讲到一个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得爱
0: 大蒸。
1: 大蒸嘛。
0: 哼。
1: 好，对。
0: 啊。豆仔，
1: 嘿，对啊，所以这增那千金小姐要出嫁，以前是对头增加卡嘛，
0: 增加卡只片，规身躯拢爱
1: 增的，所以伊爱大大个增一下，哈、嗯。唔过啊，咱即马讲那增豆仔呀，哈，所以可能无遐尼啊大部分呐，
0: 还要跳肚皮舞啊。对，跳肚皮舞就需要。
1: 需要，
0: 嘿，对，豆仔抹粉，
1: 对，有呀，好，
0: 那就，哎，安尼蒸一顿，
1: 哈，对，好，所以咱
0: 蒸豆仔，没有这种地名，
1: 对，无，嘛无蒸豆，嘛无蒸仔，对，唔过咱会当安尼想，豆仔伫咱的身躯诶部位吼，是属伫
0: 哦中边中间的，
1: 对，是属伫中央诶，
0: 嗯，
1: 好、哦，当然腰嘛是中央啦，吼，对，唔，这是中央诶，
0: 啊，按个中针哦。
1: 嗯，
0: 中庄，
1: 嘿，对，所以这是中庄，不是中庄啦，哈，对，
0: 哈。OK， 好，
1: 中
0: 庄，
1: 对，
0: 之前是大庄，现在中
1: 庄，
0: 那有小庄吗？大中小，有下庄了，我知道，
1: 对，
0: 有下庄，
1: 然后就看有当个吹到，那卖面是要要。
0: 北征啊，不，然后我们那个高雄台北也有啦，有新征啊，这个是中征，
1: 中征对，好啊，所以足侪所在拢有中征啊，
0: 哦，
1: 哎，
0: 好像什么嘉义啦，
1: 嗯，
0: 台中啊，高雄
1: 对，
0: 嗯，对，就是他会比较是在那种里。的名字，或村的名字，就它、
1: 嗯、
0: 对，就不像我们刚刚讲永和区，哈，这种比较大的，
1: 对，所以这个中正较无属于迄个行政区的面啊，哈、
0: 嗯，
1: 这较是啊，较属于迄个
0: 地方，
1: 哈，人啊，这个所在这个中正，
0: 对，哈，
1: 啊，有诶可能中正人无介济，讲中正啊，
0: 啊、
1: 哦，对啊，我要来去中正啊，找一个人咧。嗯
0: 哦、对，就像高雄那个拉巴地嘛、嗯
1: 欸，
0: 它不是一个行政名，
1: 哦、
0: 但是你讲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1: 对，就是亲像安尼，
0: 所以这是中正。
1: 中正，
0: 嗯，好，中正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英和新北市有，也欢迎来看看。
1: 所以你若是要去中庄，还是要去大庄，还是要去庄卡吼，哦，爱走足侪所在。
0: 嘿，整个那个中华民国走透透，马祖也欢迎去看看。好，所以今天两题的这个谜题哈，短短的，那、
1: 嗯、
0: 也都是讲我们台湾的地名，好，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1: 来，万岁太平，
0: 万岁太平，
1: 对，又新北市一个行政区，
0: 万事太平，要猜的是新北市的行政区名，
1: 嗯，是英和，
0: 英和永和，永远和平嘛，就万事太平，
1: 对，
0: 好，第二题，
1: 豆仔抹粉，
0: 豆仔抹粉。
1: 对，要有一个普遍性的啊，真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嗯，就是猜这种比较 local 的，
1: 对
0: 在地的，
1: 嗯，
0: 区域名， 对对，区域名称也算啦，嘿，但是不是不一定是行政名哈，
1: 对，
0: 嘿，都在外混，所以是。
1: 顶增
0: 顶增，肚脐是我们的肚脐啦，嗯，然后外混就是要整碎碎嘛，就像跳肚皮舞的人一样，啊，因为肚脐是在我们整个躯干哦，身体的中间部位，嗯，所以是顶增，嗯，就是把中间整碎碎，中装，好，今天两题可爱的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巧华医生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超过30年。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唐代药王孙思邈，主要要提到他的养生十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十戒十件事是哪十件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我们的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养生十戒。孙思邈的养生十戒教你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十戒就是十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先把他的十戒说一遍。孙思邈的养生十戒，第一要戒暴饮暴食，第二要戒偏食五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不能偏到哪一个，喜欢吃吃一大堆，喜欢吃辣吃辣的不得了，喜欢吃甜天天吃很甜味的东西都不行，不能偏食五味，要均衡饮食。第三要戒食肥甘厚味，不能吃太多很油炸的啦，很多肉食啦，肥甘厚味味道很重又很难消化，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健康餐盒里面说1/4蛋白质，蛋白质也不适合通通用油炸的啦，或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戒食肥甘厚味，最好是能够用清蒸的啦，或是用水煮红烧，可是不要加上很多的味道。

第三是戒食肥甘厚味，第四戒食不洁与败腐之食，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哦。不干净的东西、坏掉的东西，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然后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到这些不干净的跟腐败的东西。第五个戒嗜酒跟过量饮食，嗜酒，酒喝一点点可以养生，喝太多就会伤身体、伤肝、伤肾、伤脾胃，都受伤。与过量饮食，过量饮食就是第一个所说的暴饮暴食。第六个戒，十戒当中第六戒要戒生冷伤脾胃的东西，不要吃太冰太冷啊，寒性的食物吃太多。第七戒夜饱与夜饮，晚上不要吃太饱喝太多。第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洁是节制的洁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不要太高兴，不要太生气，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饮食才会消化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就乱吃，我身体是很燥热的，我又很喜欢吃热量高的东西，我身体是寒性的体质，我又喜欢吃很冰冷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身体负担越来越重。第十个戒轻视食疗而试药啊，一天到晚就想吃药，也不好好的吃饭，光吃药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十点是孙思邈希望我们饮食注意到要注意的十个戒律。第一个戒暴饮暴食，第二个戒偏食无味，要五味均衡。第三个戒食甘厚味，不要吃味道太浓重的食物，吃太多啊，吃一大盘的猪腿、猪脚、鸡腿，吃一大堆，这样不行，只要吃一点点，配合就好。第四个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坏掉就把它丢掉啊，把它收起来收好，不要坏掉，东西不要煮太多，这一餐就把它吃光啊。古人的智慧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原则其实是历千年而互相呼应，这个就是人需要，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第六个戒生冷伤脾胃啊，中医最怕人家吃冰的东西，我们的肠胃就是个锅炉，锅炉就是要把食物煮熟，你要把煮熟的食物倒一大盆的冰水进去，这个食物就不会熟了，久了以后就伤脾胃的阳气，脾胃的阳气伤了以后，脾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戒生冷伤脾胃。第七个，晚上不要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现代的养生跟减肥常常提醒民众的。第八个，戒情志不洁，我们的情绪很重要，情绪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吃得好，又吃得巧，又吃的能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啊，我们吃东西跟吃药一样啊，我们今天受了风寒，我们就要吃温药，那我们今天吃太饱了，我们就要吃帮助消化的药，我们今天嘴巴破了，我们当然要吃消炎药，就是这样，我们要根据，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是名方哦，这个药很贵我们就去吃它，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食物，来吃药。最后一个是不要轻视食疗而要靠药物来过生活，我们把吃得好，我们就不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这个是孙思邈的养生十戒。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在千年以前，古人已经

洞察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健康秘诀，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让你达到身心平衡，怎么样讲饮食的养生世界。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老秘密，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传奇人物，他的饮食养生之道至今仍然被无数人推崇。你可曾听说他的饮食养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食疗法则，它竟然帮助我们平衡身心，远离病痛，甚至活得更长久。或许你会问，这些古老的智慧真正能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能适应吗？它与现在的营养学、医学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孙思邈的世界之后，你才会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食药同源，养生无方。食物吃得好，我们就会不生病，食药同源。在他说这个是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到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他更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大师。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他更是身体跟心灵平衡的大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讨怎么样通过简单却深刻的饮食原则来调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现代社会中找回真正的健康与和谐。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要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健康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比你想象的更具现代化。希望你 每一个听到的朋友，你都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揭开那些古老智慧背后的深刻含义。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虽然诞生在千年前，却一直对 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古代的中医学，更在今天的养生学和营养学的领域中找到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孙思邈的饮食原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要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中医学的整体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理论以及食疗同源的理念出发，来剖析他们的深层意义。中医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调和五脏六腑，达到身心平衡。他在《千金药方》里面就提到，饮食不仅要有营养，更要与个人的体质时节的变化相匹配。每一种食物的选择都应当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进行。孙思邈的养生理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健康哲学。现代医学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生理机制中找到孙思邈饮食养生法则的科学依据。例如，现如今的轻断食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轻断食的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与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适度的限制热量的摄入

能提高人的寿命并预防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此同时，现今的营养学也越来越强调食物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孙思邈早在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古人提倡五味调和，酸、苦、甘、辛、咸，每一种味道的食物都有其独特的保健作用。现在研究也证明，不管不同味道的食物能刺激不同的消化酶跟激素的分泌，从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排毒而保持活力。此外，孙思邈的食药同源理论恰好与现代营养与药理学相吻合。在现代医学中，越来越多的药物成分来源于植物或动物的天然产物，食物跟药物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如姜、蒜、枸杞这些食材，姜、蒜、葱、枸杞、红枣早已被证明具有抗炎跟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重的作用。这些食物早在几千年前便是中医食疗中常见的食材。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是一个单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生活、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平衡身体各项机能的哲学。在他看来，健康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身心的整体协调。而这一思想与现代医学中的整体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中汲取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的科学相结合，找到一个更平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养生世界是一组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活哲学。他不仅仅关注食物的选择，更重要，他强调饮食如何与个人身体状况、情绪状况乃至季节变化相协调。在这些戒律当中，它隐含了对人类健康全方位的理解。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逐步拆解这些实际的核心思想。第一个，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第二个，从我们的情绪状况；第三个，从我们的季节变化。都要吃不一样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才有更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些看似简单却含很深刻的饮食原则。第一个，七分饱。七分饱，身体的自我调节。孙思邈第一条戒律便是饭吃七分饱。这句话似乎是饮食上它背后隐藏着它对人自我调节能力的深刻理解。现在医学研究很早就证实，适度的进食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当人们吃七分饱的时候，胃肠自然会释放一种叫做饱腹激素。吃饱了，你吃七分饱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这种激素。这种激素不仅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它告诉你，我们大脑通知你，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增强肠胃道的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你不要吃，然后你吃进的东西完全蠕动、完全消化、完全吸收。这个跟现代生物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过量的饮食会增加肝脏跟胰腺的负担，而加速衰老的过程。七分饱的进食方式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甚至学者提出，这种方式能够促进细胞

胞的制噬作用，自己吃掉自己的不好的细胞，然后代谢出新的细胞来。吃七分饱，它的功能制噬自己在肚子有一点饿的时候，它就会去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成有用的东西，让身体继续使用。这个叫制噬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老化的细胞和废弃物，从而有助于长寿。因此孙思邈的七分饱不仅仅是一个节制的建议，也实际揭开了人体调节机制的一种智慧。第一个，七分饱；第二个，不贪五味，平衡的力量，食不过五味，五味要调和，五味不可过度，五味过度必伤其肠胃。孙思邈说不贪五味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度的追求食物的味道丰富，最终会导致脾胃的不适。五味调和已经成为中医食疗里面一条黄金的法则。现代营养学也指出，每种食物的味道都跟人体的不同器官产生相互的作用。比如说你吃辛辣的食物会刺激你的胃肠道，酸味的食物 有助于刺激肝脏的排毒，甜味能够帮助你滋养脾胃，适当的摄取不同的味道能够达到身心内部的平衡。然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便会破坏内在的和谐。吃太多甜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上升，长时间吃太咸的食物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辣味过多会刺激你肠胃发炎。而孙思邈说不贪五味，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味道太重，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和节制，这个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适量的享用不同的食材和味道，才能为身体提供全面平衡的营养，避免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因过度刺激而受到伤害。这是第二个，不贪五味，不嗜五味。第三，季节性的食物，我们要顺应四时，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

要顺应事实，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

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则适当的增加温暖和滋补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

不仅可以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是孙思邈在古代就已经掌握的我养生法则，顺应四时的变化，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第四，少盐少糖。古人的健康智慧，现在人的饮食中的过多的盐和糖，几乎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高盐高糖的食物会直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问题，而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之一便是少盐少糖。他对食品调味的深刻理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会破坏身体血液代谢的平衡和脾胃的功能。过咸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影响气血流通。过甜的食物可能滋生内热，影响脏腑的功能。现在研究表明，减少盐和糖的摄入，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血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促进长寿。那孙思邈的饮食理念早早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孙思邈饮食养生的世界中，隐藏的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维，他的养生观念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摄入做了建议，更重要是通过饮食来调和身心。所以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个是他觉得最最需要注意的。他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种深刻的智慧，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营养，更关乎内心的平静跟和谐。从养生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孙思邈的饮食法则反映了古代人对健康的全方位的理解，超越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所以吃东西心态要调节，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我知道我为什么吃，吃它我要充满的感恩，我要心情平和。饮食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人处于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时，体内的应激反应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吃不下，吃下去的也不会消化。所以心态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心态的平和。食欲跟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得正常，消化功能也会增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肠胃蠕动也会变得缓慢。孙思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饮食，适当的饮食来实践身心的平衡跟健康。第一个，饮食七分饱；第二个，平衡五味；第三个，顺应四季；第四个，少盐少糖；第五个，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如何做到七分饱？我们刚才有谈过了，第一个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有时间感知到饱腹感，就不会吃太多，不急啊，慢慢的吃，不要吃太快，就不会吃太多。第二个，用小一点的餐具，减少每一口食物的量，也能帮助控制食量。第三个，避免进行其他的活动，看电视、玩手机，集中注意力在饮食上。第四个，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水，清洁肠胃，减少进食的欲望。第六个，吃饭的过程中觉得有一点点的饿，就

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吃到饱啊。第二个，怎么样平衡五味？我们要调理体质，五味调和是孙思邈的饮食理念之一，强调食物的多样性跟平衡性。在现代的饮食当中，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种味道，比如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咸的，忽略了其他味道的摄取。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五味调和呢？首先，我们需要在每一餐当中加入不同口味的食物，以确保身体摄入到不同的营养。比如早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柠檬或柳丁，帮助刺激消化。午餐的时候，我们适量食用一些有苦味的蔬菜，如苦瓜，可以帮助清热解毒。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滋补的食物，如红枣、枸杞等甜味食物，帮助养血安神。合理搭配这些食物，能够帮助保持身心内外的平衡，使得我们更健康。此外，我们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我们吃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大，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顺应四时四季。孙思邈所提到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能够顺应季节的变化。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根据季节来调整饮食呢？在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升高，阳气逐渐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清凉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春天适合食用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如绿豆、百合、苦瓜。夏天我们选一些富含水分的清爽食物，如西瓜、黄瓜、番茄。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补充体内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保持身体的轻盈。秋冬的季节气温降低，身体的阳气逐渐藏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适量加入一些温补的食物，以抵抗寒冷。例如冬季，我们可以吃一些有滋补作用的食物，如羊肉、鸡胸肉、桂圆、红枣，这些食材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抵抗力，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第四个，少盐少糖。健康要从饮食开始。现代人面临另一个问题是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糖跟盐的摄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可以从食材的选择上着手，尽量减少加工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品往往含有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既能保证营养，又能避免过多的添加物。此外，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姜、蒜、香草，它不仅仅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还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对于糖分的摄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饮料和甜食中过多的糖分，饮用清水无糖茶或是自制的天然果汁，既保持口感，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此外，适时的食用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个，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跟心理相辅相成，孙思邈特别强调饮食与心态的关系。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事，还涉及到心理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焦虑不安，进而影响饮食和健康。有的人就说，我吃很多，因为我压力很大，我借吃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压力会造成饮食的失衡。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持压力？我们要学着慢慢的释放压力。

学着调整。那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愉悦心情呢？首先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避免过度的工作或精神压力过大，尽量去做，因为现代人生活也不容易，你尽量把压力解除掉，你可以做一些八段锦，每天找出一小段时间来释放压力，然后你可以练习深呼吸，它还是释放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啊，尽量让工作简单化，收入也是很重要，身体更重要。缓解压力以后，你就可以保持心情的平和。还有，你如果白天心情很好，晚上睡眠也会好，这样子的话有充足的睡眠更是帮助自己身体恢复能量的重要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打使我们的内分泌平衡，我们的身心也会平衡。孙思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健康指南，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选择， 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身心的平衡跟心灵的保护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去加强的。在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智慧，日渐疏远了自然的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在这段探索孙思邈智慧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强调精神的平衡，内心的平和。他每一条戒律都是对身心健康的深刻洞察，从七分饱的节制到五味调和，从顺应季节的饮食法则到要保持愉悦心态的生活态度，每一条都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内外和谐的结果。正如孙思邈所言，食药同源，养生无方。在现在社会的饮食选择上，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健康之道。或许你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是要将这些古老的饮食原则与现代科学结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正如一道桥梁，连接了古人跟今人，传承着一份亘古不变的健康智慧。它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今天你是否愿意从孙思邈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许这不仅仅是对一套饮食法则的遵循，更是一次身心灵的重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着这份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用孙思邈的智慧，追寻长寿与健康的真谛。孙思邈的饮食养生实践，教我们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养生实戒：一、戒暴饮暴食；二、戒偏食五味；三、戒食肥甘厚味；四、戒不洁与腐败。

0: 乃至十五戒以嗜酒与过量饮食，六戒食生冷伤脾胃，七戒夜饱与夜饮，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九戒不辨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十戒轻视食疗而嗜药。孙思邈说，凡欲疗病必先食治，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所以饮食是我们养生的开始，也是终极的目标。孙思邈的养生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其实这样听下来，孙思邈所提到的养生实践都不是太难做到，像是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只吃某一种味道啊，只吃甜，只吃酸，只吃苦，只吃辣，或者是不要吃太肥油腻肥厚的，还有不要过度的饮食跟饮酒，然后也不要夜食，就是吃宵夜。而孙思邈所提的养生实践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可是也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文明的生活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做看哦。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单赢是结构，客决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赢客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11年，
0: 第11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地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
0: 都在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11年哦，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2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食物亩地，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0: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正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1: 正儿
0: 象
1: 八
0: 哦。
1: 经，
0: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我现在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

0: 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1: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一个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0: 要
1: 么？
0: 表达，要
1: 对，
0: 诉求。
1: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我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四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0: 我
1: 弱
0: 还不
1: 的，
0: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1: 对
0: 平？
1: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0: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1: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倍做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哎，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0: 对，
1: 我在我做的一
0: 建
1: 些
0: 筑
1: case
0: 师，
1: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0: 销
1: 自己的
0: 售，
1: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作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得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0: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他
1: 对对，
0: 们，
1: 感谢，真的
0: 他
1: 感
0: 们真
1: 谢。
0: 的是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1: 对，
0: 是拥抱得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特
0: 表
1: 别
0: 达也
1: 是
0: 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我怎么让我们自己的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0: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1: 对，然后呢，我觉得。

0: 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1: 太
0: 们都
1: 紧
0: 这
1: 张。
0: 么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1: 哦，还赶快松一下肩膀，松
0: 对
1: 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那么紧吗？
0: 对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
1: 对
0: 听到最多
1: 啊，
0: 的就是世外
1: 对。
0: 桃源。你说，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
1: 都不
0: 了，
1: 管，不
0: 也
1: 想
0: 没有什
1: 管，
0: 么。对
1: 也不想走，
0: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1: 没
0: 就是它
1: 错，
0: 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1: 工业
0: 对，
1: 化的世界，
0: 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1: 没
0: 我当然不
1: 错，
0: 愿意离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人
0: 事儿。
1: 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
0: 对
1: 所以
0: 对对。
1: 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0: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1: 因为他想要回报。
0: 对，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1: 没错，
0: 就是你来看我，你来膜拜我，
1: 对，我很帅，
0: 对，
1: 我
0: 我
1: 需要
0: 很
1: 被
0: 特
1: 看，
0: 别，
1: 对。
0: 对，快给我拍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1: 对
0: 其实
1: 啊，
0: 是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1: 对
0: 中间
1: 啊，
0: 一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
1: 对。
0: 那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断。
1: 我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
0: 对对
1: 跟
0: 对，
1: 花草树在一起，空气。
0: 对对。
1: 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0: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1: 会
0: 时
1: 不会
0: 候，
1: 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看到11年前对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1: 在
0: 我，
1: 这空地上
0: 对，我就
1: 面，
0: 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
1: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0: 得。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
1: 对啊，
0: 哪个地方
1: 对，
0: 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都
1: 用
0: 是
1: 过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
0: 了，
1: 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
0: 太多
1: 太
0: 太
1: 多
0: 多了。
1: 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0: 啊，几
1: 耗，
0: 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订食材，都要订
1: 是，
0: 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
1: 对，
0: 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1: 那
0: 这
1: 种
0: 样，
1: 感觉其实
0: 非
1: 就
0: 常
1: 很
0: 糟
1: 难
0: 糕，
1: 受
0: 非
1: 吧？
0: 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二十年就是我从业的这二十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

0: 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
1: 懂，
0: 嗯，对，
1: 懂。
0: 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
1: 垃
0: 那个模
1: 圾
0: 板啊，对，建
1: 啊，
0: 筑模板就是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地
1: 他
0: 带
1: 现
0: 着
1: 在没
0: 水泥
1: 有
0: 的，
1: 用
0: 对对
1: 了，
0: 对。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房服务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儿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嗯，就会有点强迫症。嗯，
1: 懂。
0: 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得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1: 但就
0: 对，
1: 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
0: 对。
1: 好
0: 对，
1: 像新的东西有点像，他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不是。
0: 嗯，对，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你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10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1: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划到啊？这种，
0: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
0: 对。
1: 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
0: 嗯，
1: 那
0: 对，
1: 怎么办？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也很，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
1: 都
0: 电
1: 不要
0: 话，
1: 来。
0: 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1: 很
0: 是因
1: 好，
0: 为
1: 真的很
0: 对很
1: 好。
0: 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啊，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嗯，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1: 没有，但是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
0: 嗯，
1: 厌。
0: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旧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哎，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那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1: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那些牛会有养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0: 对，那肯定就 是
1: 所以不能有苍蝇。
0: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就
1: 他没
0: 他，
1: 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0: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1: 就接受他们了。
0: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
1: 如
0: 想
1: 果
0: 开
1: 是我，会很
0: 了。
1: 烦躁
0: 嗯，
1: 哎，
0: 对。
1: 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 虽然我。

0: 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小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不是很尽情力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前段时间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
1: 户
0: 这里
1: 外，
0: 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这
0: 然
1: 边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这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们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7个人中间有个人饮料好了，也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已经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啊，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哎，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他
0: 击
1: 很
0: 性，
1: 亲
0: 对，
1: 人，
0: 它很亲
1: 只
0: 人，
1: 是他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它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它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它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它，也没有人让它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它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威
0: 事
1: 吓。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然后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因为以
0: 看到
1: 形
0: 他。
1: 状来，以形体来说，
0: 对，它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
1: 微
0: 常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是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就在他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后，
1: 他们主动靠近，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就
0: 它
1: 不
0: 不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
0: 我
1: 只
0: 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哎，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它其实它甩它都没，我觉得它并不是说要顶什么，它就是太大了，它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像我这样的免疫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就是因为动物嘛，它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他的心。

0: 里已经有了创伤，
1: 嗯，
0: 因为他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
1: 嗯，
0: 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
1: 嗯，
0: 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

0: 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1: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0: 又怎么样呢？
1: 对，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0: 对，因为
1: 但是
0: 狗啊，
1: 对
0: 动物啊，
1: 对，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0: 一定要以眼还眼。
1: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的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了，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0: 扩
1: 放大，
0: 大了，
1: 非
0: 对。
1: 常放
0: 如
1: 大。
0: 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
1: 对。
0: 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就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原因可能并不是说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0: 员工也很诧异吧，
1: 全都懵了，
0: 因
1: 每
0: 为
1: 一个人
0: 这
1: 都
0: 个
1: 懵了。
0: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0: 新的
1: 就是
0: 课题
1: 新的
0: 了。
1: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
0: 包
1: 然
0: 括
1: 问
0: 追
1: 题。
0: 击的，
1: 对对对，
0: 其实
1: 包括追击，
0: 我们
1: 包
0: 只是
1: 括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来就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0: 然后有一个妈妈拿着竹竿说："来啊，我们来围攻他！"我的天哪，我的新闻吓坏了。
1: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建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
0: 就是社会问
1: 归
0: 题
1: 结于社会
0: 啊，
1: 问题。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价值
1: 对，
0: 观？
1: 是的，就这个男生怎么，也许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人，你在哪里？
1: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0: 对啊，
1: 但
0: 因为是你
1: 是，
0: 呵护的，你
1: 对，是
0: 鸡每
1: 呵
0: 个
1: 护的，
0: 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就
1: 对，
0: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它很好。
1: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0: 他不安全感，他
1: 他的不
0: 才
1: 安全感，对。
0: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1: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

0: 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1: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然
0: 我
1: 后
0: 们现在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1: 真
0: 看。
1: 的，那可不可以下面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了，或是犯出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教，
0: 太难了，
1: 就像去上那个交通课重新上一样，
0: 这个太难
1: 办
0: 了，
1: 不到，
0: 办不到。
1: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0: 那肯定。
1: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0: 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
1: 嗯
0: 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但是人也会变的。
1: 嗯，对，嗯。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变好，
0: 对。
1: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0: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1: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0: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在一直以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
1: 都
0: 过
1: 很
0: 多
1: 自
0: 的
1: 然。
0: 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炸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是不是危险呐，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
1: 哎，
0: 子，
1: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0: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
1: 没
0: 了。
1: 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0: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1: 人性劣恶劣的一面。
0: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1: 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
1: 没
0: 样的孩
1: 错，
0: 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要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
1: 干
0: 非常
1: 净。
0: 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1: 这么
0: 小
1: 小就
0: 学就
1: 吃
0: 开始
1: 吗？
0: 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1: 了解，
0: 所
1: 沟通
0: 以，
1: 也不循环，
0: 对，
1: 是
0: 然
1: 吗？
0: 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儿，那流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1: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对方？
0: 对，所
1: 还
0: 以，
1: 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对方？
0: 对，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那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0: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

0: 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1: 哇，很不容易耶！你
0: 对。
1: 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0: 有，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我们还没动，在
1: 还
0: 养
1: 有三
0: 地。
1: 分之一啊！
0: 对，在养地。
1: 真的？你怎么养？是说要
0: 就
1: 把
0: 是还是先荒着，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1: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0: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然
1: 但是
0: 后，
1: 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 resume，那你怎么请他们？
0: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
1: 对，
0: 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就是，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
1: 我
0: 题。
1: 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0: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1: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0: 因为
1: 为什
0: 在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1: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就是亏。
0: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1: 而
0: 莓，
1: 且每一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一拆开才
0: 一
1: 八
0: 大
1: 颗，
0: 堆，
1: 就
0: 对，一
1: 堆
0: 大堆
1: 到
0: 东
1: 垃
0: 西，
1: 圾多。
0: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呐，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1: 然后
0: 吃。
1: 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0: 完
1: 工
0: 全
1: 一根
0: 不，
1: 一根
0: 对，
1: 杂草把它拔起
0: 我们
1: 来。
0: 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1: 天呐！
0: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厂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1: 就
0: 是给
1: 不
0: 地
1: 要
0: 吃的。
1: 了。
0: 因为蚕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上就是一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1: 放
0: 后幼
1: 水
0: 草，对，
1: 啊，
0: 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1: 引诱
0: 来。
1: 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1: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哎，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1: 例如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1: 我
0: 意思
1: 懂你
0: 哈？
1: 的意
0: 就
1: 思。
0: 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出在大。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1: 没
0: 块
1: 错，
0: 那闪光的东西，
1: 对，
0: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0: 对，是
1: 有
0: 的，
1: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0: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啊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

0: 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成，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成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冶炼的冶。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教父级的书，就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枉自天开"，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
1: 对，
0: 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
1: 就
0: 的。
1: 像你这里一样
0: 对，我
1: 啊，
0: 觉得这是最
1: 对
0: 高
1: 啊，
0: 的艺
1: 最
0: 术。
1: 高级别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虽由我作，枉自天开。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
1: 很
0: 事
1: 正
0: 情。
1: 常，也必然如
0: 也必
1: 此。
0: 然如此，
1: 但是
0: 对。
1: 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0: 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1: 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0: 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1: 对的，对的，我见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0: 对，
1: 你
0: 我们
1: 们
0: 的米
1: 家
0: 真
1: 的
0: 的很
1: 米，
0: 好吃。
1: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0: 这
1: 好
0: 么好
1: 吃的
0: 吃的
1: 米，
0: 米，
1: 为什
0: 对，
1: 么？
0: 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1: 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0: 连接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个过程，
1: 对啊，
0: 因为
1: 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一
0: 很
1: 个
0: 人工的部分，
1: 行
0: 对。
1: 业，
0: 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然后我小时候
1: 那
0: 到
1: 同
0: 很，
1: 济的吧，同济大
0: 对，
1: 学也是很好的
0: 对，
1: 学校的，
0: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
1: 难
0: 是一个
1: 考。
0: 非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
1: 不
0: 好像
1: 要，
0: 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1: 烦，
0: 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是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4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1: 吹不完的蒲
0: 吹
1: 公英，
0: 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1: 对，
0: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1: 对，你都要把
0: 再
1: 它
0: 赔
1: 克
0: 钱，
1: 服掉。对，
0: 对，再累再赔钱
1: 你肯
0: 都要
1: 定
0: 做
1: 伤了
0: 出，
1: 很多房子这里。对，
0: 就非常烧钱，
1: 对，
0: 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就变成了就
1: 反
0: 跟
1: 而是
0: 我
1: 滋养你的一个，
0: 对一个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
1: 对，
0: 放弃，
1: 对，
0: 就是这种，
1: 对，你们互相需要，我觉得，对，你
0: 对，
1: 需要他，他需要你。
0: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也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1: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0: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1: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0: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
0: 有，
1: 营。
0: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
1: 全
0: 都
1: 部
0: 在
1: 自
0: 河
1: 己
0: 道里
1: 生
0: 面，
1: 的吧？
0: 对，都是自己养。

0: 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牛，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
1: 那
0: 的。
1: 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
1: 对，
0: 那就是整个农场的
1: 运
0: 大盘
1: 营
0: 子运营，
1: ，OK，
0: 对对
1: 来滋养
0: 对
1: 他们。
0: 对。所以鸭子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10块，所以外面9块9一只鸭子怎么能吃？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哦，还是
1: 对
0: 我们自己的
1: 啊，
0: 菜叶
1: 还
0: 子哦。
1: 吃你们有机菜叶
0: 对，
1: 的。
0: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1: 不合
0: 鸭子，
1: 理，
0: 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
1: 鸭子。
0: 100%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1: 对，
0: 出来的，可
1: 包
0: 能就
1: 括
0: 1两个月
1: 鸡胸肉也
0: 也是一
1: 是。
0: 样。
1: 一啊，六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0: 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是这样，就会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它的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后久了之后我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
0: 对，
1: 奇怪的口感。
0: 对，
1: 哇，这个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0: 对，
1: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的这些
0: 因
1: 背
0: 为。
1: 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1: 相互
0: 啊，
1: 平衡
0: 对，各
1: 是
0: 种各样的
1: 吗？
0: 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6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
1: 那
0: 脆
1: 蜜
0: 弱
1: 蜂
0: 的、
1: 也
0: 单
1: 没
0: 一
1: 有
0: 的，
1: 了，
0: 没有，都
1: 对，
0: 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
1: 好
0: 我们所
1: 惨
0: 说的
1: 哦，
0: 工业产品。
1: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
1: 他
0: 工
1: 没
0: 业
1: 办
0: 的
1: 法
0: 方
1: 做农
0: 式，
1: 业。
0: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可能是上海周边而已
0: 就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1: 咯。
0: 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
0: 都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概
0: 解。
1: 念，
0: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两
1: 圆
0: 周以后就
1: 洞
0: 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胡萝卜不太好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
1: 怎么
0: 理。
1: 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啊？
0: 因为大家。

0: 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
1: 就
0: 菜是
1: 没知
0: 嫩
1: 识
0: 的，
1: 嘛。
0: 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2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
1: 没有
0: 西，
1: 对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家
1: 吧！
0: 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
1: 要
0: 感
1: 多
0: 上，
1: 汁，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3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1茬，剩下2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我就是
0: 这
1: 要
0: 个是
1: 结
0: 时令
1: 果。
0: 的，对，我也不管这个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吗？这种打的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因为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哦，不能提这两个字儿好像。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 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的吗？
0: 纤维的那种东
1: 很常
0: 西。
1: 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哦，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的，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3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己
1: 是，
0: 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
0: 的。
1: 你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吃。
1: 3月哦，
0: 3月份的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三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十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地
1: 对，
0: 力最强的时候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不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六七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它要
1: 怕它很
0: 怕物
1: 贵，
0: 流。
1: 运送怕太熟，
0: 对对对，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疼
1: 真
0: 的，
1: 的，
0: 我也在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
1: 皮
0: 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很
0: 好
1: 薄。
0: 吃。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真
1: 那
0: 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
1: 式？
0: 关系，而且是头茬，头茬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茬。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即使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去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2颗，
1: 然后
0: 然后
1: 呢？
0: 第二天，假如我没有试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采。
1: 这就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那个
1: 那
0: 好
1: 太
0: 吃
1: 少了
0: 了。
1: 吧？
0: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
1: 我
0: 逅。
1: 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凡事我觉得就觉得足的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
0: 嗯，
1: 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园大的抱负了。
0: 啊，没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控
0: 够，
1: 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没有。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起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一个瞬间的。
1: 理解。
0: 嗯，
1: 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1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
0: 对，
1: 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
1: 真的不
0: 啊。
1: 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嗯，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真的，就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而且
0: 就是
1: 什
0: 那
1: 么都
0: 种，
1: 不懂，而且净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
1: 就是最好的，
0: 的，
1: 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
0: 好，谢
1: 飞，
0: 谢。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同样要请到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谈谈最近在谈的唐传奇当中的莺莺传，崔莺莺的故事西厢记。那么西厢记呢，其实算起来是本来是元代最佳杂剧了，剧情很曲折，也善于塑造人物。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每个朝代每个朝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都在重演西厢记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原因。其实西厢记原本的故事很简单，也没有多困难呢、对不对？在山西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君瑞，那偶尔遇到福临回乡的在寺中西厢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那么叛将孙飞虎带着手下慕名围寺，围着这个普救寺要这个抢这个崔莺莺，说的是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家栏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那么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正式宣称，谁能救她女儿就将女儿许配给她，这是当初老夫人讲的。那么张生就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图出包围送出这个求救信。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呢，老夫人又因为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崔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之恩。那么张生在悲痛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之下，两人暗通书信，以最终成功幽会。最后呢，私情被老夫人发现，要责罚这两个人，但是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果能够蟾宫折桂，就真的把莺莺许配给他。于是呢，张生进京复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当时呢，是剧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后来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要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真正的其他的考证结果到底如何。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好。
0: 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无论其中的经过多么样的曲折多么样挫折重重，到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圆满美满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子的，西厢记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我看杨老师写了很多考证的资料，老师帮我们大概解说一下这个一般人都希望说有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可是美好的结局，我们像以前讲过说，美好就是不美好，完美就是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不完美，对不对？那为什么那种不完美为人们所期待，可是完美更是人们所向往的呢？
1: 这是要保证啊我们的人生，请问主播，你觉得人生是圆满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对啊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啊那你怎么可能要求美满呢？对啊但是哎呀，我们在不圆满的一个人生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拜托能不能有一段时间稍微
0: 期待圆满
1: 希望稍微调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吧不要一竿竿打到底好不好？这人生之常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好吧，人生就这样。那好，我们既然不圆满，我们就能文学就用戏剧来让他稍微安慰一下
0: 寄托安慰之心。
1: 对啊 无可奈何的事
0: 啊，无可奈何。嗯，这个说起来呢，就是元稹写的故事。
1: 嗯，
0: 那元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嘛，跟薛涛有什么故事？
1: 元稹自己那次婚姻跟韦慧琼是很了不起的婚姻，
0: 是，
1: 对啊。但是在那个之前，那应当就是莺莺的事。
0: 嗯，
1: 哎，但是在前面没有成功。
0: 因为没成功，所以他会写，写得出来，成功的就没什么好写的。
1: 哎，是这样。
0: 嗯，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好 ，OK， 我们开始啊。
0: OK， 谢谢，
1: 我们现在叫集中力量来谈，他为什么这样快就人口啊？
0: 对，
1: 因为写的这个莺莺啊，非常的特别。
0: 嗯，
1: 哎，你看啊，他怎么写的？说这个莺莺啊，他是。长服翠容，他没有打扮，打扮呢就是变成很假的，对不对？他是真的不加心思，完全没有怎么化妆啦啊什么，完全没有
0: 素颜，
1: 哎，素颜垂环结腮啊，非常平凡的双脸消红，啊，不是苍白，但是消红，颜色艳丽，非常特别。最后一点就是为了光辉动人，有光，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一个人你大概记得，叫做李师师
0: 啊，李师师，
1: 你记得吧？啊，李师师，汴京的有名的小计划，光辉照人，
0: 对呀，
1: 啊，皇帝。都要去光顾的啊，宋徽宗也去光顾，
0: 对
1: 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皇帝，是吧？对，我是个商人，根本你是这小商人什么了不得啊？坐在那边啊，等好久，就要吃饭了，哟，他皇帝哎啊，居然吃到他宫里面吃不到的东西，可见是，哈哈。这个李师师了不起吧？因为李师师是客人啊，各种人的都有，外国的商人都有，所以他的这个食物里面啊，有啊外国的贡品，有你本国吃不到的东西，好了不起呀！啊，好吧，再等吧，再等，那又来告诉他，说，姑娘喜欢干净。清理洗澡，搞那个货没了，皇帝还去洗澡啊，洗完澡再等，哎呦，等着差不多半夜了啊，李师师来了，一看，一个商人，是不是了不起吧啊，根本理都不理他，就从墙壁上把琴拿下来，为啥？弹了一个琴。谈完了之后，送客，就把他赶走了啊！
0: 哇，所以他如果知道他是宋徽宗的话，可能就态度不一样了。
1: 当然了，有什么办法呢？对吧？毕竟是皇帝嘛，
0: 现实的很。
1: 皇帝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没人可比啊。
0: 是啊。
1: 哎呀，皇帝非常的迷恋。当然，第二次去就是皇帝了。啊，原来是皇帝，那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啊。为了爱他，为了能够见他，很难呢，特地从皇宫建了一个地道，通到他家。
0: 是，
1: 这个可能吗？可能，可能大概不会太远啊。但皇，这就是最早的捷运啊，我们最早的捷运啊，然后。皇后就吃醋啊，皇后说我们宫里面有三夫人，就是妃子，九嫔，27侍妇，81玉溪，哈，这有名的得100多个了，再加上哈我那个宫女些上千人，难道都不如李师师吗？啊，皇帝就说老实话了啊，他说恐怕是，你把李师师找来， 就让他穿着普通宫女的衣服，

0: 看看怎么样。
1: 大帅，宫女学生，你一眼看去就会注意上他，
0: 就很突出，就
1: 有光。大概很少很少，恐怕是太少了。
0: 就是美女嘛。
1: 美女，现在我们看到美女也不少了，要有光彩的，光彩照人的，实在是人间绝品，太少太少。
0: 是
1: 啊，这是李师师啊，哎呀，李师师真了不起呀、啊，好有骨气呀、啊。后来，北宋亡国了，他表弟想的不妙，他宣称，啊，我不做交际花了，我做女道士，跟人事无关了，我出家了、
0: 嗯、
1: 啊，你们不要注意我了。
0: 嗯，
1: 那就他太有名了，是吧？没有办法不注意啊。那汉奸、张邦昌这些啊，不要，因为那个时候北宋已经完了，
0: 嗯，
1: 皇帝都被掳走了，是吧？到五国城去了，是吧？是准备要把这个李师师这种有名的标题画啊端来，是吧？然后到时候李师献给敌人，李师师真好啊！好，你们要这样子对我，我死给你看！喷金而死，哎呀，好可佩呀、啊！嗯，啊，绝不能，绝对不会。
0: 你算起来是很有气节了，
1: 很有气息。
0: 嗯嗯。
1: 哎呀，可怜这宋徽宗在吴城听说师师死了，啊，很感伤，还替他写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光辉照人，
0: 嗯，
1: 是吧？这个是太少有，太少有了，啊，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OK， 还有啊，然后我们看吧，啊，那个啊。他是，推丞相死亡，然后他们开始恋爱，所以、啊、是用生机承接死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
0: 嗯，
1: 生死同庆。
0: 嗯，
1: 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死有生，啊，生死同庆，是吧？这是表示我们人生的循环之旅、
0: 嗯、
1: 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很重要啊！他这个小子是就会成功，这个戏剧是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他符合了我们人生的循环，人生的道理的这一点啊。第二来说啊，嗯，这个一个是佛事，佛事是非常这个庄严，是吧？冷静冷静的，在佛事里的进行之中，热烈的情爱，空门，但是最冷肃的，是吧？一个是热烈，一个是空寂，哈，必然配在一起，哪有这种事？他就在一个，这个是非常热烈的情爱，是在非常冷静的空门中进行的。安排的真好。啊，然后说，我们必定的，崔莺莺最不应当是主动献身、啊，不应当主动献身的了，是吧？啊，对，这个太糟了。
0: 所以是不是红娘太会说话了呢？
1: 但是呢，啊，我们也应当有一点替他辩护的啊，他就用这种家教的尊严。这种礼教的智库向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你如果说换成鲁迅来看看，鲁迅一直赞成，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跟张生已经有很多人相通了，他们互通诗文啊，张生爱他爱得不得了，他也瞧得起张生蛮有才的，是吧？应当他对母亲当然有点怨恨，是吧？啊，我就既然有所爱，我就为爱而献身，为爱而捐献出自己，是吧？这个主动的接受情爱，向这个杀人的女校挑战，这是鲁迅一定会赞成，这是对的。我们为

0: 做这个辩护，是吧？啊，当然，见仁见智了，是吧？多数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觉得你不要宣誓，最后保持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能得最后的目标得到了，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没有希望啊！
0: 哎，对，哎。
1: 没有期待了，
0: 对，那说的真对，这个样子
1: 就没有期待
0: 了。你让他要帮，不要求全，是吧？那个是个失败，你要留一手，要保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非常说，遇事要含蓄一些，对吧？要保留一些，这就是人生的道理。对吧？要求完完全全，那就错误了，就错误了。
1: 往往就是有期待，就会有美好嘛。因为他一直在想，那永远要不到的都是最美好的，对不对？因为拿不到，要不到，那你可以用想象去美好它，就去完结它，会觉得说啊，多美，都能用想象得到。但是你真正拿到手的绝对不是你，就不一样，那种感受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0: 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生啊，追求各种的事情，你能够求全吗？不可能，总是最后还是应当有所保留。人生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欠缺，有全的完全全完美，抱歉，那是没有的，没有那回事，所以应当守这个原则的，
1: 是啊。
0: 那么他没有守，他觉得必然我们保护人这样子不公平，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那我们也有所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也可以讲得开，是吧？但人生就是这样。 OK 好，然后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外貌瑞才，通通一流，真是了不起耶！他的文字功能很好，就是文学体质非常好，然后才艺就是艺术方面也好，很难得的，他那么美。就是外貌，但是除了外貌，内才也好，这是一流的啊！因为我们常看到，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真好。可是不能开口，一开口土里土气的，是吧？没有学问，对吧？那个跟人家写字写的歪七歪八的比我杨某人还差，是吧？他。只要一表现都是好的不得了，他的诗文一流，然后弹琴，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牢骚，母亲这样做，他不能违抗母亲，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能自主，他当然愁闷所以弹琴弹得非常之好，写的诗文非常之好，张生崇拜得不得了，张生希望能够再听他弹琴，再看他的时候没有了，哎呀，真对。一般来说，哎呀，我所擅长的，你很欣赏，好，我就再来表现我再来弹给你听，不行。
1: 就跟你讲嘛，残缺就是美好啊，有时候残缺才是你的一种，欲得而不得的期待，你想要又要不到，它是残缺的，但是残缺的才是你期望的美好。
0: 对啊，所以说啊，它主要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不是炫彩，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现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服务，哪怕他人是如何的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在乎，我为自己。但我所要写作还是弹琴，是我自己的情绪的平衡，不是为你某某人啊，你是爱慕我，我就为讨好你，绝不能。哎呀，这是崔莺莺，不错吧？实在是高人一等啊！所以啊，他是啊，外貌、内才，双全，而且这些才华，他从来不泄露，只是为他自己而存留。有这种人，所以他叫做千

0: 太高了啊，我们觉得哇，原来我们人间还有这样的女子，才貌双全啊，哎啊，那人生还有希望，我们等着瞧啊，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啊，然后我们再努力的追求，这样的给了我们活着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哎，希望来平衡。
1: 是，
0: 他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位先生太少有了啊，是吧？那一般来说，哎呀，会写些诗文，还是会弹琴，那就要表现啊，是吧？但你既然喜欢，我就写给你看啊，我就弹给你看、啊。他从来不弹琴啊，嗯，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吊胃口，对吧？其实就是一样，我会这样。非常珍惜我自己，我绝对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为自己一流的，嗯，太公平，还不错，表现得太好了，太棒了，太少有了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对的，非常少有的，
1: 嗯，
0: 我们就加重的羡慕，加重的追求啊，然后虽然找不到，但是有了那个模型在那边，有了那个理想在那边，就用那种假想来平衡我们枯淡的人生。
1: 哈哈哈哈，
0: 他是这样来的。
1: 是
0: 啊，他之所以不简单啊，是利用这个人成功了，
1: 嗯
0: 啊，通过这个百松，通过丁战到了元战啊，通过这些文学，通过这些戏剧啊，尤其到了王世溥，那完全大团圆了啊，完完全全的控制了，让我们高度的赞扬，太少有了啊，千这个千秋绝艳，
1: 嗯，
0: 千秋绝艳，
1: 嗯，
0: 然后说啊，他这个文学。他有文学的人间性，
1: 是
0: 他讲的还就是我们人生，
1: 嗯，
0: 哎，是吧？符合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吧？他在生机承接死亡，生死同性，哈，哎，人类生命的一个循环，是吧？哎，然后啊，他是才貌双全，是吧？哎，通通那个克制，是吧？哎，这个完全的。持有着非常非常之智商，非常非常之好，不简单，天选之人啊，大概就是如此吧。因为根本来讲啊，你说为什么啊？就算是从北宋，然后到金人，
1: 嗯，
0: 然后到元代，
1: 嗯
0: 啊，都在那里渲染，用文字啦。用戏剧了啊，自然它为什么一直都会如此的热烈，
1: 嗯，
0: 都会如此的成功，虽然还有突破这样的，到了清代还有人来把它禁掉，
1: 对
0: 啊，
1: 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啊，
0: 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大家喜欢东西你为什么要禁，他干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做的事儿，他时候，对呀、啊，乾隆那时候这个十几十八年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书还曾经被禁，说是淫书，但是禁不住啊。
0: 那你禁了，正好帮他忙啊，
1: 对呀、
0: 啊，正好帮他宣传啊、嗯、啊，不知道我怎么禁，也许这个满洲人的自卑感吧。对吧、啊？
1: 他们是进来以后，
0: 你们害人啊！
1: 对对对，
0: 你这样的才子佳人
1: 要嘛、
0: 我很妒忌、嗯、大概是这个道理哈、啊。那更糟糕。所以他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的看法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生残缺，对不对？
1: 嗯，对。
0: 啊，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努力的希望在残缺的人生能够得到一些

0: 幸福快乐的感觉，能
1: 嗯。
0: 够得到一些希望啊。那么最具体的啊，就是情爱啊。你说其他的啊，我去建功立业啊，做是宰相啊，做是大将啊，哎呀，好的，算了吧，那不过是身外薄名，没什么了不起，是吧？还就是我们最平时的，一男一女，啊，能够相当，
1: 嗯，
0: 程度应当相当，
1: 是，
0: 程度不相当也就不行，对吧？哎呀，男的很笨，女的很小聪明，没有用啊，一定要旗鼓相当，差不多，是吧？都当成个一，是吧？这样子，他们的文艺才华相当，哎，这是不错的
1: 对
0: 啊。
1: 呀、啊。
0: 好，然后能够厮守一生，是吧？过得就算是相当平凡，但是非常具体、非常快乐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希望太久。哎呀，我们能够一辈子没有那回事，能够有一段，那已经很不错的了。人生来说，绝无十全之可言，真要命了、啊。比方说有一本书，你没有看过，就是《浮生六记》。《浮生六记》里面的，这个男子碰到他所爱的这个芸娘，那真是门当户对啊，
1: 是啊。
0: 好极了。有没有麻烦？有得就有失，真要命。芸娘样样都好，对吧？不错，恩爱美满，很好。但是芸娘啊，别麻烦。她喜欢一个交际花，就是一个妓女啊，哎，叫做，她要认她做妹妹，而且希望将来这个人能够也嫁给沈三白，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然后呢，他也麻烦。他比如说称呼沈三白的爸爸啊，说你的爸爸，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你是他媳妇儿嘞，对不对嘞？这搞得沈三白的父亲很不高兴，把他赶出去，混蛋了，把三白芸娘赶出去，漂流，后来就死在外面。他有一儿一女留在家里，他们夫妇被赶出去，所以他很有才华，很好。他们夫妇非常的相得，这是很难得、很幸
1: 是
0: 福
1: 啊，
0: 的。
1: 是啊。
0: 但是有缺点，主播，但恐怕我们到了今天，只好承认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人生人事没有绝对，没有，你要求全部美满。只有到文学里面去找，只有到戏曲里面去找，如气象机，啊，那得不到啊，得不到怎么办呢？
1: 用
0: 好
1: 写
0: 吧，
1: 的，
0: 哎，用写的，用看的，
1: 用演
0: 啊，
1: 的，
0: 它里面，嘿，这个张成英成功了，好，我们由于张成英的这种美满的结合，我们自己得到一种假象的平衡，假象的安慰，不是？我说的好像有点泄气，但是它是事实，事实就是如此。哎，因为人生的这个不全，人生的短处，它就是如此。可是很奇怪，我们也就是因为人生不全，因为人生短处，所以觉得哦。原来不会很长久哎，原来不完全是正当的，我们才会珍惜。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永远不死了，你可以永远幸福了，你会说啊，这样啊，烦不烦啊？没完没了啊！人生就是这样，实在是。
1: 是啊，因
0: 无
1: 为
0: 可奈何，
1: 无可奈何。那因为元稹呢，在写这个《西厢记》的时候，他对崔莺其实是有那。

0: 想象中的一种美啦，因为他人家都说他是当时是觉得这个崔莺莺是元稹的姨母啊，跟永年县尉崔鹏的女儿叫崔氏，就是元稹的表妹，他一直以他这个表妹为一个等于是他写莺莺的那种范本呐、啊，他把他当成范本在写莺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呐、啊，是不是？
1: 但是这才之前，
0: 哦，
1: 之前的事情，
0: 之前哦，
1: 哎，
0: 因为他元稹他在《继亡妻韦氏》里面有写说，待归于我，使之渐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欺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至生涯于户落，夫人以我为世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雅贤，隐于信中之言。所以他其实跟他夫人来说有蛮好的一个，
1: 太好了，
0: 蛮和谐的一
1: 个
0: 夫妻关系。
1: 这个是，这个是贤妻。
0: 嗯，
1: 看他啊，没有新衣服，就有一种染料，把旧衣服染成新衣服一样。他已经很穷了，还要请客吃饭，没钱怎么办？八下，陪嫁子金叉特丈夫。我到野外去挖野菜，来给他吃，啊，把那个树叶子也吹，拿回来啊做燃料，啊，这样贫苦的相守，好好啊，八年，啊完了，
0: 就八年，好像
1: 所以现在
0: 对呀、
1: 今日奉钱过十万，欲去迎接傅元稹，今天我成功了，我这薪水很多很多啊，我来纪念你，我来开追悼会。柳幼妈啊，人已经死了，真糟啊，真是非常的真。所以那件事情啊，这个莺莺的事情啊，在莺莺这里面也有他和他的妻子韦惠琼的感情存在。
0: 是哦，
1: 有，因为他太想念韦惠琼了。
0: 他们在八年婚姻之中好像没有小孩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好像跟我有考证了啊，这个他还跟那个交际花这些个，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啊，可是没有一次像韦惠琼这样，那么崔莺是假想的，是吧？崔氏我们就想到说。他在写崔莺莺的时候，其中有他对韦惠琼的怀念和感情，那个怀念非常的真，
0: 是哦，
1: 真的非常了不起，
0: 所以感觉上这个崔莺莺呢，不是杜撰的名字，应该是确有其人，
1: 确有其人，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情。
0: 因为他你看他还写过莺莺诗啊，还写过这个赠双文啊，绝双文啊，念双文等等，就可见的他是有真人真事，所以他有本啊，
1: 有所本，
0: 有所本
1: 啊。这个元稹啊，哎呀，因为他聪明啊，另外有才气啊，诗也写得那么好，而且有情啊，所以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的，
0: 真的，所以他说在老师写的说这个在元稹的艳诗跟悼亡诗里面还附录有《读莺莺传》这一文啊、这考证的是元稹假托张生来叙述一己的艳遇，
1: 对
0: 啊、所遇的这崔娘啊、崔娘就好像游仙窟里面的张生所遇的崔氏十娘。纵使真的有这个人，最高也不过像霍小玉传里面啊、的霍王少女是青楼中人而非名门之女了、其实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崔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当然一定是名门之女，
0: 是啊，
1: 这个五姓女之一吧，五姓女之一、
0: 所以她对她来说的五姓女呢

0: 什么？那元稹他为什么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对崔莺莺一直有这个很美好的想法跟说法，就是他只是想象中要而不得，所以他就觉得在印象中想象中崔莺莺是他理想的一个人物之一。
1: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是
0: 是吗？这真好玩所以莺莺歌里面也说伯劳飞驰燕飞疾，垂杨占尽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雅还年十七，皇姑上天阿母在，寂寞双姿素莲枝，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就不论他跟他太太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很美好，八年之中他给他这么美好的感觉没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还是有个莺莺在。
1: 他的这个人因为大概长得也不错啊，才气纵横所以业余之作他跟雪涛就是在四川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交际花雪涛是很有名的
0: 雪涛
1: 还曾经当时要有人上表啊，要推举雪涛做书记没有成功。其实雪涛的才华这当然可以啊，雪涛，当然雪涛也知道这就是一个交际花，
0: 是
1: 啊，配不上元稹，但是他们确实有情来。元稹碰到好多这种事情好几件。当然他的妻子韦惠崇啦，莺莺啦，雪涛啦，还有别的啊，他一辈子就搞这些，好吧，
0: 好。因为元朝王师傅他《西厢记》写的是全名是《崔莺莺黛月西厢记》，然后也有是《张君瑞黛月西厢记》，这是王师傅所写的那个。总共有21折，所以又叫北西厢当然故事是沿袭这个董西厢了，以悲喜剧的收场在当时的原剧中特有的长篇因为全剧是比较完整一点的那完整一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波澜壮阔都有，故事沿袭是旧的董西厢可是呢人家喜欢就是一回事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翻这个故事嘛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所喜欢，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戏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呢，
1: 但人性啊，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人生不全我们非常希望以情爱来平衡我们人生的不全就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错吧，比以前好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恐怕不见得，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平衡呢，从文学中间，从艺术中间，
0: 是
1: 想办法来平衡，
0: 所以会想那么多，什么翻西厢这个锦西厢续西厢这把西厢记当成是一个就是男女之间情爱的一种高度的表现对不对？跟追求，他就追求的是这个嘛，
1: 他是理想有那个理想在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0: 用想象中，
1: 对
0: 想象都是美好的，
1: 对没办法，
0: 谢谢
1: OK
0: 谢谢杨教授
1: 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要谈霍小玉传，
0: 霍小玉喽
1: 那个唐代他是武侠小说的始祖
0: 始祖
1: 大概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武侠小说非常盛非常
0: 盛，对呀
1: 唐代武侠比如说女的跟红线丽娘男的就是霍小玉传里面的黄山客那么这
0: 其实这个好像他

0: 们的当时的事都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哦，
1: 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嗯，对，
0: 是不是？
1: 常常好像他借着皇帝来，让他这个作品能够更广播一点，
0: 嗯，更普及一点，嗯嗯，
1: 所以是对这些这个唐代的侠义啊，啊，应该是我们啊，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的
0: 哦，始祖、
1: 始之勇者啊，我们会这个介绍。当然，故事很简单，
0: 嗯，
1: 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啊，爱上了一个文人，
0: 嗯，
1: 就是李益，
0: 嗯，
1: 李益是大力士才子之一，
0: 嗯，
1: 李益也爱她，但是这好像有点像抑郁症，她的这个男子的母亲啊非常严格，
0: 啊，
1: 已经要阻挡她儿子的婚姻，已经替她安排好了，没有办法，动弹不得，啊，不能结合，她很爱那个女子。也晓得女的爱他，但是女的身份已经是沦落了，叫计划的，
0: 门不当户不对嘛。
1: 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到这个侠客，变成黄山客，非常出色的这个，能把这个男生拉到跟这个和小玉见面，
0: 是，
1: 小玉很感伤，
0: 嗯
1: 啊。最后就死在这个男生的面前，好像一个，这是一个悲剧，
0: 就是个又是这是一个悲剧了，
1: 对，又是个
0: 悲
1: 剧
0: 了，还牵涉到党争嘛？
1: 对，我有花很多的时间
0: 是
1: 去搞他这个牛女党争，
0: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的节目里，老师带给我们霍小玉跟牛女党争啊，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祝福您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徐老师特别有提到的，李永刚教授。那李永刚教授对于中国的语文哈，他的音乐跟他的语文，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呢，我们要延续这位音乐的前辈，其实我们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那我今天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施宽平老师。

0: 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固定的受访的来宾，也是我们的专家顾问谭哲仪教授。谭老师呢，他说李永刚教授是他爸爸妈妈的老师，也去过他家哈，但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真是祖孙三代。那施宽明老师呢，哇，他说我等会请他自己介绍。施老师呢是民国33年出生的，他是政工干校第16中队，好，然后是在民国55年也是国防部政战总部的第1中队的政战官，也是呢音乐官，就是义工总队，还有政战学校的助教，政战学校音乐系的教官，上校教官。那他的专长呢，就是比如说合唱啊，还有那个带领很多合唱团，他是管乐社指挥的教官，他自己也本身很对于小提琴啊、单簧管啊、等等音乐概论啊，还有很多基础的训练，他是指导的老师。那现在呢，已经当然退休啦，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担任退休的主副修的小提琴单簧管的课程。那为什么我要请到他来，因为他跟我说李永刚老师是他的恩人，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学校这段时间这个李老师就正好担任他们的老师占了2/3的课程。所以呢，我现在要把时间特别交给施老师哈，施宽平老师来介绍一下他跟李老师中间的一些师生渊源和情谊，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
1: 很高兴有机会介绍我们的恩师李永刚老师。很幸运的，我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老师，这么大家的公认是最负责任、最有爱心。上课最认真，改座位也都是非常的详细
0: 。你就说李老师是你这一生碰到最棒的老师。改作业，改作业很费时间耶。他教这么多学生，他怎么改的？
1: 就像红笔啊，这个尤其这个叫竖唱听写。
0: 竖唱听写
1: 很多同学这个音感不是很好。那他尤其要转调的地方，很多同学不会。不会那个升降记号了，他都一笔一笔的改，所以大家都很
0: 怎么可能一笔一笔的改？
1: 对，
0: 他晚上通通都在改作业了。
1: 还是我们同学生不多了，我们一般是十几个人，但
0: 也很多了。
1: 对，但是那个听写不太好的，到底要比较少了。哦，大部分的像我这个听写还不错，每次都优等，都没有错误的，所以音写就是他弹琴，让我们把音记下来。
0: 好，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个李永刚教授，他的真的是贴身的学生，也是对他情感非常深，非常的怀念这位老师哈。那我就要特别请施老师来讲讲看，你在李老师旁边，您对他的为人，还有他，您跟我说过说他自律很严格，晚上8点钟就不出去的，是不是？
1: 对，
0: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跟朋友交往啊，对，他不出去。然后呢，他心系民族，爱国爱家，哇，这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你又说他是你遇见中一生中遇到最正直的人，所以呢，他的正直廉洁哈，而且对音乐教学很认真。那我这边特别请施老师讲一下你跟李老师之间。作为老师学生之间的深厚的情谊，还有特别你怀念纪念的典故，来请。
1: 李老师这个也很赏识我，
0: 我很赏识你哇。
1: 所以毕业的时候要当助教。
0: 哦，要你当他的助教。
1: 对对，所以还为了等让我做助教，还有我们前一任的助教都干了2年助教。
0: 哦，
1: 助教业务了，他当了老师以后要再继续这个接到这个助教的业务，所以、那

0: 会感，作为一生的最大的贵人就是江启报啊。但是因为我到那里就很受欢迎，他要调我当我在义工总队，他要调我当助教的时候，义工总队不放
1: 啊。
0: 然后他就义工总队的队长也是他的学生
1: 啊，也是他学生，
0: 对，所以他
1: 你怎么不放我的学生？
0: 对啊，我这个老师没有什么要求，拜托要求你换一个人。调一个人都不肯的，后来就放了，就让我回去了。
1: 他为你破例耶，
0: 他真的很多破例，然后要当初要很多大官介绍的人，他都不用，就是要等。都让我前任的助教都干了两年了，助教也有，先升了教官以后，又当了这个担当这个助教的业务啊。助教本来是当这个行政业务比较重了哈。
1: 对对对，我了解，就是很多职位嘛，都会有一些有人情的压力啊，还有权势的介入啊，就他就力排众议，一定要施老师当他的助教，而且还跟他的学生说。我要我的学生，你怎么不放人呢？所以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你带到身边。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居，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施教官也是一个为人正直，是被老师赏识不容易。那你跟老师相处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0: 因为我的父亲是公务员，这个对这个官场不太理解。但有一次，因为他小公务员他是有权利的哈，有些过年过节有人送礼物，我们父亲就都不接受。那有一次中秋节有人送了这个月饼到我们家里去，我妈妈接受了，他很生气，就还是退回去。那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官场不太就巴结上级什么，就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怎么去。孝敬老师怎么了？
1: 你也从来都没有送过老师什么礼物啊？
0: 那有一次，就我们的前一任助教，高四个连班的
1: 学长，
0: 他那个学长这个他在台湾就一个人，那这个老师对那个学长，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所以这个学长当时就过年过节要去拜年的，那有一年也带我一起去，带我们去，他总是要带一点小礼物啊，哈。
1: 是啊，
0: 他也很客气，不太接受啊。
1: 哦，这样子。
0: 那甚至带小孩去，有人我不带小孩去，其实他还不，反而借厚礼来。
1: 送你，
0: 送了小孩，
1: 送小孩哦，这样，这个跟王建轩院长一样哎，
0: 这个真是感动的，
1: 很感动，
0: 因为我不太懂得官场的这种习惯哈，要送礼什么的，因为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父亲是个小官了哈，地方。但是钱也很多了，所以很多人要送礼啊什么的，我们从来不接受，而是退回去的。这个官场我就不太懂，所以我在官场从来不会对长官什么，我从来不会去巴结，所以说。
1: 对，心里是很尊敬，但是不会用实质的行为去送你，因为家里没这个习惯，也学不会，对不对？对，那
0: 最感动了，他还回来没有去，他还是寄这个厚礼来。
1: 哦，他反而照顾你，
0: 照顾
1: 你的孩子哦。对，因为我这边就我就听说嘛，哈，就说李永刚教授为人哈，非常的刚直廉洁，而且呢，就人家形容他四个字，以情润乐，情就是情感的情，滋润音乐，就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情感哈。那李教授一生都致力于音乐的基础教育，他创作。全台超过150个学校的校歌耶，哇，这么多呀！比如说，新竹师范啊，台东大学啊，哇，真是太了不起了哈！那他还有自律很严格，人家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那他就是这种人，是不是？哇，那你把它讲讲看。他因为他大概跟你一样淡泊名利不攀岩附势啊，然后对以音乐文字宣扬他的理念，

0: 那你给我谈谈看他在这方面怎么教育你这些学生。
1: 他也常帮他参加这个宴会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些厂商要
0: 请他，
1: 要请他什么，他都不参加的，
0: 从不参加。
1: 反正晚上他就
0: 不出去的，
1: 不再出去了。生活非常的严谨过滤，非常严谨哈。
0: 这个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也是这样子。从不参加任何的应酬，八点钟以后一定是在家里面的。
1: 是是，
0: 是你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吗？
1: 我就做不知道，
0: 不晓得了哈。对对对，好，那我这边呢，就是高兴请到施老师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对李老师我做了一些的资料哈，因为他就说他一生哈致力于音乐的理论研究和作曲的教学，对于台湾音乐人才的培育哈贡献卓著。那他生平呢就有许许多多，我就讲一下他早年的求学哈。这边施教官也跟我讲过，他是生于河南的太康县，跟爸爸学习风琴哦。那然后在1931年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修作曲哦。他是跟马思聪学啊，马思聪是国内的音乐家哈，他是跟马思聪学习，是马思聪的学生。哎，你这边上次你有发一个照片，说他跟马思聪老师合照的，你要不要讲讲看他跟马思聪老师的渊源？
1: 因为马思聪很早就留学回来就当教授，那就
0: 在台湾吗？
1: 没有，在大陆，在大陆当教授
0: 哈。
1: 那李老师，这个南京大学，南京这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当荷兰的咸阳大学，咸阳师范
0: 啊，咸阳师范
1: 的校长。
0: 他
1: 带学生逃难的时候，所以对学生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
0: 那他是马思聪的学生。
1: 对，是马思聪学生，主要是小提琴。
0: 小提琴哈，对，他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哈，中国就是很多人到台湾来迁。举家都迁到台湾来，所以呢，他先后任教于国防部政工干校，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学校，还有国立师范大学，还有国立艺专，就是谭老师的学校，还有中国文化学院。好，那音乐教育和创作，他非常的不遗余力培养青年的作曲家，还有种一些，他是培养很多年轻作曲家的音乐家的一个推手。那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谈看，你说班上很多的学生哈是他培养的啊？
1: 我们学校的作曲家，这个写流行歌曲的就左宏元，大家都认识了哈。
0: 左宏元也是他的学生，
1: 对，我们学生是骆明道。
0: 骆明道也是，都是很有名的。怎么到他手下都变成名作曲家了？
1: 王思泉
0: 啊，
1: 王思泉，作曲家还有李健啊，很多了。
0: 李健，
1: 健康的健，李健。
0: 对，
2: 就是他写流行音乐方面的吗？
0: 不是艺术歌曲啊、
1: 艺术歌曲，
2: 电子艺术歌曲。
1: 那李老师对流行歌曲不赞成。
0: 不赞成哈。可是他的学生那几个都是流行音乐家的，什么
2: 骆明道
0: 啊，对对对，
2: 都是走流行音乐的，
0: 对对对。
1: 他是不太赞成。
0: 但他培养的很好，都变成跨界。
1: 对对，在像左宏元，他是做电影配曲就很多了。
0: 对呀、
1: 但是他并不太欣赏。
0: 不太欣赏。那还有在那个古典音乐里面有哪几位啊？
1: 王思泉、蔡国武做军歌后面的李健啊。
0: 李健是艺术歌曲，对。
1: 对。我们这一届的就涂敏恒啊。
0: 涂敏恒。
1: 现在还有李志恒，就跟黄有力也学习的，
0: 跟黄有力教授
1: 还有一个陈川生陈川生现在改名陈世英他是写佛教歌曲的，也很有成就就是作曲方面的
0: 哇，
1: 那作品还有一个蔡伯武

0: 蔡伯杰杰金哥也
1: 啊，对对，有听过啊。嗯，
0: 那年轻的当然，我继续名字这样讲不出来了哈。
1: 啊、哦，年轻的还有很多
0: 哈。对对、
1: 哦哦、那你是讲你那个年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崇拜的一些人哈。
0: 是、
1: 哦、原来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所以哈就是桃李满天下。那我就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要纪念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国家社会还有他教育下来的人，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治学的理念哈。那刚刚施老师就是真的是传承他的那个教学方面的，不论是品格还有学风。那我们再看一看，他就是哇写了150多首学校的校歌哈，哇，还有那个李永刚老师，李永刚教授，他是在1911年到1911年出生的，到1995年过世，是台湾极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推广音乐教育。那我这边有查了一下资料，那我们等会请施老师补充一下。就他特殊的贡献呢，是在三大领域。第一个就是他创作了超过150种校歌，他的为各个的学校哈，然后足迹遍及了全省各地，是台湾早期校园音乐文化扎下了深厚的基础。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那个施老师说的，作育无数的音乐与军中的人才。他1949年来台湾以后呢，长期任教于政战学校的音乐系啊，担任系主任，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军乐。你刚刚说的蔡伯虎哈，他就是音乐的军中的音乐，还有社会教育的干部哈，社会音乐，包括就你刚刚说的，他并不太喜欢那个流行乐，但是那个骆明道哈，还有左宏元，对对，左宏元很有名的哈，好，编串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其实他的学生也提高了所谓流行乐的素质与水准。嗯，对，真的很棒的。那还有就是编撰权威音乐教材，那教科书啊，还有一些些的论述。那您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比如说他还有写了很多的指挥法啊，实用歌曲啊，尤其是他写了一个是《无音的乐》这本书。那你这边有没有一些你跟他在交集之中，你看到他的看到李老师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贡献？
0: 他就是教学非常认真，没有每一个同学回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太认真，很认真。
1: 有这边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施老师听说我要请他来到我们节目里来，特别谈谈李永刚教授，他就发布他所有的这个讯息网，跟他的以前受教于李老师的学生来问他们说，哎，你是不是记得李老师以前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我这边要请他来讲一下每个学生对于李老师的回应，他说几乎都一样。那你来归纳一下。嗯，
0: 有一位同学就回应了说，我说李老师的四年的学生啊，我们这个视唱听写和声学教指挥合唱都是他教的那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记忆深刻，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学热忱和专业指导这个是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这样说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12期的同学因是各级别当中最被李老师教育成长最幸运的一群所以1年级到4年级一共被老师在大的从这个乐理课程视唱听写和声学作曲法合唱教学都是还有指挥都是从在音乐艺术天赋上在一个班总都有很多课程领悟不同的同学但我们都感受得到他的教学事务上总会很细心启发到这样每

0: 每位同学都能够均等的提升，嗯，让我们每位同学，是从听写课和总是从最基础的技巧，的带动同学能够分辨出调性的变异啊，交出这个谱子上的各有所异哈，等发回分数表的时候，总见物证的修改完整，进而让同学在不同音感上面得以突破认识音的困难哈，尤其转调的时候，进而的这个能够带动大家对所有的课程都能力提升哈，这是孔圣有教无类的教学良师哈，在他的爱心、耐心、耐性的培植之下，我们十二期音乐系真是最幸运的一群。
1: 哇，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会年岁渐长哈，当然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哈，他是怎么样？到了我年纪很老的时候，当我回想这位老师的时候，我能够这么有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老同学来问问我，就说，哎，不错嘛，这个老师还很好。但是能够写出这么多不同的同学，通通来回应，写出这么多对老师的感念，而且说，哎，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真的是很成功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李老师，他的作品，好，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再访问，谭哲一谭教授，他说他小时候，哈，是爸爸妈妈的老师，还去过他家，哈，我们来问问看他印象中的，李老师还有师母是什么样的呢？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缅怀一个音乐在音乐上有贡献的一位长者哈，真的是在刚刚他的学生就是施冠平老师他的讲解之中，还有他很多的学生因为回应今天的一个访问对李老师做的一些缅怀和感激，我们都可以知道哈，音乐除了教学之外技术之外其实是生命的一个传递。那我们同样我等会要把请这个我们这个电台的固定的这个专家顾问哈，谭哲宜教授，他虽然是教授，可是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我就说你哈，跟你爸爸妈妈到这个李永刚老师家去的时候，你心目中的他还有那个师母是什么样的人？那对于你后来在教学上面还有学习上面有没有这个事？虽然没有沟通，是受教于他，但是有相同的一个领悟和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谭哲宜谭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哲宜。这个今天在谈李永刚教授。这个小时候呢，我爸跟我妈都是他的学生。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学生就是妈妈就是有企图的。培植我学习钢琴那个过程非常辛苦，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以前常常谈到妈对我的严格
0: 打骂教育
1: 对，真的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已经去天上了他那个过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若没有这么严格的妈妈爸爸的话呢，今天也不成才
0: 这么优秀，也不是那么优秀。
1: 对，因为我现在讲起我前这个到欧洲去学习的过程呢，外人看起来呢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辛苦的不得，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因为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要去欧洲念书拿出所有的条件我得自己拼命
0: 对。
1: 那么今天要谈李永刚是小时候呢认识爸爸跟妈妈口中的李老师因为我去过他们家也看过师母那个小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雄心壮志可是呢我的印象里头李永刚是一个蛮威严的老师
0: 这样子吗
1: 对，就是说可能是小孩子对这个老师的那个态度是很严谨的就是也有点恐惧

0: 就觉得说跟这个教授级的讲话呢都是要尊师重道、哦、不可以随便乱说话的、哦、爸爸跟妈妈的对李永刚讲话的态度，我在旁边当小孩子感觉上、哦、毕恭毕敬、哦、就说、哎、老师说的都是、哦、没有什么可以有回答的，可能是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没有问什么为什么、哦、就没有资格讲为什么的、哦、所以对他的这个那个样子呢，其实我们没有太多 的印象了、嗯哦、就是因为小时候呢，因为他是爸爸妈妈的大人、哦
1: 啊、所以你是爷爷辈的，
0: 对、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啊、也讲不出什么对话、嗯哦、那、今天呢我稍微了解一下从、一些资料上面、了解李永刚教授、哦、还有这么称呼、哦、原来呢、嗯他是在音乐的这个品质上面是有条有理的，好，对他这个作曲啊指挥法啊这些，因为我上过这些课，所以那要是不下功夫的话是没有办法当这个很知名的教授的哦。
1: 对，陈老师后来也是在各个大学教授嘛。那你觉得在同样你们是在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哈、嗯，那你跟李老师之间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啊？哦、相隔一个世纪啊，一个甲子，对，那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觉得哇，看到李老师的对学生啊，还有他的学问的渊博啊，跟你之间有没有雷同之处？
0: 好，因为我后来走的路呢是在跟管弦乐团这方面的、哦、那管弦乐团呢尤其是耳朵要很好，所以你在当中做，我这个是法国号手、哦、所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独吹，那你要跟大家合作在一起，耳朵还是一样是非常厉害才可以合作的、哦、那所以作曲的人、哦、是很厉害的、哦、作曲的人呢他想要写的作品啊都已经在耳朵里面发出声音了、嗯、就是说他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或者在耳朵里面，他才可以写出声音的、所以这些都是 有特别的这个天赋的人、才有办法、那很多人都写作曲、可是有很多作品都是不能听的、那真正可以被挑选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也有常常会演奏出、作曲家的作品、那也是经过这个挑选过之后才能演出的、如果我们演出一次这个作品不好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它的东西。那老师如果呢在教作曲法或者是指挥法的话，这都是不得了的，都是要耳朵非常厉害的人。好，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小时候在音乐课程里面都学过。好，就是说不是胡乱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要一板一眼的每一种东西都要学过。好，那所以他可以教出这么多厉害的这个学生，或者是已经都变成这个教授级的人哦，就是很有他的作风的。好，所以我对李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些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的事情啊，原来他是作曲的，而且他也是教作曲法，教这个指挥法的。好，所以那若不是一辈子学习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是吧？你刚刚讲到作品，还有作曲，还有表演的虎烂，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爆一个料哈。那我跟谭老师私下也是好朋友，我们就跑去听一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修养不太好啊，就在音乐会里面，我就在音乐会里面听不下去了，我就偷笑，但是我就忍不住那个笑，就他说塞了一块糖在我嘴巴里，然后后来就把我赶出去了哈。那就是说刚刚他讲到作品的虎烂，我们虽然就是你的耳朵就没有办法听嘛，然后就想说，哎，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在台上表演呢？这样，那我们现在讲到

0: 李老师这么严谨，他的作品这个部分，我们请他的嫡传弟子哈啊施宽平施老师来讲讲看他作品的有关他作品的一些问题。
1: 李老师这个作品可以分四大类哈、啊，在艺术歌曲、民谣改编也都擅长，从中国古典的诗词或现代诗歌，大约曲风细腻都且富含民族的色彩。他这个，我本来我请示他，我比较特别写这个中国风味的曲调、
0: 嗯嗯，
1: 他认为不用，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习惯，自然就会有我们的写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0: 不要很刻意做，
1: 不会刻意去什么民族风格、啊，我们活在这个现代，就有现代的语法啊，所以这个
0: 很特别哦，
1: 很自然，哎，
0: 没有故意要选那个古时候的嗯啊啊弄调调哈，
1: 对对，
0: 嗯嗯，
1: 所以很自然就好了，
0: 嗯嗯，
1: 当然作曲方面就是要知道强主题在哪里，要重曲调高一点，或者强一点，或者长一点、啊、要看主题在哪里。
0: 嗯嗯、
1: 那比如 同样一句话，我爱你，那强调是哪三个字呢？强调主词呢，还是强调动词呢，还是强调受词呢？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啊。所以那强重音的拿捏很重要啊。是主词重要呢，还是受词重要呢、
0: 嗯？
1: 还是动词比较重要呢？哈、啊，这个很讲究的、
0: 哦、啊。嗯，
1: 在作曲方面，这个就是、嗯嗯、当然，艺术歌曲跟这个、流行歌曲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要去不喜欢学生去写流行歌曲，要是艺术化。社会教育爱国歌曲方面，就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很多的。我们就是我们政工干校的学生也很多，这个受教的也很多好的作品了哈。
0: 唱就传唱度高不高？大家有没有很流行唱他写的这些？
1: 那李老师的这个作品的像《卜老歌》《行行出状元》《天地一沙
0: 窝
1: 窝》《保卫大中华》《英雄爱国上战场》这个都是提升社会风气的爱国歌曲了哈、
0: 哦。
1: 那歌曲方面，因为老师这个是政治多方面的啊、
0: 嗯，
1: 歌剧也有、这个。
0: 他也做过歌剧啊、
1: 哦。就《孟姜女》
0: 哦。
1: 这部作品在1964年、
0: 嗯，
1: 就是民国53年，
0: 嗯，哎、嗯
1: 荣获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艺奖、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是台湾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
0: 歌剧
1: 的作品哈、
0: 啊嗯，
1: 那第一方面，他音乐的理论著作啊，
0: 嗯、
1: 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退休后，
0: 嗯嗯、
1: 他停止了创作，但还是以文字宣扬现代中国音乐的创作理念哈，啊，也、
0: 嗯、
1: 写了这个作曲指挥法、作曲法，
0: 嗯、
1: 使用作曲法啊，武松的音乐。这个都是很多我们那个的夜影出版社帮他出版的、嗯、那李老师还有他的师母，我们的师母了哈，
0: 是
1: 也都是音乐教育家、啊、
0: 哦，真的、
1: 啊、对、嗯、他们教风都非常的教条式的严厉的师母、啊、所以要以身教，
0: 嗯嗯，
1: 以艺术环境来取缔我们下一代哈、啊
0: 嗯嗯，
1: 他都把我们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
0: 嗯嗯、
1: 啊。
0: 你看，可以举个例子。
1: 这样子，就我们那个比我早四个年班的前任的助教，他因为台湾没有亲戚，他就真的是把他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啊
0: 嗯。
1: 啊，我虽然也是没有什么爷爷，但是对我们就是像也是像子女一样爱护，不但对着自己。嗯，对我自己也像孙女，对我的儿子也像当孙女一样的爱护啊！说过年过节我们要去这个拜年，他还另外还来寄来为小孩寄贺礼，真的是太感动了。
0: 真的把他当成孙子一样，
1: 对对，当孙子一样。
0: 对对，
1: 那师母也是一样的，两个个性一样的，这么爱护、
0: 哦、
1: 爱护我们这个学生辈的、啊、
0: 是，哎，真的是一个榜样，哎，一代的榜样，
1: 是的，
0: 真的是榜样，嗯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非常想要知道哈，就是你刚刚说退休以后哈， 他停止了

0: 音乐的创作，用文字来宣扬现代音乐创作的理念哈。它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顾问，我们这边这个节目的顾问徐景汉老师特别讲到说，李老师音乐在文字上的运用，不知道那个施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受教于他的时候，他是在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不过他我看这边的是听他好像是退休以后才从乐曲的创作转到文字上的运用。那在这部分，施老师就是再说，因为已经就他的使用歌曲的做法这些的
1: 使
0: 这
1: 用
0: 部
1: 歌曲
0: 分。
1: 的做法都是强调重点的，这个词句要重音要长一点，或者高一点，或者是把那个曲调做得有重心了啊，主题也重，要主题清楚了啊。
0: 对，因为徐老师有说过说，他说中国的歌曲是一个可以看见的音乐，就是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就仿佛一幅画可以看到的。那就是我就想到赵元任老师在声韵的方面哈，还有那个李振邦神父也是在乐句的方面，那在林永刚老师也是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放在下一次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但是就是我们再请这个施老师讲一下，林永刚教授他以文字宣扬音乐他的一个理念。同学说，哇，老师有一个歌叫什么《大坝山之恋》，还有《山海恋》。都是李老师的创作，是不是？那在李老师的作品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1: 合唱曲《拉纤歌》
0: 哦，《拉纤歌》
1: 啊，
0: 哦，哦，对，他写的那《拉纤歌》，
1: 大
0: 好，
1: 坝山之恋的，
0: 《大坝山之恋》哈。那还有哪一首呢？我今天想说，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要放他最喜欢的，你觉得他最棒的歌，《大坝山之恋》是合唱曲吗？
1: 对，合唱曲，对，
0: 那《拉纤歌》也是合唱曲呢？
1: 都是合唱曲，《
0: 哦，
1: 拉纤歌》。
0: 好，那还有哪一首？
1: 他的作品有出版的就都是合唱，《龙轮之歌》、《黄豆颂
0: 人家有红豆词，他怎么
1: 》、
0: 有黄豆颂？
1: 黄豆
0: 黄
1: 颂
0: 豆颂，
1: 是，是混声四部合唱，《铁匠之歌》是男生三部合唱，《碧潭》啊，《碧潭船娘歌》船娘词，《碧潭船娘词》女生三部合唱。
0: 碧潭，我们才去过碧潭，我们昨天早上才去碧潭，对不对？我碧潭那边现在非常漂亮，早上那边有一个步道，这个歌我们要听听看，对，
1: 还有李华斯，混声四部合唱，这个大概比较少演出了哈。超协同之歌也是童声三部合唱，所以童声就是童声是女生或者儿童声或者帮男生叫童声哈，不是儿童的童哈。卜散行是上低音独唱啊，或者混声四部合唱。石勒社的呼声有这种歌哈，是男生四部合唱。打地基歌这个就比较流行一点的哈，比较被广州宣传的，他四部合唱加男高音独唱哈。那拉丁歌是最常被演出的哈。是男生是四部混声四部合唱。
0: 好，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我真的觉得李老师的故事哈，还有他的我们聊到现在，因为主要是说今天我请到的两位来宾哈，都是跟李老师有天生的关系的，就是传承的子弟哈。那我这边呢，我觉得我们有一句《孝经》里面说的，他说移风易俗哈，就是莫善为乐，就是没有比音乐更能移风易俗。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哈。如果说，它在音乐里面哈，它其实

0: 的生命里面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那生命里面品格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从家庭，家庭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好好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很好的表现，但是呢，真正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是最看得最透彻的。那李永刚老师跟他的妻子师母都是音乐教育家，那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他的家风，就是庭训。家风不是教条式的，他的小孩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欧范先生，他就回忆说，爸爸妈妈哈，常常放在家里面呢，放的都是古典音乐的小提琴曲啊。那他说，爸爸妈妈就是在生活中就充满了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在教育的态度上，他对他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开明与尊重。尤其这个刘范院士，他说他爸爸终身引以为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到维也纳学习指挥，但是呢，他却转化把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化作最自然的家风，在家庭中充满了音乐的熏陶，不论是中西的文学、古典音乐的探索，他并没有教孩子就是功利主义啊，好，还有就是利益交换呐，这都是现在很流行的，他没有这样子。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家风是传承他的父亲，好，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还有西方的自由思辨，使得他的儿子，他有两个，是教官，请问那个李老师，他除了一个儿子还有女儿吗？
1: 有，
0: 还有女儿啊，
1: 叫李美焕。
0: 哦，李美焕啊，对，都具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哈。那在表演艺术上哈，他留给他的学生他的音乐所带来的影响力最珍贵的遗产，就是在现在哈，好世俗纷扰哈，世态炎凉中，他能够保持一个无欲则刚的傲然风骨，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有高风亮节的气节。那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只能仅仅代表用口头来表述，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呢，觉得好像我们意犹未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他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谢谢施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谢谢哲宜老师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位李永刚教授，他真的是哲人日月典型在苏习。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祝福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下礼拜再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常想，这么短的时间大家能够在空中相会也是个缘分了。那么很多人在问说，哎，很想教现在的小朋友也常常多念一些诗词，那不知道念了念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有时候看到别人这个小朋友很小时候就是朗朗上口，会觉得非常羡慕。这是要如何让小孩能够喜欢这些词儿呢？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不妨呢真的让他多背背这个唐诗三百首。有人问说，唐诗三百首这么小，他们其实不懂啊，念有用吗？其实真的有用，问题是你得把它上读。

吴京一样让他读好了。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在完全的了解，最重要是在接触跟熟悉吧。只要多读，自有浸润，自然就会有感发，自然就会了解。当然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找其他的注解本来参考更好，可是基本上只要有兴趣，孩子们让他朗读念念，自然而然就会有所感受的。我觉得这完全正确的呢。好，那我们话说回来了，今天要讲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四个字，叫披荆斩棘。荆棘都是丛生有刺的灌木，把路上的丛丛荆棘全部都劈开斩断，比喻是什么？克服困难，清除障碍，多用于创业的时候，披荆斩棘克服万难。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披荆斩棘它的故事是不是有什么出处呢？

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异传》里面有写着，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斩棘，定关中。我们就来看看冯异的这段故事吧。当冯异追随汉光武帝刘秀多年，可以说是患难与共，屡立战功。而早年呢，刘秀进军河北，事业不大顺利。当时王朗在邯郸称帝，悬重赏要捉拿刘秀。刘秀带着部署从蓟县往东南方向转移，早晚在茅屋中休息，但由于天气非常寒冷，北风凛冽，战事饥寒交迫，冯异就叫人煮了一大锅的豆粥给大家吃，使大家恢复体力。后来他们又遇上了狂风暴雨，刘秀躲入路旁的空屋里面避雨，冯异抱来了木柴，生起了火，帮助刘秀烘干衣服，又端来了麦饭给他吃。这两件事使刘秀久久不能忘怀。刘秀称帝之后，冯异奉命讨伐赤眉军，平定关中，权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功高震主这事儿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于是呢，有人就向光武帝进谗言了，说冯异呀，专制汉中，威权太重，百姓人心归附，称他为咸阳王，要防备不测呀。冯异知道之后非常惶恐，就上奏章给刘秀，表明自己受知遇之恩，忠于朝廷，谨慎办事，不敢有丝毫差错。后来冯异从长安入朝，刘秀指着冯异对朝廷中的公卿大臣们说，他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了关中，功劳可不小

我们今天讲的是披荆斩棘，也说到刘秀其实很念旧，他也念情，所以记得冯异当初对他的好，而不会呢被轻易被人家的鼓动进谗言，让他呢杀功臣。所以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段话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冯异传》里面有解：“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斩棘定关中。”就是皇帝对周围的公侯卿相说，这位先生在我起兵讨伐王莽时是我的主簿，他帮助我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重重困难，帮助我平定了关中。所以今天能够拥有安乐的生活，全是祖先披荆斩棘以血汗换来的。这句话，这个句子也可以用在这里。那么如果说相同的意思呢，也就是说筚路蓝缕，胼手胝足。那么反义词就是养尊处优，纸醉金迷。比喻在前进的道路上扫除障碍，克服困难，披荆斩棘，真的是用得非常的好。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祖先披荆斩棘为我们换来的今日平静的生活，而不要因为养尊处优，纸醉金迷，忘记了昔日的辛苦。这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披荆斩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下次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一块儿跟我们来分享画龙点睛。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讲到人世间最奢侈的几样东西啊，你想象不到奢侈品是什么？
1: 对啊，
0: 我们前两天讲的 T 是时间。
1: 时间，
0: 听音是健康。
1: 这个是公平的，对，这两个是公平的。
0: 对，时间就是最奢侈的
1: 东西。每个人都有24小时。
0: 先送本的东西，你跟你讲送本。
1: 送本，
0: 听音就是健康。
1: 健康。
0: T 三是乜嘅
1: ？T 三就是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平静的心灵。
1: 对啦，静得下来的啦，心是安静的。
0: 对，
1: 心是 kokoro， 你们的客家话讲心怎么说？
0: 心吗？
1: 心嘛，
0: 嗯，
1: 哦，跟人生的心嘛，
0: 没隐神嘛，嗯，生人生叫隐神，
1: 啊，隐神，
0: 但是心是心，对，平静的心灵，
1: 平静的心灵，
0: 心凉，
1: 可能那个时候的客家人。早期也没有讲心灵，
0: 没有人在讲什么心灵。
1: 对
0: 的，
1: 对对对，都是都是骂人家有没有良心呢？
0: 心灵台语嘛，嘛金牌狗。
1: 对啊，那大部分讲都只有讲良心。
0: 良心，
1: 良心，你这无良心咩？
0: 你良心何在？
1: 哎，你良心有
0: 良心何在？
1: 所以良心，其实平静的心灵，就是表示说。你沉得住气啦，
0: 嗯，

0: 管这个环境变化怎样，人对你说什么，其实现在最多的就是网络，很多人年轻人啊，网络的霸凌啊，然后到网络有很多的那种闲言闲语，那叫做酸人酸语，
1: 对，酸民啊，
0: 对，我想说怎么突然间变，
1: 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很奇怪，你又不知道实情，有时候你听一个新闻就酸人家，我就觉得有必要吗？
0: 对啊，我跟你讲哈，因为网络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1: 对，你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你讲话你说什么骂人家不用负责任，
0: 对对对，他认为那是他可以发泄他自己，
1: 对，而且有些用词、就是、用字遣词很恶心的，
0: 对，你就知道这个人
1: 对、啊
0: 欸、其实一个人说话就可以看出他里面是充满了什么东西
1: 啊，对啊，怎么可以讲得出那么恶毒的话，
0: 又脏又臭又恶，
1: 对啊，怎么那么奇怪
0: 他不知道说话就是暴露他自己，
1: 对，因为我以前也有看过，我认识的，因为发生一个新闻，我认识的那个人、嗯、然后他网络上好多人一直骂一直骂，我就心想你们又不知道这些事情真实的发生的情况、
0: 啊、
1: 怎么就乱骂人呢、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受风向的影响啊，人家讲这样他就说，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太恶心了怎样，
0: 对对对对啊，所以有些话你就会看得出说这个人是不是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话、
1: 啊嗯
0: 哦、他是本来就有自己预设的立场，他也不推理也不思考、嗯、
1: 对，
0: 所以我那天我在问 AI、
1: 嗯、
0: 我说 AI 其实都是用演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是演算呢，它完全是要有逻辑的思考、嗯哦、用这些资料、嗯、明明说了一大堆话，但是它会去算出什么样的话是 最合理，或者说最符合这样的情境的，
1: 是
0: 他会考虑所有的事情进来以后，他会去算出最适合的。
1: 嗯，
0: 哦，那像我那天就问他说，因为哦，有人就在跟我说，你用 Gemini 或是用 ChatGPT，
1: 嗯，
0: 这两个呢，他说 ChatGPT 比较会讨好人。
1: 哦，真的，
0: 他会他你不管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会肯定你的、嗯、他都会给你好话，
1: 嗯、
0: 啊、然后他就会给你好像让你觉得你很备受那种备受瞩目啊、嗯、或是都反正都说你好这样子啦，
1: 嗯
0: 啊，那我就跟 ChatGPT 讲哈、啊、
1: 嗯，
0: 我说有人这样说、欸、
1: 嗯，
0: 你觉得你们是不是常常会讨好人，
1: 嗯，
0: 人哈、哦，他说没错，他们会被训练成为训练用第一个用语义，你说话的口气，他知道你的语义是偏向要想要渴望什么，
1: 嗯，
0: 或是你的语义充满了仇恨，或是充满了什么，
1: 嗯，
0: 他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演算的那些文字基础，
1: 嗯，
0: 口语啦，
1: 嗯，
0: 根据这些基础呢，他就开始。把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1: 嗯，
0: 他都给你变成一个非常好像第一个让你觉得你有被关注到，
1: 是
0: 你不会被忽略，
1: 嗯，
0: 你所担心的事情他都事前跟你想好，
1: 嗯，
0: 你一说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你到底你的想法会是往上的还是你是想往下的，
1: 就他很多面的帮你关注到，
0: 对，他们的演算里面就把所有的情境啊
1: 都
0: 会纳进来、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是一种算嘛，演算就是它是所有的逻辑这样算出来的、嗯嗯、然后他就说他们的训练就有把他的语义什么这些都会集中嘛、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是很有逻辑思考的、
1: 嗯、
0: 他很冷静啊，你看他说什么话、嗯、他也不会给你回复有情绪性的字眼，
1: 嗯，
0: 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知道，
1: 你指责他，他也不会，
0: 对，他也会来安慰你，然后他会说明给你听，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天哪，如果每一个人都跟 AI 常常有这样对话，我们是不是会被养成这种冷静思考的能力？是吧？应该会吧。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酸言酸语的家庭里面，
1: 嗯嗯，
0: 你慢慢就会养成这种，
1: 对，
0: 因为天天都接受这种讯息，
1: 嗯哼，
0: 他没有办法把这些

0: 通通把它排除掉。
1: 是，
0: 这些酸雨来了，它消化不了，它肯定就会中毒。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哎，我们说话要有训练的一个就是很强的逻辑思考。
1: 对，
0: 它叫做强逻辑。
1: 哦，还有强逻辑。哎，
0: 然后呢，有的人他完全只顾他自己，
1: 对，
0: 只觉得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1: 嗯，
0: 有一种不只是弱逻辑，很弱的逻辑，
1: 嗯，
0: 不合理的他也强要把它变成他的出口这样。所以我们就从一个社会是不是很合情合理的，
1: 嗯嗯，
0: 的训练啊，
1: 哦，对，
0: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就是我们平常对这些事情，如果你认识清楚，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样说话。
1: 嗯嗯，
0: 你不认识清楚，你就乱说了。
1: 嗯，
0: 我们看网络的很多的那种，就不要说网络了，你就是看你们那个群里面啊。
1: 嗯，群主有些人也是这样
0: 啊。对，有的人讲话就真的是很不只是没有逻辑，而且常常就是哇，一大堆的情绪性的，
1: 有些
0: 尤其
1: 只顾自己，
0: 对，尤其是谈到什么政治，
1: 他就给，对，他就马上反弹这种，
0: 嗯，
1: 而且只有他的答案是对的，
0: 对，而且他也不管别人讲的这个论点有没有，
1: 对，
0: 所以即使所有的政治完全是很多的那种，嗯，那种仇恨啊什么，其实完全就是不合逻辑的那种情绪性的字眼，
1: 对。
0: 对，而且看你，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如果不想被它影响，你最好就远离。
1: 我通常把它划走，都没有再看。
0: 对啊，对啊，如果一个群里面呢，啊，常常为了这个在争吵的话，
1: 啊
0: 哦，所以最好跳脱了。所以我说，这个平静的心灵，
1: 嗯，
0: 一个就是除非你都不去接触，
1: 嗯，
0: 你可以好像不受干扰，
1: 嗯。
0: 第二个厉害一点的就是你接触了，可是你不受它的影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
1: 对，
0: 保持。
1: 所以你要平静的心灵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平静的心灵
1: 需要有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其实不是自己掉下来的，
1: 嗯，
0: 必须你有足够的那种扩大的能力啊，
1: 嗯，
0: 就像说一个小河流、一个小池塘跟一个大河，
1: 嗯。嗯
0: 跟大海，
1: 嗯，
0: 大海比较会平静嘛，小池塘一粒石子下去就
1: 吹皱一池
0: 春
1: 水，
0: 无端起了很多涟漪，
1: 对，
0: 心就动了。
1: 你的
0: 明明
1: 你现在脸的表情很 drama， 戏剧十足，戏剧性十足。
0: 你今天都注意到我的表情，
1: 对，今天表情很多。真的啊，有些人很容易挑逗，嗯，你就说有些人很容易
0: 挑逗跟挑拨
1: ，对对，我的意思也有男人比较
0: 撩，
1: 男人也比较好撩，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笨男人
1: 不是笨或怎么样，就是他很容易。我就想，不晓得是不是，也不是男人，是有些人，
0: 有些女人
1: 人家讲一些他都信，就是觉得说啊，人家说我很怎么样，很年轻或什么。我心想，如果人家说我，其实我自己也有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然后我也不会那么高兴，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有些人就是
0: 懵讲哎，
1: 哎懵讲，有些人他
0: 随便说说了，嗯，
1: 有些人他就是很会称赞人，
0: 对，
1: 有些人就是称赞的，有时候你还觉得特恶心，有没有？就讲说这也会不会太离谱了？
0: 特恶心啊！被称赞还有被
1: 不是？你是觉得他称赞的有点
0: 假假的，
1: 对，不真实，有点过头，有点 over。
0: 比如说，
1: 可是有些人还会高兴哎，自己说，
0: 比如说呢，会让你恶心的称赞会是什么？
1: 是。有一次，我想前两天我同学会的时候，有一个不是同学会，就是大家一起聚会，有一个先生就讲另外一个人 同学就说，哦，你我就说，哎，你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年轻？因为他头发都没美头。他说对啊，而且身材一流。我就说你也不用称赞大家，都六七十岁了，有到身材一流吗？我的意思，我就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我的意思说，你称赞就称赞，你不要称赞那么夸张。
0: 在他眼中，他觉得身材一流。
1: 对啊。

0: 你就说你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年轻就得了，对不对？好像比一般人年轻
1: 不够强烈，
0: 是吧？对，他一定要讲人家身材一流，我就讲
1: 辣妹子，
0: 对啊。我只是觉得有些称赞不要太过火，称赞有要过犹不及，人家讲的
1: 就变成恶心，
0: 对，恶心。客家人说的很恶心哦，
1: 真的。
0: 对，不是，这个是客家腔的国语，叫阿
1: 心。
0: 哦、
1: 对啊，所以不管外面怎么讲，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而且我们心里有一定的稳定度，叫做平静的心灵，还真的是奢侈。
0: 有一次，我同学就明明就五六十岁了，对啊，时间都会天公义这样来讲，
1: 哦，天公义讲
0: 故事太长了，讲、哦、
1: 天公义期待中，
0: 哎，期待中
1: 是吧？
0: 啊、哦、哈，今、哦、咩、哦、时间都会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和您谈谈的是诗仙。什么叫诗仙呢？诗仙是后人对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美称。怎么至于为什么叫诗仙呢？在天宝年间，李白初次来到京都长安，拜见诗坛名宿贺知章，将其诗作《蜀道难》奉上给贺知章。贺知章读罢惊讶不已，就称李白是嫡仙人，而且邀请李白来酒店畅饮，解下当时所佩戴的金龟作为沽酒之资，就是他没有钱来买酒，就把当时他身上佩戴的金龟来解下来作为沽酒之资。那么在杜甫《寄十二白二十韵》当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昔年有狂客，号尔嫡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十二白就是李白了，十二是他在宗族兄弟当中的排行十二，所以叫李十二。狂客呢，指的是贺知章。贺知章晚年自号四名狂客，那杜诗有诗史之称，足见嫡仙之说当时是真有这件事情的。后世所以诗仙来称呼李白。李白呢，号称清廉居士，是唐朝的诗人。李白自言祖籍是陇西成纪，汉克飞将军李广的后裔，西凉武昭王李

宗之后，与李唐皇室同宗。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幼年时候内迁，寄籍晋南道绵州昌隆，所以说先人隋末被篡于岁夜，出生于岁夜，属于呢五州安西都护府，所以人家都称他为诗仙李白。那么李白呢，在仙气当中呢，有具体表现哪些方面？什么叫做仙诗仙呢？首先，李白思想受道教影响很深，访道求仙是他一生的狂热追求。他说自己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这在他感心当中有写的。25岁离开四川以后，他更是五岳寻仙不辞远，这是在他庐山遥寄卢氏与叙州当中所写的。他曾去王屋山找寻华盖君，又去山东齐州拜高天师学道，注册成为道教徒，所以人家称他为诗仙。其次呢，他在求仙的岁月里创作了许多向往仙境的诗歌，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令人惊叹。当时呢，为什么人称他为诗仙，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么诗仙呢，最主要他的诗风，他为人都豪放奇特，飘逸如仙。因为贺知章称他为诗仙，所以后人将李白的作品也传颂不绝。他当中他的诗才呢，是飘逸如仙的，不同凡俗的。有人说是坠玉连珠30载，谁叫名录作诗仙。唐朝呢，牛曾儒曾经说呢，太湖时奇壮绝伦，因题20韵。凤城孟德乐天说，诗仙有李白，未汝数逢迎。说他的飘逸如仙的诗才呢，是为人所向往的。说他人言太白仙才，常及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常及鬼仙之词耳。所以有人称为李白是诗仙，是这么样来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湾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对住的人有幸福，阿芬小时候都唱对住的人有福气，
1: 对，
0: 但是就是有时候那种日对，与时俱进，词也要更新。好，虽然这个旋律就是我们很耳熟啦，如果很小时候教会长大，或者是对传统诗歌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是由外国人，
1: 对，是一个作词的，是史密斯先生，
0: 然后
1: 作曲是亚克力，
0: 不是亚克力。对，那他们就是美洲的人，美洲哈，北美洲跟中美洲、南美都在北美啦哈、然后是19世纪出生的，但是20世纪他们遇到了，然后各自都有许多的创作哈，不论是曲就是一个创作的谱曲，一个是词。那他们就是20世纪就遇见，然后就合作。那这一首《对住的人有幸福》呢，也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诗里面有出现。
1: 是，
0: 然后不论是在旧圣诗，或是2009年改版的新圣诗都有。那我们听到的是杨丰燕先生所演唱的版本。那上次我们也提了一下这个第一段的歌词跟副歌，那我们说这个圣诗它就是曲是一直重复的，那但是歌词它就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把后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歌词也让听众朋友了解。
1: 是，
0: 好，
1: 第二节的歌词安尼讲，对住的人有幸福。看牙苦痛的快乐，得主福音入我心，嘴未禁得开声吟。
0: 哦，好，这个蛮有诗意的，有点难，就是一下
1: 无像你啊靠背。
0: 对，他第二节的歌词是说，对住的人有幸福，这就是歌词同名，然后就跟随主的人是幸福的。
1: 是，
0: 看牙苦痛的快乐，就是即便难过痛苦，然后
1: 买牙贵，
0: 对，
1: 就是虽然有苦痛有痛苦，不过你的压过这个痛苦来得到快乐。
0: 好，所以即便身陷痛苦当中，但是因为我跟随上帝，跟随主，所以我也还是可以很快乐。
1: 对，
0: 然后得主福音入我心，可以得到这个主的好消息福音，然后
1: 好，这个福音入在我的心，

0: 所以我的嘴，好，就袂禁得开声吟，开声吟就是吟诗，吟诗就是唱歌而乐，袂禁得就是我的嘴想要合起来，无爱唱歌，拢无法度，就是。因为很欢喜的，因为有幸福，所以有那个福音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很欢喜的，所以我就啊一直唱歌而乐。
1: 好，他汉字是直接写说口不禁得开声吟，就是他嘴巴就没有办法被禁止，
0: 对，
1: 然后就一直唱歌。开声就是把那个声音都唱出来，讲出来，吟出来，吟诗作对的吟，然后唱歌赞美，好，所以他就是很开心，因为有这个好消息进到他的心里面，然后就可以胜过很多的难过、忧伤、痛苦，然后让他可以就是很不自觉的就唱歌赞美了。
0: 是哇，所以有这尼啊好的经验，所以到的第三节，搁在形容，就是讲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惊黑暗山谷，那对耶稣的脚步，会得主甲咱带路，
1: 好，所以他这边就是一直在强调。跟随上帝的人是有幸福的，有福气的。虽然行黑暗山谷，虽然行在这有点可能是借用这个诗篇的词啊，虽然行在黑暗幽谷、黑暗山谷当中，那对耶稣的脚步会得主甲咱带路。如果跟着耶稣的脚步走，就可以有等于是盖的嘛，那个耶稣是领队一个人带路，就是上帝可以带着我们一起走，带路就是他是我们的那个 guiding stars， 就是明对导航星，对，好，带路，
0: 带路，给咱带路，
1: 对，
0: 好。虽然伊这个带路是对应哈，顶古讲到惊黑暗山谷，所以你要惊黑暗山谷，你拢唔知方向伫倒位，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惊黑暗山谷，亲像着比迄苦痛哈，搁较久长，搁较范围较宽，所以就是你唔知道你头前的路伫倒位，所以。因为你那是对着耶稣的脚步，耶稣对，甲咱带路，你就顺时的路，通去行出来，行出迄个黑暗的山谷。
1: 对，就是即便是在黑暗的山谷当中，但是因为有上帝耶稣带领，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个黑暗山谷。
0: 对，
1: 好，我们那个副歌也在让听众朋友。记忆一下
0: 副歌就这样说，会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就跳大欢喜，牵着主不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
1: 好，这相对白话了副歌就是说为的快乐，对诸位郎快乐，就很开心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那跟随主的人就很快乐，然后属于主的快乐也是不可比拟的，然后心底就跳大欢喜，就是我的心里不止小鹿乱撞已经是雀跃的感觉了，然后牵着主就是抓住上帝是都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手的，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0: 是，
1: 那我们之前也有上一次有聊到这个第一节的歌词当中有那个那尊有熊金快乐，就很像是在郊游啦玩耍的过程，就是都很快乐，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很快乐，
0: 对，
1: 很幸福，
0: 对，

0: 所以一到底护瓜哈，有一层个比一层个卡比较级，
1: 嗯，
0: 可以更高级，就是一滴快乐。对住的人快乐，住的快乐拢无通比，所以一个比一个更加强调，更加强烈啊，得形容迄个快乐
1: 啊、
0: 哦。对，
1: 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推荐给听众朋友、
0: 嗯
1: 哦。希望如果真的有不如意的时候，
0: 是
1: 听听一些这种有所谓正能量的歌。
0: 对
1: 就可以让我们有可以从这个谷底反弹起来的力量，
0: 对、
1: 哦、就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听这种比较有正能量的歌，
0: 对
1: 不要让自己一直荡下去，
0: 是不然这个词、真有真积极真鼓励我们有快乐、那个旋律、也是很轻快的，
1: 对
0: 对、是来拿唱可以
1: 拿条
0: 拿条
1: 对就是听一些这种比较轻快的然后有正向的歌词、才不会让我们一直往负面去去钻那个什么牛角尖或者是一直对钻牛角尖出不来好所以对诸位郎五幸后杨丰彦先生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的伦常安在呢，聚焦在民歌中的人伦悲剧。诗歌不只是文学，更是民心的镜子。汉乐府《东门行》里面，丈夫为贫困所逼，抛妻弃子，走上绝路。《孤儿行》当中，孤雏受尽凶早的欺凌，字字血泪。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直指施政失能如何撕裂人伦呢？今天呢，欧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采诗传统出发，聆听千年民歌中的悲鸣与控诉，反思伦常安在的时代课题。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王粲的七哀诗，还有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讲的是友情的破产，乱世当中友情破产的明月皎夜光。那么今天承接着这个乱世的主题，我们仍然讲的是汉代的乐府诗。那么因为在我想东汉时候，东汉后期、中后期以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可以说是延续了有300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产生了非常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面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我认为对我们今天思考人伦有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当然乱世当中人性面对的考验也是最严厉的。那么我想从这些乱世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的可贵，或是看到人伦的失常，我们都必须要很加警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承平的太平年代，我们如何在太平年代当中强化各种伦理的一个教育，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学校还是从社会，我想所有的人，为人父母者，为人师长者，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成年人，我想人人都应该对人伦秩序的建立以及培养有社会责任。我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对人伦教育进行多深的涵养，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不小心或是不幸发生乱

饭局，人性之间彼此温暖相助的状况比例就会提高，那么人间惨剧就可会下降。那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古代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两首汉朝的乐府民歌，那当然这些乐府民歌大部分也都是在东汉以后啊，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我们今天要选的这两首恐怕就是乱世当中的民间记录吧。我们知道汉朝的乐府诗歌大部分它都收藏在宋朝有一位叫做郭茂倩的人他所编的乐府诗集里面，里面以东汉时期的作品居多。那我们知道民歌的风格它是朴素的，它是自然的，然后它的感情是直接的，那么文字是很直白的，它对于事情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很因为直白所以尖锐的。那当然乐府民歌反映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作者大部分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反映的的确就是社会现实的生活，而且可能就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东汉末年，因为朝政腐败，因为宦官当权，各种的政治斗争的战火不断发生，基本上是民不聊生是一个常态。所以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其实在农业时代，他即使丰年都不见得可以完全饱食，那更不用说在这个乱世当中，许多人可能为了生存，生存是最重要的，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这样的状况就是确实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首汉朝的民歌，叫做《东门行》，写的就是民众为生活所迫，所以铤而走险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一样，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案中无斗米橱，还是巷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不迷。上用苍狼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小儿。今非堕行，无趣维持，白发时下难久居。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首诗，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诗意。好，那么东门行、有这个行字就表示是乐府诗，因为乐府诗大部分叫什么歌啊，什么行、什么曲，什么腰，什么词、这一类的，看到这样的名字 大部分就是乐府诗了。好，那么这首诗大约就是按照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大段。那么前面的六句可以说是第一段。好，第一段讲什么呢？出东门，他出东门 离开东门，他本来一出东门的时候不顾归，归哪里？当然就是回家。他一出东门就不想回家的，原来就不想回家的。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了来入门唱玉杯，可是不想回家怎么又回家了呢？表示心里有牵挂，心里有很大的牵挂，所以本来不想回家，可是又来入门。好，可是入门之后发生什么事？唱玉杯，满眼一进家门，看见家中所见一切都让他悲从中来。他见到什么呢？下面就是他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状况，案中无斗米橱。那个案其实就是瓮，我们现在说的瓮，那种肚子大口小的一种陶器。好，那这个古人是拿来什么？拿来储米，等于是米缸。可是这个瓮当中，这个陶瓮当中根本连一斗米的储存量都没有，也就是说眼看要断粮了，眼看家里要断粮了。然后环视在四周围看一下，墙上那个四周围看一下，那个衣架，那个夯就是衣架，看衣架上面无悬衣，没有一件衣服挂着，也就是说

即将断粮，然后怎么样，然后没有多余的衣物，连多一件衣服挂的都没有，也就是可能吃不饱之余还穿不暖，所以家里的状况是这样子，已经到达山穷水尽了吧。好，这个就是前半段，他看到家里本来出去了不想再回来，可是又因为牵挂放不下。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到极点的一个家庭。那这个男主人原来他出门不想要再回家，不想要再回家是打算一个人就在外面讨生活，家里的妻儿子女不管了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终究知道说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你看看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他无计可施，家徒四壁，生活的希望在哪里？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这个贫困的男子他已经家里一无所有，那你是男人，你不该负责吗？是，他要负责，可是他要怎么负责？于是下面就是显现出我觉得很朴素的男主人要为家庭扛起责任来。所以他面对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显现他几乎已经是走投无路了。那到底是什么让的一个青壮男子会走投无路，会让家里无斗米可除，会让家里连一件多余的衣物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逼迫的他，导致他困窘到如此一无所依、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他要解决眼前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生活困境。怎么解决？我们刚说了，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他于是拔剑东门去。好，他拔剑就是要往东，打算回到东门去。拔剑，拔出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要去抢钱了嘛，代表他可能要抢钱、抢东西、抢粮、抢什么。那你出去抢劫，抢劫是不是就会伤人？那而且抢劫伤人是不是就犯法了？那犯法了，那如果被逮了怎么办？如果被抓去坐牢，家里的这个妻儿子女是不是更无所靠了？如果被抓了坐牢更无所靠，如果在械斗当中，如果这个命丧黄泉，是不是更让这个家里的妻儿子女绝望？所以他拔剑这个动作表示他要去干嘛？他要去为非作歹了。可是呢，射中儿母千衣啼，家里的孩子啊，妈啊，拉着他的衣服哭哭啼啼，表示大家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可是不让他去。哭哭啼啼什么呢？他家但愿富贵，这一定是妈妈说的话。他家但愿富贵，别人家希望是要追求富贵飞黄腾达，那我没有要追求这样子，所以你不必去做坏事，贱妾他自己的谦称，我愿意跟你，他称丈夫为君，我贱妾与君共布米，布米就是吃粥。我们家很穷，我也没有要去追求，要你去追求富贵，所以你不要去行什么，你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因为刚才对应前面的五斗米除嘛，既然五斗米剩下一点点米，只能煮粥吧，所以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我不追求飞黄腾达，我不追求富贵，所以求求你不要去为非作歹。他说上用苍狼天顾，在上有青天啊，你抬头看看青天吧。这个所以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都是中国人老百姓很朴素的想法。你看看老天爷吧，在上有青天，那下有什么？下当用此黄口小儿，家里还有这个黄口小儿，就是年幼的孩子，你为孩子想想，你也不要去这样子，这个行差踏错，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孩子怎么办？孩子没有爹，你叫孩子怎么办？所以为孩子想想吧。所以金妃这个温柔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啦。也就是说，在家庭如此困窘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一位妻子都仍然有着极致的善良，希望丈夫不，她

动之以情，希望丈夫不要去铤而走险，希望丈夫不要去为非作歹，因为做人不为非作歹才能够堂堂正正挺立于天地之间嘛。所以他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他的诚恳，他的柔情有没有打动他的丈夫？没有，他丈夫说堕，这个堕就是疏空堕堕那个堕，他说就 在这里，这个 就是一个 怒斥的声音，堕行，我要走，我要出去，无去为迟，我现在去都还太迟了，白发时下难久居，就是 眼看我已经头发都白了，我现在还有体力，我现在不去抢，等更老了这就没力气抢了，我这 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这种苦日子还能够熬多久，没办法熬了，所以我趁着现在有体力能抢赶快出去抢。所以显然这个妻子没有能够说服丈夫。好，那么所以从我们其实从妻子的说话当中，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丈夫他从前面一段出东门不顾归又来入门，他来来去去当中，丈夫心头也有过挣扎。所有的人其实善人性是善良的，如果不是到逼不得已，不是被逼到绝境，不是被逼到绝境，都不会去做用极端的做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所以我们从这个丈夫的回答知道说，这个男人觉得他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所以他豁出去了，他铁了心了，因为家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妻子没有能够阻止他。这首诗写到此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家破人亡的场景就即将出现。所以这首诗，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非常简短，可是在这个简短当中，它其实却透露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张力。所以这种张力让我们既同情这家人的遭遇，可是我们又佩服，又对这位温柔的妻子产生一种绝大的一种敬意，因为她就是在这个极端困境之下所展现的那种人性的光辉。而这个男子的一个粗鲁，他的冲动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那可是该不该让他去做呢？所以在这个时候，道德到底能够解决困境吗？所以这首诗其实呈现的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可是我们读者其实读到此为止，你在心头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两难？那这是这首诗厉害的地方，这首诗他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效果。那这个对话当中，他又很朴素的展现的可以说是我觉得自诗经以来所有的诗经的民歌所反映的这种民间的一种社会状况，其实都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一个现实主义精神的展现。其实那个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对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悯。我们中国文学里面现实主义的文学通常展现的就是巨大的一种同情跟悲悯。好，那这首诗长长短短，那也让我们看到乐府诗的一个特色，它就是长长短短。那么这首诗又是我们说作者不知名，他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使用的语言非常的朴素，它是白话的，所有的场景它是白描的。那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白话白描直接叙事，而这个叙事其实又有一定的一个细腻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世道崩坏、社会生活艰困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这个环境既体现了老百姓无以为生的惨状，其实也让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这样的政权，有什么政权可以让老百姓堕入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政权当然应该要灭亡。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汉朝即将灭亡前的一种末世景象。那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树立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写实的一个倾向。

样，那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式以及写作的取向，它直接影响了，比方说到唐朝，它影响了杜甫。杜甫为什么会被称为诗圣？这个圣是指一种道德上面的一种评价，就是他的诗歌呈现的就是广大的悲悯跟同情，那呈现的就是广大的一个社会乱离的一种悲剧，然后作者在这个悲剧纪实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愿望，那那个愿望让大家非常动容，那感动了后代千千万万人，所以杜甫被叫做诗圣，而杜甫所承继的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那当然杜甫的精神他也直接影响到唐朝后来元稹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运动，那乐府精神的那种写实，那种文字的那种有力，所以有文艺评论家说乐府诗的特色就是以遒劲为可贵，古诗是上温雅，而乐府诗是贵遒劲，就是它的文字语言感情是强而有力的，是强而有力的。那这首诗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种强而有力的那种朴素的震撼力。好，那 这是一首老百姓为了生存要去铤而走险的诗。那么接下来一首我们要介绍叫孤儿行，那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孤儿的在乱世当中孤儿的命运。那当然 这首诗因为传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版本上若干字句的一个差距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讲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版本。好，那这首孤儿行同样跟刚才东门行一样，它是一首叙事诗。好，那可是当然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它叙事当中产生了也极强大的抒情效果，所以这首诗被认为是乐府诗歌东汉乐府诗歌里面记事抒情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好，我们先把这首孤儿行念一下。孤儿行，孤儿生，孤子欲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古。南到九江，东到齐鱼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积湿，面目多尘土。大兄言拌饭，大嫂言试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急，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飞，创创履霜，终多棘藜，拔断棘藜，长肉中，创玉杯，泪下泻泻，清涕累累。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夏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士刮车来到还家，刮车翻覆，助我者少，但刮者多，愿还我弟，兄与嫂言，独且即归，当心教计。乱曰：礼中一何挠挠，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首诗就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依靠大哥大嫂，依靠大哥大嫂生活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受尽了兄嫂的凌虐。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乱世当中，亲情，兄弟姐妹的亲情也变得非常薄弱。那当然刚才那首东门行，这首孤儿行写的都是小老百姓的状况，所以跟王粲的七哀诗，跟我们之前讲的古诗十九首，它感觉起来情调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老百姓的作品里面显现的更是那种底层老百姓那种生存压力之下，可以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看这首诗大概它可以分成大

是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孤儿生，好，很简单，孤儿出生了。好，孤儿育生，这个育生其实这个育它有偶然的意思，它就是孤儿偶生，也就是说孤儿是在一个偶然际遇当中出生的，也就是说也许他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被产生的，被生出来的。因为显然在乱世当中这个生存都有问题，所以父母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再生了小孩出来，那个小孩通常是不是不被期待的呢？我们想想王粲《七哀诗》里面那个妇人抱子弃草间，可见那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意外来到的。所以孤儿生，孤子偶生，我们就姑且把这个玉、把它念成偶吧，因为它就是跟偶然的偶是一样的意思。孤子偶生，命独当苦，那么他的在注定的命运当中，他是注定孤独的，要受尽凄凉，受尽苦楚。好，那么下面说父母在的时候还好哈，有父母疼爱，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你看有监车有驷马，也就是说哎，他前面我们说他是不是不被期待的之下产生的，这里看起来好像虽然不被期待，但是父母在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生活过得不错的，有监车有驷马，有，可是呢这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可是父母已去，父母可见他应该是可能是父母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出生的。好，父母离世之后，哥哥嫂嫂令我行骨，行骨那个骨就是商贾的骨，就是哥哥嫂嫂叫他出门去做买卖去，用这个行字表示一定是出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做买卖。那么在以前农业社会，其实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叫你去做买卖，做买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低下的行业，就是叫你去赚钱啊，叫你去赚一些怎么样好像比较不高尚的钱。好，叫他去做买卖，然后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是他在做买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折磨。他说你看来来往往要去很多地方啊，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我们光是想想今天的九江在江西，齐国跟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如果是今天的路程都不算近吧，今天有车有汽车，有火车，有动车，还有飞机，我们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吧。那在汉朝的时候他是靠两条腿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他可以走多远，南到九江，东到齐鲁，结果在外面漂泊，腊月来归，到了什么呀，到了年终的时候才可以回，才有办法回家。然后这一路上这一年多的一个漂泊，不敢自言苦，嘴巴一句苦都不敢说。可是在这个风尘仆仆的一个漂泊流浪当中，你看看他在外面的一个生活有多么惨淡，连整理自己都没办法处理好，头多鸡虱，头发很脏，长了很多虱子，然后脸上面目多尘土，脸上满是尘土。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在外面所谓节风沐雨，所谓风霜雨露的一种侵袭，让他在外面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呢，回到家结果有没有哥哥嫂嫂有没有说哎呀你赶快来洗洗休息，没有，大哥立刻大胸盐拌饭，大哥叫我去煮饭，大嫂盐是马，大嫂叫我去喂马，叫我去看看马，去喂马去。哎，大哥大嫂立刻就指派我工作，两个指派的工作还不一样，那我到底要听谁好的，我是先去做谁的，我是先煮饭还是先喂马，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挨骂。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就一下子跑上高堂，一下子又奔往下殿，也就是说家里上上下下他上上下下的跑，然后有谁心疼他，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外面漂泊行商，然后回到家来显然还要去承担很繁重的家务，然后被使唤来使唤去，精神肉体都受到双重的折磨，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嫂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就是

爸爸妈妈，所以孤儿泪下如雨，他只能泪下如雨。好，那么在家里还做些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段，第三段说，使我朝行疾，朝就是早上，

皮肤的皲裂，因为冬天到了，那个手特别皮肤皲裂，那那个锉有人说把它是像磨刀石叫锉石，那还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皮肤皲裂的意思。好，那么手为锉，手上的皮肤都皲裂了，足下无飞，那个飞就是今天菲律宾的飞草，那也就是说脚下连草鞋都没有，手上皮肤皲裂，脚下连草鞋都没有。好，那么创创履霜，创创创创就是悲怆的样子，原来是悲伤的样子。在这里也有人说这应该念呛呛，踉跄的呛，那如果是踉跄就是怎么样，走得很急的样子。那不管是创创还是呛呛，其实我们知道都很惨，因为它履霜，踩在结霜的地上，所以天气是很冷了，地上结霜，而他打的赤脚，那这些地上呢又众多蒺藜，这个路上又长了很多蒺藜，蒺藜是一种带刺的攀藤类的植物，也就是说他 脚上被很多的蒺藜扎进他的脚肉，然后呢他会痛吧，所以拔断蒺藜长肉中，结果他要拔，结果拔断了这个蒺藜的藤蔓，可是那个刺显然还有一半刺在那个肉里面，大家可以想想那个肉体上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泪下如雨又如何，他说创玉悲，他心头凄苦啊，然后这个悲伤流泪了，可是有人来替他擦泪吗，没有，泪下谢谢，清涕累累，这个谢谢就是蝴蝶的蝶，那个悔部换掉变成水部的那个谢，谢谢其实就是流泪不止的样子，也就是他痛嘛，冷嘛，他拼命哭，然后 鼻涕怎么样，拼命流，清涕累累。好，在这样子你可以看他满脸的泪痕，然后天气又冷又结霜，然后、鼻涕流不尽，可以想一想看那种狼狈状，非常惨的。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冬天妇孺那个孺就是短的那个棉袄，短袄；妇孺就是有夹层的。那没有妇孺，就是那个袄，那个短袄没有夹层。所以是不是冬天穿着这个没有夹层的袄非常单薄？可是夏天呢更惨，夏天连单衣都没有。冬天还有薄薄的一层，那夏天是连单衣都没有。那他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哥哥姐姐这么虐，这个哥哥嫂嫂这么虐待他，让他冬天夏天的劳役是不停的，他的家务之繁重有没有谁来分摊，他显然就是大哥大嫂的免费的奴隶，免费的奴仆，所以兄弟亲情何在。好，所以这样的状况他当然居生不乐，他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他心里想的不如早去，不如早早的死了好了，好，下从地下黄泉，他就早早的下到地下的黄泉去吧。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四段，第四段说刚才说冬天对不对，秋天冬天很冷对不对，地面结霜对不对，没有脚下没有鞋对不对，好，那春天来了暖了，春气动草萌芽，好，那三月蚕桑，三月又得干嘛，又得养蚕，又得养蚕，所以又要去摘桑叶，然后呢六月要收瓜，田里的结瓜，六月要收瓜，拉着瓜车要去卖吧，然后呢姜氏瓜车来到还家，拉着瓜车要回家，那个姜氏瓜车，姜就是拉车的意思啊，拉着这个瓜车呢，哎，打算要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在路上瓜车，大家想想看，结了瓜拉了一车，那是不是非常重，可是这个孤儿一定是营养不良的，这个孤儿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定营养不良，然后呢这个瓜车一定非常重，那么所以拉着拉着这个瓜车就干嘛，就翻了，瓜车翻了，天哪怎么办，在路上瓜车翻了，可是路上的人你看看，助我者少但瓜者多，来帮我把瓜车扶起来的人非常少，没有人，就是很少人，少是不是表示还有人，可能还有人。

可是呢蛋瓜者多，来这个瓜跌到地上来抢瓜吃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一个小孤儿，他能够说你们不可以吃我的瓜，不可以吃我的瓜，他能够抵抗吗？没办法，他只能够很卑微的跟他们说，哦，愿还我地，希望你们好歹把瓜地还给我，因为怎么样，我哥哥嫂嫂很凶的，凶于少言，我哥哥嫂嫂很严厉的，独且即归。于是后来就独自一个人急急的回家，可是回家要面对的可能是什么？当心教忌，哥哥嫂嫂可能会为此怎么样，为此计较，为此计算，为什么会有瓜，为什么瓜车会翻，到底是你偷吃了还是怎么样，他只能够拿瓜地给他们对账吗？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希望别人把瓜地还给他，为什么呢？是要对账吗？让哥哥嫂嫂证明就真的有这么多人吃瓜，不是我怎么样子。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春夏秋冬他除了在外面行商之外，他如果在家里要做这么多事情，然后万一有了差错，他还担心要被受罚，因为哥哥嫂嫂很计较的。那于是最后一段乱曰：李忠一何恼恼，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个乱曰，乱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结尾，它是指那个乐曲的尾声，通常就是用文字来讲，这最后一段就是总结，就音乐来讲，这个乱就是最后乐曲的尾声，那通常就文字来讲，这个总结就是要传达整首诗的一个主旨。那整首诗他最后做的结论就是李忠一何恼恼，这个李忠就是家里，也就是还没进家门，还没进家门，一合就是多么，还没进家门他就听到家里有很吵的这种怒骂声，那个挠挠怒骂声啊，家里传出来怒骂声，也就是可能是在骂他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然后还听到到底要不要进家门，吓死了，好害怕好害怕。所以他说愿欲寄此书，我希望想要写一封信给谁，我想写信，我希望写一封信将与地下父母，可是父母在地下，如果人间天上或是人间皇权有邮路，邮寄的有邮路可以相通，是不是可以帮我这封信传递给我的父母，传递给父母要告诉爸妈什么呢？兄嫂难与久居，哥哥嫂嫂很难跟他们长久生活啊，因为干嘛，活不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乱世当中亲情有多么淡薄，我们看到这个孤儿在瓜车翻覆的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他的这种害怕。那这整首诗透过了一个孤儿对自己悲惨命运的一种陈述，以及他心中哀痛不已的一种诉说，他可以说是很真实的强烈的描绘了社会上的那种人们道德扭曲，长兄长嫂不是如父如母的吗？可是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弱小的弟弟。好，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人情的冷漠，这时候人是无情的，在这个乱世当中，人的无情，道德的扭曲，我们可以想见整个社会秩序是完全崩解的。所以这首诗写下来其实就是揭露了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一种社会关怀，以及他要控诉的整个社会人伦信任解体的一种黑暗，以及人性的冷血。他可以说是一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道德人道主义色彩的一首诗。那这首诗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作者从头到尾他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孤儿遭受到的虐待，这个孤儿在这个秋霜冬冰，在这个春养蚕夏

0: 卦的种种劳役当中，他所受到的这种压迫，而这个压迫来自亲人，来自兄嫂，来自应该如父如母的长兄长嫂。所以在社会乱离的时候，人伦的一个瓦解，他所形成的一个悲剧，就完全可以指涉这个政府当时这个社会这个政府他的一个无能，他的错乱，以及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这首诗当然他用第一人称透露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可以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人我共情的这种呼唤。那么他所采用的种种父母在跟父母去之后的对比，还有兄嫂的一个颐指气使，以及这孤儿遭遇的对比，他用非常多的细节进行事实的白描。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最后说要写信给父母，告诉父母说哥哥嫂嫂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居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铺垫的孤儿的一个感情如何从压抑到最后几乎要爆发的那种情感的曲线。所以一个孩子的一个血泪控诉，他是一个黑暗社会一个写实的一个画卷。我们可以我们感慨我们伤痛之余，要有很强的我觉得自我提醒。我们在太平成平时际，我们可以如何的对自己对孩子对社会用各种面向进行人伦的教育，强化人我之间的共情，强化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伦友爱，强化父母子女之间的一种亲情。平常太平时代我们的伦理教育够强够深够渗透，那么在乱局发生的时候，人们之间彼此的一个互助亲爱共情，也就能够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度过难关。所以这是我们在成平时代读到这些诗，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两首诗其实都很惨，那在这个很悲惨的这些历史揭事实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启发，对我们的现实可以有更多的珍惜。谢谢各位。
1: 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解汉乐府《东门行》与《孤儿行》，仿佛亲耳听见了2000年前底层百姓的呻吟呢。《东门行》当中，丈夫拔剑出门，妻子哭诉阻拦的场景，透过直仆的对话，呈现出道德的两难。我们既同情男子的走投无路，但又为妻子的善良坚韧而深深动容。而《孤儿行》里面孤雏头多几失，面多尘土的惨状，更让人对兄嫂的凉薄感到心寒。欧老师点出，这些悲剧的根源都是腐败的施政。当政权无力照顾民生，人伦便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碎裂。最令我深思的是，欧老师提醒我们身处太平盛世，更应该要珍惜并且深化伦理的教育。这些古代民歌不只是文学而已，更是历史的借镜。他们警示我们，人伦的秩序需要社会集体来守护。当我们在安稳日子里面扎实培养出彼此的温暖与责任，万一将来遭遇变故，人间的互助就会多于互害。这份古老诗歌中提炼出来的当代醒思，正是这一集最珍贵的启发。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0: 啊，您中了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是的，南极。南极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要更快、更深、更危险。可以说，南极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地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5月，我们有两篇研究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是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还有一个是在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我们地球的南极。它告诉我们，我们南极第一个，它的冰架正在快速溶解。那第二个，南极的海冰它现在崩跌的速率非常的快，同时也带来南大洋的这种分层的瓦解。这两篇研究他们同时谈到了我们的南极，一个是南极的大陆的陆冰，一个是南极周围的海冰。他们共同显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讯息，就是南极正从地球的冷却器这一个重要的功能转变，变成了一个全球暖化的加速器。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南极，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是正在改写我们全球海平面、我们的气候系统、我们的海洋循环，还有我们人类文明未来的巨大变化。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个也不是很抽象的环境新闻，一个我们说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学术论述，而是攸关我们台湾自己国土安全、粮食稳定、我们能源韧性以及我们世代生存的核心挑战。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跟您谈一谈第一篇谈到了南极的这个危机。那第一篇是在这个月5月7号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南极的冰架就是南极大陆这个冰层靠近沿岸的这些冰架我们也叫做冰棚，那它现在正从它的底部开始慢慢的崩解，这是我们南极非常可怕的沉没危机。那南极的

冰架它是围绕着南极大陆周围的这个海岸线，形成的，它是南极的陆冰跟南极的海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南极的冰架，英文叫做 shelf，shelf。这个冰架呢，它是在海岸那个地方，从陆上一直延伸到海底。那它在整个冰架的底部，不是平平整整一条线一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在这个冰架的底部也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南极海底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通道化的地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隧道一样的这种地形。那这种地形里面，它有从南极深层进来的海水，那这个海水正从这个冰架的底部悄悄地在加速南极冰层的融化。那当这个冰架不稳定，融化得更快的时候，那就会让陆上的冰，它的这个南极的陆冰融化的就加速了。当南极的陆冰融化加速，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会加速，也就会比我们现在预估的速度还要快。那这一项论文发表，它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它对于我们未来全球海平面的预测，我们全球气候模型的修正，以及整个南极大陆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冰架的溶解，然后进而改变了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对于全球所有沿海地区，它的这些长期的这种都市规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篇在《自然通讯》上面所发表的新的研究，就是在5月7号刊出来的，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被低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的南极冰架正从底部被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水在侵蚀，而且侵蚀的速度，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那研究的团队，他就以这个在南极大陆东部的一个冰架，叫做芬布尔冰架，他以这个冰架作为一个例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冰架的底部有很多细细长长的通道，这些通道呢，它会把进来的海水把它困住，也就是进来的海水温度比较高，里面都是冰层，但是外面进来的海水而是相对来说温度是暖的。那这些暖的海水经过了这些通道以后，会滞留在里面，就好像被困住一样。由于这些温暖的海水长期的存在这个细细的底部的这种通道里面，因此在它附近的冰架，它融化的速率比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估计要快10倍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快了一个数量级。原来我们认为说一年可能融化1公分，现在恐怕一年就融化了10公分，或者一年融化1公尺，那么现在一年可能融化了10公尺，这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那这种隐形的融化其实是我们的卫星观测看不到的，那只有通过海底这个底部的详细研究，现场的观测，我们才能够得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认识，大部分是仰赖高空的卫星，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的危机是卫星根本看不到的。因此呢，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冰架它溶解的这个速率的快慢。

慢啊，它的危险性就会明显的低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底部这些细长通道啊锁住的这些温暖海水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当这些温暖的海水让冰架溶解的越来越快，我们说它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速度要快了十倍以上，那它就会大幅度的削弱一个冰架它这个支撑这个陆冰的这种防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冰架就像是南极大陆陆冰的一个守门人，像门栓一样。那现在这个门栓它已经减弱了，失去了功能了，那陆上的这些非常巨厚的陆冰呢就因为这个门栓的松动，那就大量的把这个陆上的冰层加速的融化，滑入到了我们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面。那当有更多的陆冰进入到我们的南大洋，那它造成了一个全球海平面都没有办法回头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篇文章他看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南极的这些周围的冰架其实它是稳定性越来越不好的，它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南极大陆的陆冰它的溶解其实会这个突然快速的增加，那全球海平面它的上升速度也会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它我们如果说往前面去这个把它做这个往前做推估，说未来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那当海平面被严重的低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个整个南极大陆它的陆冰快速的这个融化缩减，对于全球的气候模型也需要重新的校正跟调整。那更可怕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让全球有海洋围绕的国家，像我们台湾，像中国大陆，那就面临了沿海地区就面临了更高的风险。也就是这个未来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其实会成倍的这个增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极冰架的崩解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个崩解呢现在正在发生它不是还没有发生，它是正在发生，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未来的危机，不是几百年以后我们才要去面对的危机，它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危机。那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预估也可以看得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面，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会明显的加速，而且会影响我们全球数十亿人在沿海的这些居民他的生活，他的生计，他的安全。这就是第一份这个研究，就是谈到了南极大陆的冰架他们目前正从底部开始崩解。那这是南极非常可怕的一个隐形的沉没的危机啊。那这是第一份研究。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第二份研究。那第二份研究谈到的就不是南极的陆冰跟它的冰架，第二份研究是谈到南极周围的海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跟您提到了南极的海冰跟我们北极圈的海冰一样正在快速的消融。这个南北两极海冰的消融就像两把利刃正在削弱我们全球气候的稳定。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专注在我们南极的海冰。
那这个研究呢，它是在5月8号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 这个期刊

安他的一篇论文所揭露的。这篇论文他探讨了我们南极的海冰在过去这段时间他怎么减少的，以及他的减少对于整个南极周围的南大洋他们的这个海水之间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破坏再加上海冰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就让南极从气候的稳定器变成了一个暖化的推手。那这一份在5月8号刚刚第一篇是5月7号，第二篇是在5月8号刊登在科学进展上面的这篇论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南极的海冰他回顾了过去南极的海冰当前南极海冰的情况。然后他说，南极的海冰在2050年他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转折。在2015年之前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很好的这个卫星观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南极的海冰它其实是在慢慢的增加。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突然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从2015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南极的海冰呈现的是断崖式的崩跌。那尤其是这个资料是汇整到了2023年，那2023年更创下了我们从1970年代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告诉我们南极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南极，现在海冰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给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红色警报。那这篇文章它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极的海冰原来从1970年代慢慢的在增长，所以那时候我们1980年代以后发现了气候暖化的现象。可是南极的海冰在1980年代一直到2015年代它周围的海冰的平均面积其实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南极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它太稳定了，我们气候暖化对它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它还在继续的增长。可是没想到到了2015年整个情势就突然改变。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今年五月一个五月七号，一个五月八号，在我们地球科学两个很重量级的期刊刊登了两篇都跟南极相关的论文。那第一篇五月七号在自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说，南极大陆的冰架它现在正在从底部快速的溶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这个冰架它溶解加速，路上的这种冰层也会加速的溶解，它带动的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会加速的上升。这是在5月7号自然通讯上面所刊登的研究。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二篇谈到了是南极的海冰，这是5月8号在科学进展上面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就给我们看到了南极的海冰，从1970年代我们有了这个观测记录，一直到2015年，南极洲大陆周围的海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很奇妙的是2015年也是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开始突破摄氏一度的第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就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要整整上升了摄氏一度。那2015年这段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发生，那南极的海冰也开始有了一个想象不到的转折。就从2015年冬天以后，那整个这个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它的平均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小，而且小得非常的快速，我们可以说是急速的崩跌而且是越来越低。所以到了这篇论文，他把资料收集到了2023年，我们就看到2023年他创下了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海冰的面积的记录。他这种从2015年突然海冰的面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而且是崩跌式的这种降低海冰的面积，那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南极海冰它的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的动力状态。那这是第一个，我2015年是南极海冰它的观测面积突然逆转的一个关键年。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不只是从2015年以后南极海冰的面积逐年的缩减，从2018年以后我们更看到了南极海冰它的缩减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现在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险恶。那第一个就是南极的海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减少了以后当然没有了海冰的覆盖，那周围这些海洋就是南大洋，它的海面就更温暖，因为接收到了太阳更多的辐射，那盐度也更高。那当海冰减少让海面更温暖更盐度更高的时候，这种条件又高温又高盐，就让这个海冰在冬天的时候更难去形成，因此在冬天形成的海冰就比较少，夏天这个溶解的就更快，所以海冰的面积就逐年

的在下降，可是逐年下降的海冰它就减少了我们所谓的反照率，也就是太阳光照在海冰上面会大量的反射回来，这种高反射率就会让这个海冰周围的这个温度会大幅度的降低。可是现在海冰的面积减少了，海洋露出来了，没有海冰的覆盖，那吸收了更多太阳的辐射，然后海洋就增加了它的吸热，它热度增加，那海冰就更难以这个形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南极先减少海冰，然后带来了高温高盐的海水，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然后就让这个海冰在这样子高温高盐的这个海水之下更难去形成，年复一年就让南极的海冰就持续的减少，这种持续的减少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的海冰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那种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状态，它长期都处在一个低覆盖而且是覆盖率越来越低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是第二个，南极周围的海冰不但是2015年开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折，同时2018年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幸的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南极周围的海水来说，它主要就是南大洋，这个南大洋它的分层现象正在瓦解。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南极的海冰减少，然后就让南极大陆周围的风力的这个旋转度就会增强，也就是整个风它旋转的这个力道会在不断的增强，这种风力旋转的力道增强，它就带来了一个涌升的效果，也就是会把深层的海水把它带动到这个南大洋的这个表面来。那这些深层的海水它的温度比较高，表面的海水因为有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的这种冷却效果，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当深层的温暖的海水上来了以后，它就让表层的这个冰就是海冰就溶解得更快，那表层的海冰溶解得更快就带来更多这个融化的冰水，那这些冰水其实都是没有盐度的淡水，所以表层的这个淡水当这个冰越来越少的时候，表层的淡水就越来越少了，那表层的淡水减少了，然后整个海洋过去的分层现象就被破坏了，过去还在南大洋海冰覆盖的这些地区表面的这个温度很低，表面的盐度很低都是被这个主要是淡水的海冰或者冰水所覆盖，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南大洋它的温暖的海水一直不断的往上涌，那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面积又不断的在缩减，因此呢，过去这种上面冷然后淡下面是热盐度高的这种分层现象现在就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个海水它的盐度在在这个增高，然后它的温度也在提升，那当这种南大洋分层的现象被瓦解了，它就会减弱南极作为地球冷却器的一个功能，因为过去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海冰，有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就让南极大陆跟它周围的南大洋一直维持在极低温的状态，也就是一个地球天然的冷冻库，但是现在因为分层的瓦解，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还有造成了这个暖水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它本来是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功能就开始减弱，

那现在呢眼看着它的这个减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南极南大洋还有南极大陆反而会变成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主要推手。这就是

正在改写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也会改变未来地球在南极周围南大洋它的命运。那我们说南极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然后也是这么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南极的变化它不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它会透过三条主要的这个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全球。那第一个我们就跟您提到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会加速。在第一篇的研究里面谈到了南极的冰架会这个快速的崩解融化，然后带动了陆冰加速的消融。那第二篇研究讲到了南极的海冰它的这个面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那冰架的快速消融，海冰面积的这个快速崩解，可以说是南极现在所发生的一个双重溃败的现象。那这种双重的溃败现象就在加速推动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那过去我们认为非常稳定气温非常低，是我们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南极大陆的冰架在温暖的环这个南极的深层水的侵蚀之下，它的底部经过了它的细长的通道产生的涡流就让南极冰架快速的溶解，也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南极的冰架一个一个的变得越来越薄，那后方陆地的冰川厚厚的冰层就失去了前面的门栓它的这个缓冲它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屏障，它就会快速的流入到南大洋。那这种流进去的速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那研究团队他以一个南极大陆的一个冰川为例，他就发现这个冰川叫做 Hectoria 冰川，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向后退缩了25公里是非常快速的。那它的这个冰川消融的速度是过去的6倍。你要这么快的消融，主要就是因为它前面屏障它的这个冰架正在快速的崩解，所以后面的这个冰川就大量的流失。那这种像 Hectoria 这种冰川史无前例的这个崩解已经为我们南极大陆它未来的凶险这个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说好像是这个前哨的哨兵一样那冰架的崩解跟陆地冰层的这个流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大的一个来源。我们说过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是全球的高山冰川，第二个是北半球的格陵兰，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上面的巨厚的陆冰的冰层。那全球的这个高山冰川我们说全球的高山冰川大概将近有30万个，这么多的高山冰川将来有一天都会融化。不过就算是全球所有的高山冰川都融化，它对于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呢，大概只有1公尺虽然说数量很多，不过它们的这个冰川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这是高山冰川它对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造成的影响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北半球的格陵兰，格陵兰如果全部都消融的话，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大概我们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会上升差不多上升7公尺左右，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谈到了这个南极大陆那就更可怕了，南极大陆如果全部都溶解了我们当然看不到，不过万一有这一天，那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超过65公尺这个事情是

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南极它的这个冰川冰层的溶解才是我们全球海平面最可怕的一个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极的冰架底部它的融化正在加速，那全球的海平面将来它上升的速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快速的这个上修这是第一个，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加速。另外就是海冰它的溶解海冰本来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它会反射我们太阳的辐射，可是现在因为强风，因为海底的暖流，它复合的驱动力让南极周围的海冰大量的消失，那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更没有办法造成这个海冰失掉了它的保护，然后这个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就让我们的全球的海平面也多了一个热辐射的效应也让它上升的这个速率会提升，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南极会发生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不幸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会大量的失衡。我们全球洋流它的流动其实跟我们南大洋是息息相关的。南大洋的存在它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循环的一个心脏功能。可是这个心脏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快速溶解的这个效应开始在减弱，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心脏它的功能开始减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一样。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正在改写地球未来

的南极。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5月7号5月8号两篇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期刊里面刊载跟南极有关的两篇论文。第一篇谈到了我们南极的冰架正从底部开始这个快速的崩解，它让我们南极它的这个陆冰的消融会加速，它直接就带动了我们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的一个不幸后果。那第二篇研究是在5月8号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它就给我们分析了南极海冰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2015年当全球的地表温度开始迈过了比工业革命那时候整整高了41度的那个门槛以后，整个南极的海冰它的面积也开始有了崩跌式的这个反转有一路的下滑，然后这个下滑的这个趋势到了2023年的时候创了历史的新低。那当然了，接下来2024 2025还会继续的这个减少。那这种陆冰的冰架它的功能在减弱，海冰的覆盖面积不断的缩减，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三环后果。第一环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它将来的上升会越来越快，我们本来就说全球的海平面是一个不归路，在未来的这个百年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会看到全球的海平面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地表的暖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海平面的上升，那只要陆冰消融的不那么快，海平面的上升就不会太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陆冰的消融越来越快，因此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至于快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过去对于海平面的估计是远远的低估。这是第一个南极它现在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层面。那第二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我们全球的洋流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它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少的影响，整个南大洋它的这个海水温度越来越高，盐度也越来越高，海冰的面积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南大洋海冰减少，它海洋分层就是上下分层的现象被整个的破坏掉。那就像是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它会严重影响我们整个地球深层海水的这个循环，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海洋里面的热，我们的盐度的分布。那这种深层海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表层的海水，因为整个全球温盐环流它是这个一体的从深层到这个表层，再从表层再进入到深层，一旦这个循环被破坏被这个改变失掉它的平衡，那我们全球的气候模式就会有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二个全球的这个洋流它的循环可能会失去了平衡。那第三个当然就会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气候暖化的速率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可是未来受到了南极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烈化加速的影响，整个气候暖化它的这个速率还会增加。我们看到南极海冰快速的消失，它就代表我们整个海洋吸热的能力在增加。那台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的减少也代表了海洋它的反照率在快速的下降，然后也代表了深层暖水在南极这个地方会涌生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整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
那更

不幸的是什么呢？在这篇文论文里面，他还提到了，如果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边覆盖的面积持续的减少，减少到了2030年以后，那么南极就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那现在它是我们气候的稳定器，那将来就会变成了一个暖化的引擎。我们现在是2026年，距离2030年只不到4年了。4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这个让南极海冰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况要反转，这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气候暖化在2030年以后，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超越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地表升温1.5度摄氏1.5度的门槛，现在正在迈过，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预计2027年以后，那可能年年都开始突破，那就正式突破了摄氏1.5度的门槛。那摄氏2度呢？从目前的这个研究展望来看，我们可能在2040年左右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5月这2篇有关于南极的这个研究发表了以后，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那给我们的冲击更快的来。谈完了这个南极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今天看到南极不管是在冰架，不管是在海冰上面所展现来的不利情况，可以说是南极的一个哀鸣，它的一个沉痛的这个叹息，它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对于这个气候暖化、对于海平面上升，那最这个敏感、受影响也最深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将来海平面快速的上升，而且上升还会越来越急，那对我们台湾沿海地区它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可怕了。那第一个，它当然是威胁我们台湾周围沿海的这些都会地区，从屏东一路往上，有高雄，有台南，有嘉义，有云林，有彰化，然后在这个往东边看，像这个宜兰，还有我们的台北盆地。都是过去因为地下水超抽，我们有发生过地层下陷的地方。虽然后来地下水超抽的情况有所缓解，可是现在地层下陷还仍在持续的地方是在云林、嘉义还有彰化。那这些地方的地层下陷还在持续的发生，那对于将来海平面上升来说，那这些已经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造成的冲击是立即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不但这些低洼的地区会被大规模的淹没，那沿海的这些工业区、农业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地下水系统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台湾周围沿海的港口、我们的道路，我们有那么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个一个正在加速新建的能源设施、海水淡化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损坏，就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加大，而且就算是没有被立即的淹没，海平面上升，还有这个强大的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还会增加我们维护的成本。那一旦

那被这个破坏了、淹没了，这个重建的成本更是可观。所以海平面每上升1公分、5公分、10公分，其实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就会不断的增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会威胁我们所有沿海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受到南极大陆它失掉了这个气候平衡的这种功能，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会更频繁，我们台湾当然不会例外。那南极大陆的影响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海洋的循环，所以我们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梅雨，还有我们的秋雨、冬雨、春雨，它的这种形态也会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干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这种恶化循环，也会带来更可怕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个极端天气对我们台湾未来的这种影响也会加大，我们的暴雨侵袭会更严重，我们的干旱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更大，对我们的水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海水倒灌的情况更是这个发生的非常频繁，它不但淹没我们低洼的地区，也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资源。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这个影响。那第三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海洋生态，我们将来的渔业资源，整个在南极大陆所发生、周围南大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当然也会冲击到我们全球的海洋生产力，它影响整个全球洋流的变化、鱼群的这种迁移，还有它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海洋的酸化，因此，这种发生在这个全球海洋的这个变化，对于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我们的沿海这个渔业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也会摧毁我们非常珍贵的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这是我们台湾将来也要去面对的第三个我们会受到的这种冲击。那当然，对我们国土的安全、我们能源的韧性，更有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影响。那整个海洋的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除了直接造成我们沿海土地的损失、我们基础设施的损害，它还会威胁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厂、港口、科技园区、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变化，它就是我们国安层级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从南而北侵袭过来的这种像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从南就是从南极，然后到我们北半球，冲击到我们台湾，像一个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我们当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去应应。我们第一个要将这种南极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我们国安跟气候风险的评估里面去啊。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再加强、更快速的强化我们沿海的防护，还有加速这个推动我们的安全的国土规划。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气候韧性的水资源系统。我们一个国家的生存，除了能源以外，水、粮食是我们立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海平面上升会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水资源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我们的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能源设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那第四个就是政府要开始积极的投资有关于这些
基础科学

像两极，像我们海洋这些监测，还有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那其实这些都不只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科学的研究而已，它其实真正的关乎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那最重要的当然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韧性，还有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那气候暖化它是我们全球性的问题，南极所发生的事情不留在南极，它会冲击到全球，包括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的研究、国际的经验，然后提升我们一般公众对于这种危机的认识，还有我们国家因应的这种能力，这是政府它应该要积极去做的。简单的说，南极现在正在发出警告，我们台湾不能够在旁边冷眼旁观。南极冰架正从底部崩解，南极的海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消失，这不是自然的缓慢变化，这是我们人类世纪的巨大改变。南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球的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场攸关我们国土、我们经济、我们粮食、我们水资源、我们能源跟我们世代生存的一个严肃挑战。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南极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动荡的海洋上面为我们下一代保有一片安全的家园。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南极正在改写地球的未来，而我们台湾也必须开始改写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南极所带来的警告。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曹操见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而大怒，正准备率全国兵力去讨伐。司马懿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孙权去攻荆州，待刘备去救荆州时再取汉中。曹操听到，认为大大的可行，便派满宠前往东吴。孙权接到曹操书信，与谋士商议。诸葛瑾说：“听说关羽有一女儿，我去为主公的儿子求婚，他若答应，就与他合力破曹；他若不答应，就与曹合力取荆州。”孙权听闻此言，满心的欢喜，当下便同意了。关羽向来轻视孙权，当诸葛瑾提出求婚之事，马上变了脸色，说：“智口，我的虎女怎肯嫁给犬子？若非看在军师的份上，早就斩了你。”说完便让人把诸葛瑾赶出了门。孙权听闻此言大怒，决定与曹操联合攻荆州。曹操派曹仁从汉路夺荆州，东吴从水路夺荆州。刘备得知曹孙联合攻荆州，问计于孔明。孔明说：“让关羽起兵先取樊城，敌军在胆寒之余自会瓦解。”刘备令前部司马费师为使，携带招兵到荆州见到关羽。关羽出城迎接费师。关羽因对黄忠被封为五虎将之一深感不满，费师反复劝导，关羽才拜受了应受。关羽欲起兵攻打樊城，便令副使人狄方为先锋，先行领军于荆州城外。不料二人饮酒失火，将兵器粮食全都烧毁了。关羽要斩二人，被费师劝住，便各打40棍，撤去先锋的职位。关羽用计夺了襄阳，曹军退守樊城。随军司马王府担心孙权攻打荆州，要关羽用赵雷守荆州。关羽明知王府有理，但仍用好利而多计的潘累驻守荆州。曹操得知襄阳已失，樊城又告急，便派于禁前去解围。庞德自告奋勇当先锋。曹操顾虑庞德原为马超的部将，担心他有私心。庞德趴在地上

口头，血流满面，曹操才同意。庞德回家后，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扬言要与关羽决一死战，并令军队抬棺随行，鸣锣击鼓往樊城去了。关羽知庞德抬棺前来决战，一定要上阵杀了庞德。第一天，两人力战百余淮河，不见高下。次日，庞德用拖刀计诱关羽，关羽不以为意，中了庞德的暗箭。庞德见关羽箭伤，便请于禁乘胜进军。于禁怕庞德立功，反将大军撤离樊城十里外，依山驻扎，更将庞德的军营驻扎于山谷后，让他无法出兵。关羽伤好之后，领人查看于禁的阵营，见曹军在一处名为曾口川的山谷里扎营，便定下水淹之计。接连下了几天雨后，关羽下令荆州兵马移往高地，在暴雨之夜决湘江之堤放水，曹军竟淹在水中，于禁投降，庞德被周仓活捉了。庞德见关羽，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士可杀不可辱，誓死不降，骂不绝口，惹得关羽大怒，下令斩了庞德。关羽趁水势尚未退去，领大小将校再上战船往樊城大举进攻。樊城守将曹仁发动全城军民护城堵水，坚守不出。曹仁在敌楼上见关羽身上只披安心甲，斜袒绿袍，乃急令五百弓箭手放箭。关羽又被中了一箭，翻身便落下马来。况且回营发觉箭头有毒，关羽又被青肿不能活动。众将劝关羽先回京中疗伤，关羽不肯，坚持要攻下樊城再做定夺。关羽带上与马良下棋以安众人之心，名医华佗得知关羽受伤，专程上门为关羽治病，要为关羽刮去蛊毒。华佗要将关羽胳膊绑在铁环内固定，然后再做手术。关羽却将胳膊伸给华佗，一边与马良下棋，一边与华佗刮骨，仍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华佗说，我做了一世的医生，还没有见过像将军这样的神人，朕乃永负神人意。关羽斩庞德，捉于禁，曹操大惊，便想要迁都。司马懿上书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东吴派兵攻荆州，这样樊城的围便自然解了。曹操依计派徐晃领兵前往杨凌坡，以御东吴相互呼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的元素是属于您自己的。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想想，我今天能够在我所见所闻，那么所接触到的事物上人物上，能够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的。不要以为说我每天出去就是为了上班，那上班是不得已的，我非上不可，那么上完之后会觉得带着一点点委屈回家，千万不要。任何一件事情的收获跟付出都是值得的，看看怎么样去想好了。好，我们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林仁山林老师。这林老师呢，算是呢，台湾新生代艺术家，他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是吧？像水彩的技法上啦，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媒材呢，来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我们上次曾经访问过他呢，他说哎，本来是钟情于透明的水彩，但是也非常尽力在保持水彩本质的通透跟纯净，那这是他所说的啊。他说他可以融合东方水墨的笔韵和西方色彩的美学，用丰富的中间色调、寒暖色的互藏共融，来营造静意空灵的诗意氛围，然后赋予画作更深层的空间透视，传递一时一地的抒情光景。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啊？听到这样会觉得有点心动，对不对？好，那我们把这个林仁山林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林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我觉得啊，就像我刚所说的，您写的这创作理念是您写的，是吧？
1: 是，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还是家里的贤妻帮你写的？
1: 也有稍微论述一下。
0: 我觉得现在的画家也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在行销方面会觉得说，哦，我画家还做这方面的工作会觉得很累，一方面画家本身不善于做这方面的事情，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某些时候必须要让自己跳出来，勇敢的对自己所表现的方式做不一样的一种 push 了，就是说我要让大家懂了解说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作画，这种方式的作画对原来的作画方式有所不同，
1: 对，
0: 那这种改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人讲说，你调缸的，故意弄成跟人家不一样来表示你自己，no, 我能够有不一样的那种方式，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那就是好的，
1: 对，是没有错。
0: 我们现在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就是说怎么样翻转做法，翻转教法，很大的办公室里面会有 X 世代的人、 Y 世代的人、Alpha 世代的人、Beta 世代的人、最早的还会有婴儿潮时期的人、
1: 对，
0: 是不是？那一个办公室这么多人，你以为他们一样吗？鸡同鸭讲，他讲的他不一定懂，他讲的他不一定懂，
1: 对，
0: 老的说小的草莓族，这个这么没耐性，老的小的说老的孔孤立，是不是？讲也讲不通，这么老派怎么样在现在这个世界能够发展出来，那怎么样让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沟通方式，这种世代的沟通有时候在压力上就是很难去避免的，对不 对？
1: 是，
0: 我会讲到这点是老师现在也偶尔在教书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说以现在年轻一代来说，你教的方法他们都能接受吗？
1: 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是大家可以认同，就是

0: 多元文化，
1: 嗯哼，
0: 或是包容文化，
1: 嗯哼，
0: 传统与现代并不相抵触，
1: 嗯，
0: 互相尊重。
1: 是，
0: 那我们对年轻的话，他们因为的世代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1: 想
0: 法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尽量用辅导方式，或倾听方式，或是协助方式，或是互相分享方式，
1: 嗯，
0: 去做一种互动。
1: 嗯，
0: 大部分来说年轻人都可以理解，甚至会愿意，因为你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的思维模式，
1: 嗯，
0: 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嗯哼哼，
0: 他们可以截取部分，
1: 嗯哼，
0: 但他不见得要重复再走一条老路子，因为现在的方式可能更多元的，
1: 对，
0: 更多元
1: 超级的了，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他们有时候耐性不够，是因为他觉得说，嗯，我已经做好了，你为什么要我加班，
0: 嗯哼，
1: 那老板的方式是我要你加班是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0: 对，嗯，
1: 哦，那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展现方式啊，对不对，嗯，哪有说时间到了站起来就走人的，嗯，现在有些年轻人真的这样子，
0: 对，
1: 嗯，时间到了，
0: 嗯，
1: 叮一响我就走人，
0: 对，是，
1: 嗯，是不是，嗯，那有的老人家是想说，
0: 嗯，
1: 不一定老人家了啊，
0: 嗯，
1: 主其位者会觉得你不尊重现在的工作，
0: 嗯嗯，
1: 你如果尊重现在的工作，嗯，你起码要看看我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我做的表现的对还是不对，
0: 嗯，
1: 人家能不能接受，
0: 嗯，
1: 明天来是不是一样能够继续，
0: 嗯，
1: 这是老一辈的想法，
0: 嗯，
1: 新一辈的想法，我效率高啊，
0: 嗯，
1: 我已经做好了，你要两个钟头做好，我一个钟头就做好，干嘛我一定要等两个钟头才能离开呢，
0: 嗯，对，
1: 哦，这种有时候就不是说一次就能讲得完的，
0: 嗯，是要循序渐进，
1: 是不是循序渐进，就像老师说的，
0: 嗯，
1: 还是要慢慢来，但是事实上你可以让他们懂的，
0: 嗯，
1: 让他们理解，其实他们说有的说啊，这是不要暴力沟通，
0: 嗯
1: 啊，要用非暴力沟通，
0: 嗯，
1: 什么叫非暴力沟通，
0: 嗯，
1: 暴力沟通就是说，
0: 嗯，
1: 你今天怎么做的这样子不行啊，
0: 嗯，
1: 太烂了，那么你的表现这个没办法拿出去，你做的东西不好，
0: 嗯，
1: 啊，这是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嗯 嗯,
0: 嗯，
1: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
0: 嗯，
1: 我觉得你在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0: 嗯，
1: 那这个非暴力沟通
0: 嗯，
1: 就不一样，
0: 嗯，
1: 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共情，
0: 嗯，
1: 我能够在你的立场想，你能够去帮我想我的立场，大家有这个共情的话就没有，
0: 嗯，
1: 暴力情况发生
0: 是，嗯，
1: 但是，
0: 嗯，
1: 有时候刚开始会有点困难，啊，
0: 嗯，难免，嗯，
1: 难免，
0: 嗯，就说角色如果说，嗯，传统可能大部分都是以上对下，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用是平等的看待，
1: 嗯，
0: 可能就这部分就会消除掉了，
1: 哦，会稍好平等的看待，
0: 对对对，因为是每个尊重个体生命嘛，
1: 嗯，
0: 有些年轻人现在自我中心也比较逐渐加强，
1: 他们想要透明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我觉得透明化了，我要怎么办？你要上下，上当下，上下一定要这种阶层化，
0: 嗯，
1: no no no no，
0: 对，已经没办法，
1: 我懂得比你多，
0: 嗯，
1: 有的他会觉得说我懂得比你多，你都不懂的，你看我做出来，我可以做这个，
0: 嗯，
1: 这个网络上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吗？你做不了，
0: 嗯，对，
1: 但是现在有时候必须要有小的教老的，
0: 嗯，
1: 教的不是说基础方面的，
0: 嗯，
1: 教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现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 体现出来，
0: 啊，
1: 表现出来，
0: 嗯，
1: 它有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表现
0: 很多，
1: 对，但是有时候是老一辈的比较不能一下就懂的，
0: 嗯，对，
1: 可是他如果告诉他可能，
0: 嗯，
1: 哎，两个的相融可能有更好，
0: 嗯，
1: 就像您曾经说过的说两个不一样的相融方式，
0: 嗯，
1: 有时候呈现出来的是新的，
0: 嗯，对，嗯，
1: 对不对，那是新的就是很好的，啊，
0: 对，我们要让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嗯，
1: 哎，对对对，这个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说 我发觉你以前写过一句话，说的诗以诗中诗的技法，
0: 嗯，
1: 在作品中注入新古典精神，
0: 嗯，
1: 什么叫以诗中诗啊，
0: 嗯嗯，诗中诗就说像说这种朦胧感，朦胧感就比较想象空间，
1: 哦
0: 朦胧感，哦，那传统的话我们看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它的说明性很强，
1: 嗯，
0: 那绘画有部分是一种想象空间，
1: 嗯，
0: 你不要把它缩进，那诗中诗的话就像我们渲染，我们叫画图像渲染，
1: 嗯，
0: 就什么它当中带点什么一种迷蒙的特色，
1: 嗯。

0: 观者呢看到你想表达什么，但他没说尽，我们就尊重观者的想法。这部分变成话是一个引介两者之间的沟通。所以这个释宗师也是我们东方一个特色，西方也有渲染，那我们东方的话，像我们画所谓的山水画，就有云雾，或水墨淋漓的感觉，它也是在什么强调一种感性的氛围。
1: 所以一种空气感、流动感哈，就会立体就会出来啊、哦。
0: 对、
1: 像我以前看他们一幅画，就用只用墨色，就是很简单的画出来说这个房子它是怎么样的，大概格式都出来了。可是因为它不一样的方式，它只是这样子画而已。可是我感觉到阳光哎、欸。
0: 对，
1: 我感觉到阳光，我说这是大太阳底下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感觉是这样，他大太阳底下画的，他只有墨色。
0: 这就是想象空间，让观赏者可以自己的用记忆去做解读。这样产生的话，它反而更多元。如果太过说明性的话，反而观赏者没有介入的时间，这可惜呀、啊。
1: 是、所以在老师这样看来哦，你觉得人家来观赏你的画的时候？你希望他在画前面大概距离多远能够去感受你的画的、你的画给他的感动呢？
0: 现在说
1: 你希望他的感动还是你希望你的感动带给他？
0: 基本上来说我们创作者但是提供我们的想法，那如果你近看可以看到技巧的表现，下个距离比如说你带个30公分、50公分来看的话，它就是什么看整体，这时候你可以用自己想象空间、去跟画者产生共鸣。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再画太过写实、这是一个技法了、那也不会画太过抽象，因为抽象的话可能就是无法引起共鸣、所以一般来说这是大写意、东方叫大写意，
1: 大写意、
0: 大写意、或者说西方所谓的印象、印象的东西，这样介于之间我们就会变成可以达到什么两者之间会比较有一个连接点，
1: 连接点，
0: 对，连接点。
1: 那你在一般的创作过程，我看你平常还做很多事，你像你台艺大艺术造型研究所、然后台湾国际水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台阳美术学的副理事长，跟中国油画协会的秘书长所以你觉得做这些行政上工作会影响你的作画吗？
0: 基本上不影响，而且我觉得获得很多。比如说基本上如果说创作的话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但画会的话呢，我的感觉上是在这几年获得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亲身的看到前辈画家的言行举止、行为风范、另外呢画会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介于以画会友办更大型的活动，把美的艺术传播出去，所以画会功能其实对艺术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场所。
1: 画会的功能。好，那您常常参加很多个展联展，也常常获奖，那你觉得你获奖是因为你要得奖才画画，或者是你知道说这个画这个画展呢它是用喜欢什么风格的，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而依附这个画奖的风格去画画？
0: 你这个主人讲的很专业很好、刚开始难免我们就说一般都有个取向嘛、比赛个取向有风格、或是主流东西，这难免你会参考一下、那这个话得奖率以上是比较高的、但是 这不是真的目的、那我们比赛目的是什么？是自我检视。当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呢、你遇到要遇到有人真正能够帮你做一个画那个什么一个建议或点评很困难、如果今天我们去比赛的话呢、他就把作品拿出去、那让这些专业画家呢、这些专业的评审呢来做你帮你什么做一个如果肯定的话这个背书，得奖就是个背书、甚至你不得奖也没关系，就表示说你的部分可能还不成熟可以继续追求，所以比赛意义并不是说结果，它是过程。这部分我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那当然很高兴是说幸好我们的付出也得到专业的肯定、这个有加成作用。

0: 我曾经讲过很多很多事情，说哎呀，得奖是重要的吗？当然很重要，要不然你过程不是白搞了吗？
1: 是，没有错。
0: 可是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不会受左右，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 会被左右，就像我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被一种市场的情况左右了他的创作路程，因为他创作变成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他老是偏着那个非常的偏，就偏成人家喜欢收藏的那个方式，他就只做那方面的。我觉得他自己在压抑自己的创作，那自己的创作你觉得是要跟着走还是不跟着走，当然是在每个人个人心中你要怎么样想了。但是老师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哈，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技术掌握
1: ，
0: 那你觉得这两个当中你怎么样去平衡它
1: 是，我们有句话叫做雅俗共赏，这个是一个慢慢体会到的
0: ，
1: 我们常说有时候太过艺术性东西呢，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个当然是，但是你可以自己走你的路没有错
0: ，
1: 但是你无法跟别人做互动
0: ，
1: 另外如果你是走市场性的太过商业，那就是太俗气的
0: ，
1: 这个是没有绝对答案，你如何去拿捏它这个雅俗共赏，一个好作品就是你除了可以展现，
0: 人家能接受嘛，
1: 对，你可以接受，
0: 怎么能够接受，我带回家才不会白，
1: 是是是，
0: 才不会不愿意看嘛，
1: 没有错，
0: 是不是
1: ，
0: 要不然说我光是说买一个然后回家以后，我什么时候为什么买这幅画，
1: 对，不了解没有意义，
0: 自己要是有这个怀疑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是是，
0: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我觉得以欣赏角度来说当然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每个人内心的那种点都不一样
1: ，
0: 你要是真的喜欢这幅画的话那你就喜欢吧，我觉得单纯的喜欢很 OK
1: ，对，
0: 我就是爱他，你管我说这个画是怎么样感受呢
1: ，
0: 我不会，我要想说，我就是觉得这幅很棒我喜欢，我摆在家里看我越看越舒服
1: ，
0: 对不对，我能够领受到画中其他的每一点对我心里面的勾动都可以
1: ，
0: 那种掀起内心的那个潮涌的感觉呢才是很重要的
1: 。
0: 那你认为哈，台湾当代艺术环境，对新生代艺术家有没有一些支持或者有没有限制
1: ，支持来说当然是有了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慢的改变的
0: ，
1: 这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文化部或政府的话在硬体方面其实做得蛮成功的
0: ，
1: 包括当代美术馆啊或各地的地方的文化中心
0: ，
1: 或是展场都有
0: ，
1: 那当然软体部分就需要慢慢的在建构，比如说你对个毕业的美术系毕业的学生
0: ，
1: 如何去辅导他赞助他支持他
0: ，
1: 我像我自己本身过来的话，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研究所算是一个很专业的本科系的
0: ，
1: 但是回头一看我的同学继续从事的没有几个，那为什么？环境的影响，他很多原因我无法一一细述，就是说他有个人的奋斗也有环境的支持
0: ，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目前相形之下跟以前比起来台湾现在目前艺术环境好很多
0: ，
1: 你当个职业画家你可以 大声讲出来，我想大家认同，但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前是没办法成立的
0: ，我们曾经讲说一世纪什么几世纪几世纪，又想说世纪是大概几年呐，那我们看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然后到什么时代Z 时代现在跟 Alpha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从 Alpha 时代的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1: ，
0: 那如果说人家开会的时候你看你用怎么样的开会方式，你是用现在已经怎么我们线上开会，
1: 对，是是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选择，可是你觉得线上开会对画画来说我有办法吗？我领受不到你的笔触啊
1: ，
0: 我现在开会开啥会啊
1: 但是像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科技一直进步，我们如何跟它共存
0: ，
1: 我们要像上课我们叫实体课程
0: ，
1: 实体课程有温度的
0: ，
1: 你可以互动

0: 哦，可以这样子跟老师近距离的请教。
1: 嗯，
0: 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线上课程，
1: 对啊，
0: 它是单向的，但是线上课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影响力是无缘佛界。你今天人在台湾，你可能美国学生也会进来上课，但是如果实体的话，我在这边我只能够教授十个二十个而已，所以它也各有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我想我们都可以尽量把它包容住。
1: 真的就尽量了，对吧？就尽量了，
0: 是，
1: 因为现在人都很忙，
0: 对，
1: 每次讲的开会能够同时参加开会的
0: 也不容易，
1: 很少。哎、
0: 欸，
1: 大家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然后一个月当中给、或者是两个月当中给他们几个来选择，然后几乎都很难选择，说人多的地方、人多的时候开会太难了，大家都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所以这个时代 要用开会、像以前 X 时代 Y 时代就面对面、面对面沟通，然后或者是电话沟通都很困难，有的说我昨天 LINE 给你你没看到啊，你怎么都不看 LINE 啊、我还得给自己加一个压力，说我一定要看 LINE那有时候你一忙起来不一定会去看 LINE， 有时候你还真的把它关掉，因为太吵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讲，就开会就很困难，别说别的了、线上会议哦，所以老师你对线上会议的想法怎么样、如果说 有学生美术班的老师都没有时间，那美术班的学生想跟你讲，老师我们线上开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好像没有进步、那你线上开，你觉得线上开你可以帮、可以帮他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吗？
0: 没有错，其实线上最大功能是在什么，叫消除时空的限制，时空限制，而且它是可以及时性的，那我们常说像城乡差距，或者说是一些的地域差距，就是因为资源没办法完全是平等的，这时候线上东西呢它可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学生在台东一个小学，他想知道我怎么画图，你不用来台北，我可以把我的影片或是我线上的课程，或者说我即使直播、直播，像现在在直播，他可以马上看到，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世代
1: 起码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我们的世代有一个叫什么叫虚拟，虚拟的真实，
1: 对啊，现在 AI 更是啊，
0: 是是，
1: 连是真人假人我都搞不清楚了，
0: 那这就是个时代的改变，我们也要慢慢的跟上。
1: 哦，其实现在像 AI、AI 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真是假你很难去判断，对不对，
0: 对，
1: 那突然之间变一个啊觉得不可能的 他出来了、是不是，但是也有好处啊，
0: 对，
1: 说 Knocking Co 多少年前的人跟他女儿可以在同一个画面演唱啊，以前做不到，
0: 对，
1: 现在做到了，而且声音可以越来越保持 原位，
0: 是
1: 非常不容易，这是最现代科学的好处，
0: 对，
1: 但坏处就怕依赖心太重，
0: 对，所以就是类似我们就说很多事情就一体两面，我们有它的优点但有不足之处，怎么去运用它而已，
1: 对，要运用得当了、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哎呀社会的进步科学进步本来是好事、但如果说人过分的依赖的话、像任何问题都丢给 AI
0: 没有错、
1: 我什么都问，但甚至心里面感受也丢给 AI、但是 AI 能够帮你解决的是一些图面上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帮解决你心理上深层的问题、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是你的心，他只是你表面上他教你可以，他教你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应付可以，但是他没办法教你表现你心里的感受啊。
0: 这部分更凸显的内在的思维的重要性。AI 它可以是技术性的帮你协助你，但它不是帮你做最终的决定。那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一个巨轮，那没办法，那我们的话什么还是要一点什么自我的思维的判断，这部分还是归咎还是个人，到时候你自己的本的素养、学养知识、综合性的来像 AI 是协助你，它不是取代你，这个
1: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你要记住 AI 协助而不是取代，协助你，你可以。

0: 利用它帮助你各方面可以，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取代你任何事情，因为取代的话你就失去你自己了，
1: 对，
0: 没有自我，没有中心，对不对？像老师的作品虽然说风格多元，然后从具象的抽象都有哦，但是核心的主题常常围绕在对自然土地，
1: 对，
0: 跟文化符号的解构跟诠释，这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啊。比如说土地跟环境的意象啊，老师在风景的重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幅哦，像这样子的啊，这是您的画。各位听众，我会把这些老师的画呢摆在官网上面，您下次可以看。像这个，您都会在，这算是重构吗？
1: 对，没有错，就说这个是属于写意部分。写意，那我刚才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简单来说，我们绘画有分三大类，写实就是具体的形象，然后写意就是介于中间，似有若无，还有一种是抽象，是完全是主观的。那我采取写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东西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它。你不是被看到景象所限制住，反而它是引发你、诱发你、启发你，这样的话就变成每个人的风格就不一样了。有趣之处在这个地方。艺术最重要可贵在于追求不同，不是相同。
0: 追求不同，不是相同。不是完全的共融，而是思想的重构。我这样对不对啊？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技术来说的话，它是形而下，一般都可以去训练它。可是内在的思维形而上的，却是你本身你自己的感触。要很清楚你想要什么。而且表达出来，可以让观赏者很明确就体会到。
0: 真的。那么改天呢，各位听众，您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林仁山林老师的话，就会发现他真的有那种感受哈，以风景为主题，但他并非单纯的描绘眼睛所看到的景色，而是透过解构跟意象化的手法，传达出对土地的深层感受跟记忆啊。那还有这个风景的抽象化，这个应该不是风景的抽象化吧？
1: 对，不是，这是一个内在的、你可能读了一段诗词，看了个戏剧，或者读看了一本书之后呢，你有所感触，然后再把什么一种用抽象符号来表达，这个就比较属于个人部分的，
0: 就比较个人了，
1: 个人部分，
0: 这蛮个人的。
1: 对，那我们也像说能够偶尔尝试一下不同的味道，这是他乐趣之所在，
0: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看到的话，你就发现呢，林仁山老师的这个风景的抽象画呢，它的具体的山峦、树木、建筑等等元素，它都分解掉了，变成线条，变成色块，变成肌理，再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充满诗意的空间。当然这个就个人化很强了，这个作品就充满了律动感跟空间的层次变化，那看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啊？这是一种意象，或者是诗意的空间，或者是非静止的一种。我对非静止这个字很好奇啊，非静止的一个环境意象，非静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它是流动的。
1: 非静止，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停滞不动，静态，都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你没有确定，不确定感，或者是瞬间，这种形容词的话，就是说它还在进行当中，叫做进行式，所以如果你没有太清楚的话，观赏者看到当下呢，他可以用自己的心境去解读，那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抽象化就是艺术家。叫做提供一个现象，但是他不帮你做过多解读。
0: 所以像有些东西我是蛮欣赏的哈，像这种光线的透射啊，这光线的透射有时候其实每个人感受不同了，
1: 对，
0: 但是都会有感受了。如果说你感受出来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说这有点点那种设计空间的意味，
1: 对，是
0: 有点设计空间，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学建筑设计的，我觉得这就感觉像。

0: 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是不是？嗯，就你下面这下半层的感受
1: 虚掉，嗯，虚与实，
0: 对，
1: 哦，
0: 对，虚实之间，
1: 对，
0: 就让自己去感觉了啊。
1: 嗯，
0: 所以老师，你下次还要多来几幅画才行。
1: 嗯，对
0: 这个就好像

0: 情还是心有景，
1: 对、
0: 哦、这个都有时候可能，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个景色很强烈、嗯啊、比如说举例来说我到西湖去、嗯哦、一个湖边很漂亮、
2: 嗯、
0: 它触发的这种灵感还是因景而生情，
1: 因景而生情、
0: 哦、对，另外来说的话、嗯、可能就是你到一个景色去它很普普通通，可是呢它勾起你很多的联想，
2: 嗯，
0: 你就由情、哦、来造景，
1: 嗯，由情来
0: 造景，对、
1: 嗯、
0: 它其实情景它是合一的，
1: 其实是合一的，
0: 合一 的
1: 真的是合一的、嗯、像这个、嗯、这应该是
0: 嗯，像这个是、这个、
1: 应该是垂落的
0: 垂落的
1: 花，
0: 对对，
1: 花水果
0: 花，对、嗯、会
1: 你看我就觉得说人要真的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美化，就是用你的头壳啦、
0: 嗯、
1: 用你的头壳用你的想法去美化你的世间、
0: 嗯、
1: 美化你的世界，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好、
0: 嗯、
1: 我很羡慕啊，我那时候蛮羡慕我老公，就羡慕绘画的人多好、
0: 嗯、
1: 那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在转机的时候我们要一等6个钟头、欸
0: 嗯、
1: 我无聊死了不知道干嘛，你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就花很大钱去买东西，因为我们要尽量简化自己的行李嘛，对不对、欸、他就能够坐下来拿着笔拿张纸，这个画这个画这个画这个画什么都能够下笔、嗯、那个落笔之间呢就不是无聊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就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空间、嗯、很丰富的色彩、嗯、而且看到的人也很开心、嗯、如果你画到我、嗯、我很开心，如果是老师的话你会画一个人然后送给他吗？
0: 有时候也会、哦、看得好所以像艺术家他们有个功能就是所谓的他会透过观察、
1: 嗯、
0: 发现探索分享、
1: 嗯、
0: 这几个过程、
1: 嗯、
0: 然后今天刚才所说的像速写，你可能就是不经意当中你看那个景色，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
1: 嗯、是，
0: 然后突然民众看到以后呢也过来跟你分享，
1: 嗯，
0: 你可能当下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就把图送给他了也有可能
1: 我跟你讲得到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0: 开心，
1: 因为曾经也看过几次啊、哦，有的 sketch 非常厉害的，然后对面有个人、嗯、他在睡觉啊，哗哗哗、嗯、啊，到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送给他，那种惊喜的感觉，
0: 对，
1: 不 是、
0: 嗯、
1: 不是那种笔墨能够形容的出来的，
0: 对、嗯、
1: 而且会觉得 那个非常谢谢，那种谢谢就是说在刹那间在这个一个凝固、哦
0: 嗯、
1: 那个凝固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到的，当你抓到的话、
0: 嗯、
1: 就是他的福气，
0: 对、
1: 嗯、最主要是那种感受吧、嗯、非常好，所以我很羡慕会画的人、嗯、
0: 对，
1: 因为他随时都是能够制造惊喜、
0: 嗯、
1: 你觉得容易吗？
0: 对、啊、
1: 太难了，
0: 有时候绘画艺术来说的话就是可以消除人与之间的距离、
1: 嗯
0: 哦、这个是连结上，
1: 这是真的、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哇哦，真的是要听音乐也能这么快速吗？赶快再回到节目中来啊。那么我现在要问林仁山林老师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主题啊，就历史跟文化的符号。因为我发觉你有很多很多画面，有时候刚开始都是以台湾本土的一些情境哦来画画哦，那作品中当然很自然流露出本土文化的关怀跟探索，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也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过了就没了耶，而且越年轻的人对这些越淡，越淡。那我觉得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呢比较用现代的人能够承受的方式把它留下来。
1: 是。
0: 哦，现代的年轻人对于本土化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因为他们不尴尬了，也挖不了他们的。但是地域文化的内化呢，尽管你当然开始画都是用西方的媒材嘛，但是在色彩跟构图里面，人家都认为你已经融合了东方精致文化的情愫，比如说你有水墨画的留白的气韵啊，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念水墨嘛，那一些画法一些线条的张力哦，就跟完全学西方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是有所分别的哦。所以说这些作品会隐约的出现传统，就像我们刚刚看那几幅画，隐约的有传统建筑的轮廓出来，虽然说经过你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还有古老的街道的纹理，或者属于台湾特有的生活片段，因为只有真的在台湾生存生长的人，你在乡下地方去走一片哈，才知道这些，否则的话你光是在台北啊，没那个感觉了，
1: 对
0: 对不对？高楼大厦是没这种感觉的，而这些元素不是直接描绘的。

0: 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记忆符号、
1: 嗯
0: 哦、融入画面的结构当中，这是我、嗯、我当时看您的画的时候的感觉、
1: 嗯谢谢哦、
0: 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子的感受是对还是不对、嗯
1: 嗯、是主任讲的很好、哦、就说
0: 哎呦，跟人家说很好，
1: 我们自己本身但是成长于在地的、哦、一个熏陶、
0: 嗯、是，
1: 但是我们早期没说说在国际村，就说我慢慢会跟国际做接轨，
0: 接轨对
1: 交流之后呢、
0: 嗯，
1: 当你跟国外做交流的赛道，你如何拿出你自己本身本土自身文化的特色，
0: 嗯，
1: 去跟别人做交流，
0: 嗯，
1: 你无法再把西方东西再复制一次，那是他们的文化，
0: 而且跟我们不一样啊，
1: 更不一样，
0: 嗯，
1: 虽然我们受你的那个熏陶，但是不代表要再复制一次，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秉持什么叫做本土国际化。
0: 本土国际化，
1: 本土那何谓本土国际化呢、嗯、比如说今天来说一个例子，你今天画在画淡水，
0: 嗯，
1: 从日据时代到慢慢演变，景色已经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并不是把它复古一次，
0: 嗯，
1: 现在淡水跟以前不一样的、
0: 嗯、
1: 可是我们用什么，用现在的思维和方式去表现淡水，淡水还是台湾的一个地标，不要讲、
0: 嗯、对啊，
1: 但是它的味道已经跟早期不一样了，它是现现实实在在2026的淡水，
0: 嗯，
1: 那也是我们的成长记忆。这时候我们到国外去的话呢，就看到我们台湾北部有个美丽一个小镇叫淡水、
0: 嗯、
1: 它有一个红砖的房子
0: 、哦、
1: 有一个观音山、嗯哦、这个故事我们说起来就有意思，
0: 还有船，
1: 对对对、嗯、嘿，这就是本土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0: 嗯嗯嗯、是、嗯、真的、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在老师的自我跟内在方面有一种心理跟精神的探索，比如说你随着创作的深入，林仁山老师的作品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心理状态，而非仅限于外在的客观描述，因为你这样子已经不像是完全是很写实的了，已经不是了，可是你还是表现有自己心里的感触、哦、所以你的用色大胆呢而丰富、嗯、和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色彩了、哦
1: 嗯、
0: 用高彩度的暖色、
1: 嗯、
0: 比如像是土黄色啦、
1: 嗯、
0: 橙红色啦、
1: 嗯
0: 哦哦、或者来搭配对比的冷灰跟暗紫色、嗯、那色彩配置蛮有张力的、
1: 嗯
0: 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或生命力，可是最终目标会觉得它带着抽象的意味、哦
1: 嗯、
0: 那这种感受呢是个人的抽象语汇、
1: 嗯、
0: 因为别人不是这样子、嗯、所以你利用的是点线面的色块、
1: 嗯、
0: 几乎是很自由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那直接对话的是我们看的人，
1: 是
0: 观者、
1: 嗯
0: 哦观者的一种心灵、哦、那寻求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哦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林老师，你觉得你的核心主题是以风景画为载体、
1: 嗯、
0: 来运用解构跟重组的技巧呢，来重合你的画面的表现吗？
1: 是没有错、哦
0: 嗯、
1: 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表现、哦、跟他的成长背景时代象征、
0: 嗯、
1: 都环环相扣，
0: 嗯，
1: 那我很就是如果回首看来看的话、哦、是觉得还蛮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0: 嗯哼、
1: 哦、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环境的改变、
0: 嗯、
1: 现在对硬体软体的重视，那很多喜爱艺术朋友的 支持，那所以我们在绘画上来说的话表现的比较倾向于比较什么阳光积极幸福的一面，算艺术有很多方式，有些
0: 是我想做的，
1: 对，也想说有些有批判性的啊、
0: 嗯、
1: 或者说什么另外一个面展现、
0: 嗯、
1: 但是我想我很清很就是把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呢、啊哦、透过画面上、哦、所以用色上会比较什么比较亮丽，
0: 嗯、
1: 哦、或者说比较大胆去尝试它、
0: 嗯、
1: 也跟我的自己个性、哦、也是比较吻合、
0: 哦、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
0: 嗯、是，
1: 但是我对传统的基本东西我相当尊重，而且会很遵守一些变化。
0: 嗯，这、嗯、传统东西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是传统，就像我以前跟杨老师讲的说，传统是不能丢弃的。
1: 对，是。
0: 不要以为说、嗯、随便啊，我这现在的才是真的。
1: 嗯，
0: 我们面对是这个、
1: 嗯、
0: 传统算什么？
1: 嗯，
0: 老古董丢掉、
1: 嗯，
0: 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你的体、嗯、生命里面、
1: 嗯，
0: 或在你生活的

0: 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丢的。
1: 对，是。
0: 我是觉得礼义廉耻不能随便丢掉。
1: 没错，
0: 你没有礼义廉耻，你还是人
1: 人，
0: 还是人吗？还是人生吗？对不对？那你人生在社会上是为了什么？是不是？那不是只有说美美的，我就是要棒灿烂的一跳就好了呀？对对。你是要灿烂之后还是要归于平凡、那平凡是什么？平凡就是你现在所要追寻的东西、你以为平凡很容易吗？
1: 不容易、
0: 我觉得平凡不容易、
1: 要训练归于平凡是不容易的。
0: 是啊、这个平凡才是难。
1: 对，化繁为简。化繁为简。
0: 我来想想看化繁为简是什么、如果绘画的话、能够化繁为简的话，你觉得就像我以前的说、啊，你会什么会画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画。我不是画画的画，我是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画我也画，你画画我说话，可以吧？”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不学着跟着你老公出去画？”我说：“我在画啊，他画画，我说话。
1: ”
0: 有时候也很难呐、此话虽然非彼话哦，可是。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能够互相吸收、互相体会的。而这种体会呢，你把它当成娱乐跟快乐就好了。
1: 对，
0: 不要当着说哎呀好辛苦、
1: 我
0: 又不会，我干嘛陪他去画、我又不会，我还开车送他去画，我还帮他抬东西拿画板、对不对？你如果当成痛苦的事情就痛苦了。那我把它当成很快乐的事情，我可以跟着去玩一玩， 对不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表现，哎，其实画的跟上次不一样，
1: 是是，
0: 是不是你也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哎，他上次画的是这样，同样的点，他这次画的是这样，对不对？你会觉得同样一个景，他拍出来的东西，他画出来的东西跟我画出来的东西，跟我所拍下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拍啊。为什么不同？角度不同。
1: 对，
0: 其实一个画者的角度跟观者的角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其实不一样，对，不一样。
0: 你怎么可以说论为一谈呢？太难了，没有办法混为一谈的，对不对？可是你能够融入，能够体会，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是不是？那以前像那个谁，我知道胡适跟他太太，胡适那么有学问，他太太没学问，没念什么书
1: 啊，是是，
0: 对不对？可他把他能够体会太太，他觉得他的表现不一样啊，人家会说，哎，没常识、没知识人才会这种表现，他会觉得有趣，他觉得有趣，那你把他当成有趣的话，那就不会觉得痛苦了。
1: 对，这就是境界，这是个境界，
0: 是不是？
1: 修为境界，
0: 对不对？像这个徐志摩就没办法有这种感受了，他就不会把对方美化，而只有对方复杂化跟丑化。
1: 可惜，
0: 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去换，不断的换人。他觉得每一个都是他追寻的美，可事实上美是你追寻都能够抓到手边的吗？不一定哎。
1: 是
0: 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抓到手边，而是能够体验它，体会它，这样就是才是对的嘛，是不是？那么老师，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么多哈，也清楚的看到您作品背后的精神跟力量。那么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好不好？看看您对未来的看法跟想法。
1: 未来哦。但是两个方面嘛，如果是以对外的话、我们还是一样持续在这个所谓的艺术的推广、我推广是很重要、你要有带头，就领头羊的意思、那你今天也是个回馈、我们曾经受之于人、前辈老师的提携，那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应该也是要对年轻人的一种什么一种帮助协助、那对你的话，我是希望当然能够更多时间来自我创作，
0: 是
1: 就把一些所谓的外在事物啊，尽量化繁为简，简单比较单纯化，然后可以多时间自己自我创作。
0: 是的，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今天带给世界，你觉得你带给世界美学视野不一样、你能够很简单的说你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吗？也会觉得说，我已经尽我能力在做我的表现了，可是我真正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你

0: 是怎样、嗯、内心世界吗？
1: 是，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觉心理路程、嗯、我可以把简洁来说，就是人生之路有艺术为伴才能够身心圆满，其乐无穷。简言之，就是物质无需太充裕，但精神必须满足。
0: 哦，你有做功课哦。如果有一天呢、啊，你的作品被误解，他说：“嗯，阿玛西安内娘哈。嗯”如果这样的话，你希望观众如何重新来看待它、嗯？
1: 哦，这个常常我们艺术家都有这种想法哦。
0: 对，
1: 其实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看100年前的梵谷，嗯，他如何被误解？
0: 是啊，他很可怜，饭都没得吃哎。
1: 对，
0: 要不然他弟弟帮忙的话，一个馒头都没有。
1: 所以有时候艺术不是争一时，是争千秋。
0: 嗯嗯，好，太好了。好，最后你会给下一代年轻艺术家什么建议？
1: 嗯，现在这个环境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嗯，哦，如果你坚定走艺术之路的话呢，你就要基本上本身你要所谓的天道酬勤，要努力一点。
0: 哦，天道酬勤，
1: 自强不息哦。然后要设定目标，勇往直前。
0: 嗯嗯。
1: 保持那个初心，你当时候的单纯就好、嗯哦、然后要心存感恩、
0: 嗯、
1: 对环境的、哦、
0: 对，
1: 与人为善，创造双赢，
0: 太好了、嗯、我常常讲很多次说心存感恩，他们说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啊、
1: 嗯重要嗯、
0: 我说感恩的心是什么呢、
1: 嗯、
0: 感恩的心是最好的良药、嗯、什么药？忧郁症的良药、
1: 嗯、
0: 当你忧郁的时候，你有感恩的心，你的忧郁就会少很多、
1: 嗯嗯、
0: 当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情、嗯、你就不会有忧郁的感觉了。忧郁躁郁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才会产生的、
1: 嗯、对，
0: 是不是、嗯、
1: 是，没错，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林仁山老师今天的分享、哦、让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形式上的突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跟探索、
1: 嗯
0: 哦、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跟启发、哦嗯、再次谢谢林老师，
1: 谢
0: 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也期待未来能看到您更多精彩的创作，
1: 感谢，
0: 谢谢您，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您今天来一趟，
1: 好，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嗯、别忘了下次有新的作品再请我们去观赏，
1: 好，感谢，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常想，这么短的时间大家能够在空中相会也是个缘分了。那么很多人在问说，哎，很想教现在的小朋友也常常多念一些诗词，那不知道念了念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有时候看到别人这个小朋友很小时候就是朗朗上口，会觉得非常羡慕，但是要如何让小孩能够喜欢这些词儿呢？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不妨呢真的让他多背背这个唐诗三百首。有人问说，唐诗三百首这么小，他们其实不懂啊，念有用吗？其实真的有用，问题是你得把它像读经一样

让它读好了。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在完全的了解，最重要是在接触跟熟悉吧。只要多读，自有浸润，自然就会有感发，自然就会了解。当然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找其他的注解本来参考更好，可是基本上只要有兴趣，孩子们让他朗读念念，自然而然就会有所感受的，我觉得这完全正确的呢。好，那我们话说回来了，今天要讲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四个字，叫披荆斩棘。荆棘都是丛生有刺的灌木，把路上的丛丛荆棘全部都劈开斩断，比喻是什么？克服困难，清除障碍，多用于创业的时候，披荆斩棘啊，克服万难。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披荆斩棘它的故事是不是有什么出处呢？

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异传》里面有写着，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斩棘，定关中。我们就来看看冯异的这段故事吧。当冯异追随汉光武帝刘秀多年，可以说是患难与共，屡立战功。而早年呢，刘秀进军河北，事业不大顺利。当时王朗在邯郸称帝，悬重赏要捉拿刘秀。刘秀带着部署从蓟县往东南方向转移，早晚在茅屋中休息，但由于天气非常寒冷，北风凛冽，战事饥寒交迫，冯异就叫人煮了一大锅的豆粥给大家吃，使大家恢复体力。后来他们又遇上了狂风暴雨，刘秀躲入路旁的空屋里面避雨，冯异抱来了木柴，生起了火，帮助刘秀烘干衣服，又端来了麦饭给他吃。这两件事使刘秀久久不能忘怀。刘秀称帝之后，冯异奉命讨伐赤眉军，平定关中，权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功高震主这事儿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于是呢，有人就向光武帝进谗言了，说冯异呀，专制汉中，威权太重，百姓人心归附，称他为咸阳王，要防备不测呀。冯异知道之后非常惶恐，就上奏章给刘秀，表明自己受知遇之恩，忠于朝廷，谨慎办事，不敢有丝毫差错。后来冯异从长安入朝，刘秀指着冯异对朝廷中的公卿大臣们说，他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了关中，功劳可不小

我们今天讲的是披荆斩棘，也说到刘秀其实很念旧，他也念情，所以记得冯异当初对他的好，而不会呢被轻易被人家的鼓动进谗言，让他呢杀功臣，所以真的是非。

非常不容易的。那这段话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冯异传》里面有解：“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斩棘定关中。”就是皇帝对周围的公侯卿相说，这位先生在我起兵讨伐王莽时是我的主簿，他帮助我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重重困难，帮助我平定了关中。所以今天能够拥有安乐的生活，全是祖先披荆斩棘以血汗换来的。这句话，这个句子也可以用在这里。那么如果说相同的意思呢，也就是说筚路蓝缕胼手胝足。那么反义词就是养尊处优纸醉金迷，比喻在前进的道路上扫除障碍、克服困难、披荆斩棘，真的是用得非常的好。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祖先披荆斩棘为我们换来的今日平静的生活，而不要因为养尊处优、纸醉金迷，忘记了昔日的辛苦。这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披荆斩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下次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一块儿跟我们来分享画龙点睛。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讲到人世间最奢侈的几样东西啊，你想象不到奢侈品是什么？
1: 对啊，
0: 我们前两天讲的
1: T
0: 前两天讲 T 是时间。
1: 时间，
0: 听音就听
1: 歌。这个是公平的，对，这两个是公平的。
0: 对，时间就是最最奢侈的东西。
1: 每个人都有24小时。
0: 先送本的东西，你跟你讲送本，
1: 送本。
0: 听音就听空，
1: 听空。
0: 第三是嘛个
1: ？T 三就是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平静的心灵。
1: 对了，静得下来的啦，心是安静的。
0: 对，
1: 心是 kokoro， 你们的客家话讲心怎么说？
0: 心吗？
1: 心嘛，
0: 嗯，
1: 哦，跟人生的心嘛，
0: 没隐神嘛，生人生叫隐神，
1: 啊，隐神，
0: 但是心是心，对，平静的心灵，
1: 平静的心灵，
0: 心凉，
1: 可能那个时候的客家人。早期也没有
0: 讲心灵，没有人在讲什么心灵。
1: 对
0: 的，
1: 对对对，都是都是骂人家有没有良心、啊。
0: 心灵台语嘛，嘛真歹讲。
1: 对啊，那大部分讲都只有讲良心。
0: 良心，
1: 良心，你这无良心咩？
0: 你良心何在？
1: 哎，你良心有告
0: 良心何在？
1: 所以良心，其实平静的心灵，就是表示说。你沉得住气了，不管这个

0: 环境变化怎样，人对你说什么、嗯、其实现在最多的就是网络、嗯、很多人年轻人啊，网络的霸凌啊、嗯、然后到网络有很多的那种闲言闲语，
1: 对、啊、
0: 那叫做酸人酸语，
1: 对，酸民啊，
0: 对，我想说怎么突然间变，
1: 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0: 无聊，
1: 你又不知道实情，有时候你听一个新闻就酸人家，我就觉得有必要吗？
0: 对啊、我跟你讲哈、哦，因为网络、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1: 对，你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你讲话你说什么骂人家不用负责任，
0: 对对对，他认为那是他可以发泄他自己、嗯、
1: 对，而且有些人用词、就是、用字遣词很恶心，
0: 对，你就知道这个人
1: 对、啊
0: 欸、其实一个人说话就可以看出他里面是充满了什么东西
1: 啊, 对啊，怎么可以讲得出那么恶毒的话，
0: 又脏又臭又恶，
1: 对啊，怎么那么奇怪
0: 他不知道说话就是暴露他自己，
1: 对，因为我以前也有看过我认识的，因为发生一个新闻，我认识的那个人、嗯、然后他网络上好多人一直骂一直骂，我就心想你们又不知道这些事情真实的发生的情况、
0: 啊、
1: 怎么就乱骂人呢、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受风向的影响啊，人家讲这样他就说，
0: 对对对对，
1: 哦，这是太恶心了怎样，
0: 对对对对啊，所以有些话你就会看得出说这个人是不是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话、
1: 啊嗯
0: 哦、他是本来就有自己预设的立场，他也不推理也不思考、嗯、
1: 对，
0: 所以我那天我在问 AI、
1: 嗯、
0: 我说 AI 其实都是用演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是演算呢，它完全是要有逻辑的思考、嗯哦、用这些资料、嗯、明明说了一大堆话，但是它会去算出什么样的话是 最合理，或是说最符合这样的情境的，
1: 是
0: 他会考虑所有的事情进来以后，他会去算出最适合的。
1: 嗯，
0: 哦，那像我那天就问他说，因为哦，有人就在跟我说，你用 Gemini 或是用 ChatGPT，
1: 嗯，
0: 这两个呢，他说 ChatGPT 比较会讨好人。
1: 哦，真的，
0: 他会他你不管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会肯定你啦、
1: 嗯、
0: 他都会给你好话，
1: 嗯、
0: 啊、然后他就会给你好像让你觉得你很备受那种备受瞩目啊、嗯、或是都反正都说你好这样子啦，
1: 嗯
0: 啊，那我就跟 ChatGPT 讲哈、啊、
1: 嗯，
0: 我说、欸、有人这样说、欸
1: 嗯、
0: 你觉得你们是不是常常会讨好人、
1: 嗯、
0: 人、哦、他说没错，他们会被训练成为训练用第一个用语义，你说话的口气、
1: 嗯、
0: 他知道你的语义是偏向要想要渴望什么、
1: 嗯、
0: 或是你的语义充满了仇恨或是充满了什么、
1: 嗯、
0: 他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演算的那些文字基础、
1: 嗯、
0: 口语啦、
1: 嗯、
0: 根据这些基础呢，他就 开始把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1: 嗯、
0: 他都给你变成一个非常好像第一个让你觉得你有被关注到，
1: 是
0: 你不会被忽略、
1: 嗯、
0: 你所担心的事情他都事前跟你想好、
1: 嗯、他都
0: 你一说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你到底你的想法会是往上的还是你是想往下的，
1: 就他很多面的帮你关注到
0: 对他们的演算里面就把所有的情境啊
1: 都
0: 会纳进来、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是一种算嘛，演算就是他是所有的逻辑这样算出来的、嗯嗯、然后他就说他们的训练就把他的语义什么这些都会集中嘛、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是很有逻辑思考的、
1: 嗯、
0: 他很冷静啊，你看他说什么话、嗯、他也不会给你回复有情绪性的字眼、
1: 嗯、
0: 你不管跟他说什么 他知道
1: 你指责到他也不会，
0: 对，他也会来安慰你，然后他会说明给你听、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天哪、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跟 AI 常常有这样对话，我们是不是会被养成这种冷静思考的能力，是吧，应该会吧、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酸言酸语的家庭里面、
1: 嗯嗯、
0: 你慢慢就会养成这种，
1: 对，
0: 因为天天都接受这种讯息、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把这些 通通把它排。

0: 排除掉，
1: 是
0: 这些酸雨来了它消化不了，它肯定就会中毒。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哎，我们说话要有训练的一个就是很强的逻辑思考，
1: 对，
0: 它叫做强逻辑。
1: 哦，还有强逻辑。
0: 然后呢，有的人他完全只顾他自己，
1: 对，
0: 只觉得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1: 嗯，
0: 有一种不只是弱逻辑，很弱的逻辑，
1: 嗯，
0: 不合理的他也强要把它变成他的出口这样。所以我们就从一个社会是不是很合情合理的，
1: 嗯嗯，
0: 的训练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就是我们平常对这些事情，如果你认识清楚，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样说话。
1: 嗯嗯，
0: 你不认识清楚，你就乱说了。
1: 嗯，
0: 我们看网络的很多的那种，就不要说网络了，你就是看你们那个群里面啊。
1: 嗯，群组有些人也是这样
0: 啊。对，有的人讲话就真的是很不只是没有逻辑，而且常常就是哇。一大堆的情绪性的，
1: 有些只顾自己，
0: 对，尤其是谈到什
1: 么政治的，他就给，对，他就马上反弹这种，
0: 嗯嗯，
1: 而且只有他的答案是对的，
0: 对，而且他也不管别人讲的这个论点有没有，
1: 对，
0: 所以即使所有的政治完全是很多的那种、那种仇恨啊什么，其实完全就是不合逻辑的那种情绪性的字眼，
1: 对。
0: 对啊，而且看你，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如果不想被它影响，你最好就远离。
1: 我都通常把它划走，都没有再看。
0: 对啊，对啊，如果一个群里面呢、常常为了这个在争吵的话，好、所以最好跳脱了。所以我说，这个平静的心灵，
1: 嗯，
0: 一个就是除非你都不去接触，
1: 嗯，
0: 你可以好像不受干扰，
1: 嗯。
0: 第二个厉害一点的就是你接触了可是你不受它的影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
1: 对啊，
0: 保持，
1: 所以你要平静的心灵、对不对？
0: 平静的心灵
1: 需要有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其实不是自己掉下来的，
1: 嗯，
0: 必须你有足够的那种扩大的能力、就像说一个小河流，一个小池塘跟一个大河，跟大海，大海比较会平静嘛，小池塘一粒石子下去就
1: 吹皱一池
0: 春
1: 水，
0: 无端起了很多涟漪，
1: 对，
0: 心就动了。
1: 你的
0: 明明
1: 你现在脸的表情很 drama， 你知道
0: 吗？
1: 戏剧十足，戏剧性十足。
0: 你今天都注意到我的
1: 表
0: 情，
1: 对，你今天
0: 表
1: 情很多。真的啊，有些人很容易挑逗，你就说有些人很容易
0: 挑逗跟挑拨
1: ，对，我的意思也有男人比较男人也比较好撩，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笨男人
1: 不是笨或怎么样，就是他很容易。我就想，不晓得是不是，也不是男人，是有些人，
0: 有些女人很，
1: 人家讲一些他都信，就是觉得说啊，人家说我很怎么样，很年轻或什么。我心想，如果人家说我，其实我自己也有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然后我也不会那么高兴，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有些人就是
0: 蒙讲哎，
1: 蒙讲，有些人他
0: 随便说说了、
1: 有些人他就是很会。称赞人，
0: 对，
1: 有些人就是称赞的，有时候你还觉得特恶心，有没有？就讲说这也会不会太离谱了？
0: 特恶心啊！被称赞还有被
1: 不是？你就觉得他称赞的有点
0: 假假的，
1: 对，不真实，有点过头，有点 over。
0: 比如说，
1: 可是有些人还会高兴哎，自己说，
0: 比如说呢，会让你恶心的称赞会是什么？是
1: 。有一次，我想前两天我同学会的时候，有一个不是同学会，就是大家一起聚会，有一个先生就讲另外一个人同学，就说：“哦，你，我就说，你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年轻？因为他头发都没美头。”他说：“对啊，而且身材一流。”我就说：“你也不用称赞到这样子，都六七十岁了，有到身材一流吗？”我的意思，我就觉得很好笑，你懂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称赞就称赞，你不要称赞那么夸张。
0: 在他眼中，他觉得身材一流。
1: 对啊，你就说你。

0: 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年轻就得了，对不对？嗯、好像比一般人年轻
1: 不够强烈。
0: 对，他一定要讲人家身材一流，我就讲。
1: 辣妹子
0: 对啊、嗯、我只是觉得有些称赞不要太过火，称赞有要过犹不及，人家讲的
1: 就变成恶心，
0: 对阿心客家人说的很阿心哦、
1: 啊、真的、啊、
0: 对，不是，这个是客家腔的国语叫阿
1: 心、
0: 哦、
1: 对啊，所以、嗯、所以不管外面怎么讲，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而且我们心里有一定的稳定度，叫做平静的心灵，还真的是奢侈。
0: 有一次我同学就明明就五六十岁了，嗯，对啊，时间都会天公爷这样来讲，
1: 哦，天公爷讲
0: 故事太长了，讲不太。哦
1: 天公爷，哎，期待中，
0: 哎，期待中，
1: 是吧？
0: 啊、哦，好、哦，今、哦、没时间多，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和您谈谈的是诗仙。什么叫诗仙呢？诗仙是后人对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美称。怎么至于为什么叫诗仙呢？在天宝年间，李白初次来到京都长安，拜见诗坛名宿贺知章，将其诗作《蜀道难》奉上给贺知章。贺知章读罢惊讶不已，就称李白是嫡仙人，而且邀请李白来酒店畅饮，解下当时所佩戴的金龟作为沽酒之姿，就是他没有钱来买酒，就把当时他身上佩戴的金龟来解下来作为沽酒之姿。那么在杜甫《借十二白二十韵》当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昔年有狂客，号尔嫡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十二白就是李白了，十二是他在宗族兄弟当中的排行十二，所以叫李十二。狂客呢，指的是贺知章。贺知章晚年自号四名狂客，那杜诗有诗史之称，足见嫡仙之说当时是真有这件事情的。后世所以诗仙来称呼李白。李白呢，号称清廉居士，是唐朝的诗人。李白自言祖籍是陇西成纪，汉克飞将军李广的后裔，西凉武昭王李宗之后，与李唐皇室同宗。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幼年时候内迁，寄籍剑南道

州昌隆，所以说先人隋末被篡于岁月，出生于岁月，属于呢五州安西都护府，所以人家都称他为诗仙李白。那么李白呢在仙气当中呢有具体表现哪些方面，什么叫做仙诗仙呢？首先李白思想受道教影响很深，访道求仙是他一生的狂热追求。他说自己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这在他感性当中有写的。25岁离开四川以后，他更是五岳寻仙不辞远，这是在他庐山遥寄卢氏与叙州当中所写的。他曾去王屋山找寻华盖君，又去山东齐州拜高天师学道，注册成为道教徒，所以人家称他为诗仙。其次呢，他在求仙的岁月里创作了许多向往仙境的诗歌，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令人惊叹。当时呢，为什么人称他为诗仙，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么诗仙呢，最主要他的诗风，他为人都豪放奇特，飘逸如仙。因为贺知章称他为诗仙，所以后人将李白的作品也传颂不绝。他当中他的诗才呢是飘逸如仙的，不同凡俗的。有人说是坠玉连珠30载，谁叫名录作诗仙。唐朝呢牛曾儒曾经说呢，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20韵，奉承孟德乐天说诗仙有李白，未汝数逢迎，说他的飘逸如仙的诗才呢是为人所向往的，说他人言太白仙才，常及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常及鬼仙之词耳。所以有人称为李白是诗仙，是这么样来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湾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对住的人有幸福，阿芬小时候都唱对住的人有福
1: 气，
0: 但是就是有时候那种日对与时俱进，词也要更新。好，虽然这个旋律就是我们很耳熟啦，如果很小时候教会长大，或者是对传统诗歌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是由外国人，
1: 对，是一个作词的，是史密斯先生，
0: 然后
1: 作曲是亚克力，
0: 不是亚克力。对，那他们就是美洲的人，美洲哈，北美洲跟中美洲、南美都在北美啦哈、然后是19世纪出生的，但是20世纪他们遇到了，然后各自都有许多的创作哈，不论是曲就是一个创作的谱曲，一个是词。那他们就是20世纪就遇见，然后就合作。那这一首《对诸位郎无限红》呢，也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诗里面有出现。
1: 是，
0: 然后不论是在旧圣诗，或是2009年改版的新圣诗都有。那我们听到的是杨丰燕先生所演唱的版本。那上次我们也。对，提了一下这个第一段的歌词跟副歌。那我们说这个圣诗它就是曲是一直重复的，那但是歌词它就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把后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歌词也让听众朋友了解。
1: 是，好，第二节的歌词安尼讲，对住的人有幸福，看牙苦痛的快乐，得主福音入我心，嘴未禁得开声吟。
0: 哦，好，这个蛮有诗意的，有点难，就是一下
1: 无限你要靠背。
0: 对，他第二节的歌词是说。对诸位郎有幸福，这就是歌词同名，然后就跟随主的人是幸福的。
1: 是，
0: 看牙口糖的快乐，就是即便难过痛苦，然后
1: 买牙贵，
0: 对，
1: 好，就是虽然有口糖有痛苦，不过你的赢过这个痛苦来得到快乐。
0: 好，所以即便深陷痛苦当中，但是因为我跟随上帝，跟随主，所以我也还是可以很快乐。
1: 对，
0: 然后得主福音入我心，可以得到这个主的

0: 好消息福音、嗯嗯、然后嘴、
1: 嗯、好，这个福音入在我的心、
0: 嗯
1: 哦、所以我的嘴、
0: 嗯、
1: 好就不禁得开声吟、
0: 嗯、
1: 开声吟就是吟诗、
0: 嗯、
1: 吟诗就是唱歌而乐、
0: 嗯、
1: 不禁得就是我的嘴想要合起来不爱唱歌都没法度，就是因为很欢喜的、嗯、因为有幸福，所以有那个福音在我的心里、嗯、所以我很欢喜的，所以我就、啊、一直唱歌而乐。
0: 嗯，好，他、欸、汉字是直接写说口不禁得开声吟，就是他嘴巴就没有办法被禁止，然后就一直唱歌。
1: 嗯， 嗯，
0: 开声就是把那个声音都唱出来讲出来吟出来，吟诗作对的吟、
1: 哦、
0: 然后唱歌赞美、
1: 嗯
0: 嗯、好，所以他就是很开心，因为有这个好消息进到他的心里面、嗯、然后就可以胜过很多的难过忧伤痛苦，
1: 对、
0: 嗯、然后让他可以就是很不自觉的就唱歌赞美了，
1: 是，所以有这么好的经验、
0: 嗯
1: 哦、所以到第三节又再形容、哦
0: 嗯、
1: 就是说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走黑暗山谷、
0: 嗯
1: 哦、如对耶稣的脚步会得主把我们带路、
0: 嗯、好，所以他这边就是一直在强调跟随上帝的人是 是有幸福的，有福气的。虽然走黑暗山谷、嗯、虽然行在，这有点可能是借用这个诗篇的词、啊
1: 嗯
0: 哦、虽然行在黑暗幽谷黑暗山谷当中，那、
1: 嗯、
0: 对耶稣的脚步会得主把我们带路，如果跟着耶稣的脚步走、
1: 嗯、
0: 就可以有等于是 guide 嘛，那个耶稣是 领队、
1: 嗯、
0: 一个人带路，就是上帝可以带着我们一起走，带路就是他是我们的那个 guiding stars， 就是明、
1: 嗯、
0: 对导航星，对、
1: 嗯、
0: 好带路、
1: 嗯、带路给我们带路，
0: 对
1: 对，好，虽然伊这个带路是对应哈啊，顶古讲到走黑暗山谷、
0: 嗯，
1: 所以你要走黑暗山谷，你都唔知道方向伫倒位，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走黑暗山谷，亲像着比迄苦痛哈，
0: 嗯，
1: 佮较久长，
0: 嗯，
1: 佮较范围较宽，
0: 嗯哼哼、哦，
1: 所以就是你唔知道你头前的路伫倒位，好、哦，所以因为你那是对着耶稣的脚步，
0: 嗯，
1: 欸耶稣对，甲咱带路，
0: 你
1: 就顺势的路，
0: 哦，
1: 通去行出来，行出迄个黑暗的山谷。
0: 对，就是，即便是在黑暗的山谷当中，但是因为有上帝耶稣带领，哈、哦，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个黑暗山谷。
1: 对，
0: 嗯，好，我们那个副歌也在让听众朋友记忆一下。
1: 好。副歌就安尼讲，会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
0: 嗯，
1: 心底就跳大欢喜。
0: 嗯哼，
1: 牵着主唔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
0: 嗯，好，这相对白话了。
1: 嗯，
0: 哎，副歌就是说，为的快乐，对诸位郎快乐，就很开心，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哦，那跟随主的人就很快乐，然后属于主的快乐也是不可比拟的。
1: 对。
0: 然后心底就跳大欢喜，就是我的心里不止小鹿乱撞。已经是雀跃的感觉了、
1: 嗯、
0: 然后牵着主就是抓住上帝是都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手的、
1: 嗯、
0: 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1: 是，
0: 那我们之前也有上一次也有聊到这个第一节的歌词当中有那个那尊优秀金快乐、
1: 嗯、
0: 就很像是在、叫

0: 郊游啦，玩耍好的过程，然后就是都很快乐，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很快乐，
1: 对，
0: 很幸福，
1: 对。所以一到底护瓜哈，有一层个比一层个卡比较级，可以更高级，就是一滴快乐，对住的人快乐，住的快乐拢无通比，所以一个比一个更加强调，更加强烈啊，对。形容那个快乐、对，
0: 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推荐给听众朋友、希望如果真的有不如意的时候，
1: 是
0: 听听一些这种有所谓正能量的歌，
1: 对、
0: 就可以让我们有可以从这个谷底反弹起来的力量，
1: 对、
0: 就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听这种比较有正能量的歌，不要让自己一直荡下去。
1: 是，唔那这个词真有真积极，真鼓励咱有快乐哈。迄个旋律哈，嘛是足轻快的。
0: 对，
1: 对，吼，是来哪唱来当
0: 哪跳
1: 哪跳。
0: 对，就是听一些这种比较轻快的，然后有正向的歌词，才不会让我们一直往负面去，去钻那个什么牛角尖，或者是一直对钻牛角尖，出不来。好，所以对诸位郎五幸后，杨逢彦先生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昏，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的伦常安在呢，聚焦在民歌中的人伦悲剧。诗歌不只是文学，更是民心的镜子。汉乐府《东门行》里面，丈夫为贫困所逼，抛妻弃子，走上绝路。《孤儿行》当中，孤雏受尽凶藻的欺凌，字字血泪。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直指施政失能如何撕裂人伦呢？今天呢，欧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采诗传统出发，聆听千年民歌中的悲鸣与控诉，反思伦常安在的时代课题。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王粲的七哀诗，还有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讲的是友情的破产，乱世当中友情破产的明月皎夜光。那么今天承接着这个乱世的主题，我们仍然讲的是汉代的乐府诗。那么因为在我想东汉时候，东汉后期、中后期以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可以说是延续了有300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产生了非常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面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我认为对我们今天思考人伦有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当然乱世当中人性面对的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也是最严厉的。那么我想从这些乱世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的可贵，或是看到人伦的失常，我们都必须要很加警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承平的太平年代，我们如何在太平年代当中强化各种伦理的一个教育，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学校还是从社会。我想所有的人，为人父母者，为人师长者，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成年人，我想人人都应该对人伦秩序的建立以及培养有社会责任。我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对人伦教育进行多深的涵养，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不小心或是不幸发生乱

局，人性之间彼此温暖相助的状况比例就会提高，那么人间惨剧就可会下降。那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古代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两首汉朝的乐府民歌。那当然这些乐府民歌大部分也都是在东汉以后啊，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我们今天要选的这两首恐怕就是乱世当中的民间记录吧。我们知道汉朝的乐府诗歌大部分它都收藏在宋朝有一位叫做郭茂倩的人他所编的乐府诗集里面，里面以东汉时期的作品居多。那我们知道民歌的风格它是朴素的，它是自然的，然后它的感情是直接的，那么文字是很直白的，它对于事情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很因为直白所以尖锐的。那当然乐府民歌反映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作者大部分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反映的的确就是社会现实的生活，而且可能就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东汉末年，因为朝政腐败，因为宦官当权，各种的政治斗争的战火不断发生，基本上是民不聊生是一个常态。所以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其实在农业时代，他即使丰年都不见得可以完全饱食，那更不用说在这个乱世当中，许多人可能为了生存，生存是最重要的，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这样的状况就是确实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首汉朝的民歌，叫做《东门行》，写的就是民众为生活所迫，所以铤而走险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一样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案中无斗米橱，还是巷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不迷。上用苍狼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小儿。今非堕行，无趣维持，白发时下难久居。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首诗，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诗意。好，那么东门行、啊、有这个行字就表示是乐府诗，因为乐府诗大部分叫什么歌啊，什么行、啊、什么曲，什么谣，什么词、啊、这一类的，看到这样的名字 大部分就是乐府诗了。好，那么这首诗大约就是按照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大段。那么前面的六句可以说是第一段。好，第一段讲什么呢？出东门，他出东门 离开东门，他本来一出东门的时候不顾归，归哪里？当然就是回家。他一出东门就不想回家的，原来就不想回家的。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了来入门唱玉杯，可是不想回家怎么又回家了呢？表示心里有牵挂，心里有很大的牵挂，所以本来不想回家，可是又来入门。好，回可是入门之后发生什么事？唱玉杯，满眼一进家门看见家中所见一切都让他悲从中来。他见到什么呢？下面就是他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状况。案中无斗米橱，那个案其实就是瓮，我们现在说的瓮，那种肚子大口小的一种陶器。好，那这个古人是拿来什么？拿来储米，等于是米缸。可是这个瓮当中，这个陶瓮当中根本连一斗米的储存量都没有，也就是说眼看要断粮了，眼看家里要断粮了。然后环视在四周围看一下，墙上那个四周围看一下，那个衣架，那个夯就是衣架，看衣架上面无悬衣，没有一件衣服挂着，也就是说

即将断粮，然后怎么样，然后没有多余的衣物，连多一件衣服挂的都没有，也就是可能吃不饱之余还穿不暖，所以家里的状况是这样子，已经到达山穷水尽了吧。好，这个就是前半段，他看到家里本来出去了不想再回来，可是又因为牵挂放不下。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到极点的一个家庭。那这个男主人原来他出门不想要再回家，不想要再回家是打算一个人就在外面讨生活，家里的妻儿子女不管了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终究知道说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你看看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他无计可施，家徒四壁，生活的希望在哪里？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这个贫困的男子他已经家里一无所有，那你是男人你不该负责吗？是，他要负责，可是他要怎么负责？于是下面就是显现出我觉得很朴素的男主人要为家庭扛起责任来。所以他面对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显现他几乎已经是走投无路了。那到底是什么让的一个青壮男子会走投无路，会让家里无斗米可除，会让家里连一件多余的衣物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逼迫的他，导致他困窘到如此一无所依、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他要解决眼前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生活困境。怎么解决？我们刚说了，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他于是拔剑东门去。好，他拔剑就是要往东，打算回到东门去。拔剑，拔出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要去抢钱了嘛，代表他可能要抢钱、抢东西、抢粮、抢什么。那你出去抢劫是不是就会伤人？那而且抢劫伤人是不是就犯法了？那犯法了，那如果被逮了怎么办？如果被抓去坐牢，家里的这个妻儿子女是不是更无所靠了？如果被抓了坐牢更无所靠，如果在械斗当中，如果这个命丧黄泉，是不是更让这个家里的妻儿子女绝望？所以他拔剑这个动作表示他要去干嘛？他要去为非作歹了。可是呢，射中儿母千衣啼，家里的孩子啊，妈啊，拉着他的衣服哭哭啼啼，表示大家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可是不让他去。哭哭啼啼什么呢？他家但愿富贵，这一定是妈妈说的话。他家但愿富贵，别人家希望是要追求富贵飞黄腾达，那我没有要追求这样子，所以你不必去做坏事，贱妾他自己的谦称，我愿意跟你，他称丈夫为君，我贱妾与君共布米，布米就是吃粥。我们家很穷，我也没有要去追求，要你去追求富贵，所以你不要去行什么，你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因为刚才对应前面的五斗米除嘛，既然五斗米剩下一点点米，只能煮粥吧，所以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我不追求飞黄腾达，我不追求富贵，所以求求你不要去为非作歹。他说上用苍狼天顾，在上有青天啊，你抬头看看青天吧。这个所以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都是中国人老百姓很朴素的想法。你看看老天爷吧，在上有青天，那下有什么？下当用此黄口小儿，家里还有这个黄口小儿，就是年幼的孩子，你为孩子想想，你也不要去这样子，这个行差踏错，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孩子怎么办？孩子没有爹，你叫孩子怎么办？所以为孩子想想吧。所以金飞，这个温柔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啦。也就是说，在家庭如此困窘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一位妻子都仍然有着极致的善良，希望丈夫不，她

动之以情，希望丈夫不要去铤而走险，希望丈夫不要去为非作歹，因为做人不为非作歹才能够堂堂正正挺立于天地之间嘛。所以他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他的诚恳，他的柔情有没有打动他的丈夫？没有，他丈夫说堕，这个堕就是疏空堕堕那个堕，他说就 在这里，这个 就是一个 怒斥的声音，堕行，我要走，我要出去，无去为迟，我现在去都还太迟了，白发时下难久居，就是 眼看我已经头发都白了，我现在还有体力，我现在不去抢，等更老了，这就没力气抢了，我这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这种苦日子还能够熬多久？没办法熬了，所以我趁着现在有体力，能抢赶快出去抢。所以显然这个妻子没有能够说服丈夫。好，那么所以从我们其实从妻子的说话当中，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丈夫。他从前面一段出东门不顾归又来入门，他来来去去当中，丈夫心头也有过挣扎。所有的人其实善人性是善良的，如果不是到逼不得已，不是被逼到绝境，不是被逼到绝境，都不会去做用极端的做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所以我们从这个丈夫的回答知道说，这个男人觉得他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所以他豁出去了，他铁了心了，因为家里瓮中无米，架上无衣，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妻子没有能够阻止他。这首诗写到此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家破人亡的场景就即将出现。所以这首诗，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非常简短，可是在这个简短当中，它其实却透露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张力。所以这种张力让我们既同情这家人的遭遇，可是我们又佩服，又对这位温柔的妻子产生一种绝大的一种敬意，因为她就是在这个极端困境之下所展现的那种人性的光辉。而这个男子的一个粗鲁，他的冲动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那可是该不该让他去做呢？所以在这个时候，道德到底能够解决困境吗？所以这首诗其实呈现的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可是我们读者其实读到此为止，你在心头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两难？那这是这首诗厉害的地方，这首诗它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效果。那这个对话当中，它又很朴素的展现的，可以说是我觉得自《诗经》以来，所有的《诗经》的民歌所反映的这种民间的一种社会状况，其实都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一个现实主义精神的展现。其实那个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对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悯。我们中国文学里面现实主义的文学通常展现的就是巨大的一种同情跟悲悯。好，那这首诗长长短短，那也让我们看到乐府诗的一个特色，它就是长长短短。那么这首诗又是我们说作者不知名，他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使用的语言非常的朴素，它是白话的，所有的场景它是白描的。那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白话白描直接叙事，而这个叙事其实又有一定的一个细腻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世道崩坏、社会生活艰困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这个环境既体现了老百姓无以为生的惨状，其实也让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这样的政权，有什么政权可以让老百姓堕入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政权当然应该要灭亡。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汉朝即将灭亡前的一种末世景象。那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树立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写实的一个倾向，

那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式以及写作的取向，它直接影响了，比方说到唐朝，它影响了杜甫。杜甫为什么不会被称为诗圣？这个圣是指一种道德上面的一种评价，就是他的诗歌呈现的就是广大的悲悯跟同情，那呈现的就是广大的一个社会乱离的一种悲剧，然后作者在这个悲剧纪实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愿望，那那个愿望让大家非常动容，那感动了后代千千万万人，所以杜甫被叫做诗圣，而杜甫所承继的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那当然杜甫的精神他也直接影响到唐朝后来元稹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运动，那乐府精神的那种写实，那种文字的那种有力。所以有文艺评论家说乐府诗的特色就是以遒劲为可贵，古诗是尚温雅，而乐府诗是贵遒劲，就是它的文字语言感情是强而有力的，是强而有力的。那这首诗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种强而有力的那种朴素的震撼力。好，那 这是一首老百姓为了生存要去铤而走险的诗。那么接下来一首我们要介绍叫孤儿行，那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孤儿的在乱世当中孤儿的命运。那当然 这首诗因为传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版本上若干字句的一个差距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讲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版本。好，那这首孤儿行同样跟刚才东门行一样，它是一首叙事诗。好，那可是当然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它叙事当中产生了也极强大的抒情效果，所以这首诗被认为是乐府诗歌东汉乐府诗歌里面记事抒情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好，我们先把这首孤儿行念一下。孤儿行，孤儿生，孤子欲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古。南到九江，东到齐鲁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积湿，面目多尘土。大兄言拌饭，大嫂言试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急，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飞，创创履霜，终多棘藜，拔断棘藜，长肉中，创玉杯，泪下泻泻，清涕累累。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夏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但瓜者多，愿还我弟，兄与嫂言，独且即归，当心教记。乱曰：礼中一何挠挠，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首诗就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依靠大哥大嫂，依靠大哥大嫂生活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受尽了兄嫂的凌虐，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乱世当中，亲情，兄弟姐妹的亲情也变得非常薄弱。那当然刚才那首东门行，这首孤儿行写的都是小老百姓的状况，所以跟王粲的七哀诗，跟我们之前讲的古诗十九首，它感觉起来情调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老百姓的作品里面显现的更是那种底层老百姓那种生存压力之下，可以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看这首诗大概它可以分成大致可以

分成五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孤儿生，好，很简单，孤儿出生了。好，孤儿育生，这个育生其实这个育它有偶然的意思，它就是孤儿偶生，也就是说孤儿是在一个偶然际遇当中出生的，也就是说也许他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被产生的，被生出来的。因为显然在乱世当中这个生存都有问题，所以父母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再生了小孩出来，那个小孩通常是不是不被期待的呢？我们想想王粲《七哀诗》里面那个妇人抱子弃草间，可见那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意外来到的。所以孤儿生，孤子偶生，我们就姑且把这个玉、把它念成偶吧，因为它就是跟偶然的偶是一样的意思。孤子偶生，命独当苦，那么他的在注定的命运当中，他是注定孤独的，要受尽凄凉，受尽苦楚。好，那么下面说父母在的时候还好哈，有父母疼爱，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你看有监车有驷马，也就是说哎，他前面我们说他是不是不被期待的之下产生的，这里看起来好像虽然不被期待，但是父母在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生活过得不错的，有监车有驷马，有，可是呢这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可是父母已去，父母可见他应该是可能是父母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出生的。好，父母离世之后，哥哥嫂嫂令我行骨，行骨那个骨就是商贾的骨，就是哥哥嫂嫂叫他出门去做买卖去，用这个行字表示一定是出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做买卖。那么在以前农业社会，其实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叫你去做买卖，做买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低下的行业，就是叫你去赚钱啊，叫你去赚一些怎么样好像比较不高尚的钱。好，叫他去做买卖，然后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是他在做买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折磨。他说你看来来往往要去很多地方啊，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我们光是想想今天的九江在江西，齐国跟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如果是今天的路程都不算近吧，今天有车有汽车，有火车，有动车，还有飞机，我们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吧。那在汉朝的时候他是靠两条腿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他可以走多远，南到九江，东到齐鲁，结果在外面漂泊，腊月来归，到了什么呀，到了年终的时候才可以回，才有办法回家。然后这一路上这一年多的一个漂泊，不敢自言苦，嘴巴一句苦都不敢说。可是在这个风尘仆仆的一个漂泊流浪当中，你看看他在外面的一个生活有多么惨淡，连整理自己都没办法处理好，头多鸡虱，头发很脏，长了很多虱子，然后脸上面目多尘土，脸上满是尘土。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在外面所谓节风沐雨，所谓风霜雨露的一种侵袭，让他在外面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呢，回到家结果有没有哥哥嫂嫂有没有说哎呀你赶快来洗洗休息，没有，大哥立刻大胸盐拌饭，大哥叫我去煮饭，大嫂盐是马，大嫂叫我去喂马，叫我去看看马，去喂马去。哎，大哥大嫂立刻就指派我工作，两个指派的工作还不一样，那我到底要听谁好的，我是先去做谁的，我是先煮饭还是先喂马，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挨骂。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就一下子跑上高堂，一下子又奔往下殿，也就是说家里上上下下他上上下下的跑，然后有谁心疼他，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外面漂泊行商，然后回到家来显然还要去承担很繁重的家务，然后被使唤来使唤去，精神肉体都受到双重的折磨，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没有爸爸妈妈，
哥哥嫂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就是爸爸。

妈妈，所以孤儿泪下如雨，他只能泪下如雨。好，那么在家里还做些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段。第三段说，使我朝行急，朝就是早上，早上呢，急就是急水，早上就打发我，叫我去打水。晚上呢，目得水来归，晚上呢，又要怎么样，去把这些水背回来。好，那么手为错，这个错字，这个错字就有一种说法，说它就是指那个什么，指那个皮肤的皲裂。因为冬天到了，那个手特别皮肤皲裂，那那个错，有人说把它是像磨刀石叫错石，那还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皮肤皲裂的意思。好，那么手为错，手上的皮肤都皲裂了，足下无飞，那个飞就是今天菲律宾的飞草，那也就是说脚下连草鞋都没有，手上皮肤皲裂，脚下连草鞋都没有。好，那么创创履霜，创创创创就是悲怆的样子，原来是悲伤的样子。在这里也有人说这应该念呛呛，踉跄的呛，那如果是踉跄就是怎么样，走得很急的样子。那不管是创创还是呛呛，其实我们知道都很惨，因为它履霜，踩在结霜的地上，所以天气是很冷了，地上结霜，而他打的赤脚，那这些地上呢又众多蒺藜，这个路上又长了很多蒺藜，蒺藜是一种带刺的攀藤类的植物，也就是说他 脚上被很多的蒺藜扎进他的脚肉，然后呢他会痛吧，所以拔断蒺藜肠肉中，结果他要拔，结果拔断了这个蒺藜的藤蔓，可是那个刺显然还有一半刺在那个肉里面，大家可以想想那个肉体上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泪下如雨又如何，他说创玉悲，他心头凄苦啊，然后这个悲伤流泪了，可是有人来替他擦泪吗？没有，泪下谢谢，清涕累累，这个谢谢就是蝴蝶的蝶，那个悔部换掉变成水部的那个谢，谢谢其实就是流泪不止的样子，也就是他痛嘛，冷嘛，他拼命哭，然后鼻涕怎么样，拼命流，清涕累累。好，在这样子你可以看他满脸的泪痕，然后天气又冷又结霜，然后鼻涕流不尽，可以想想看那种狼狈状，非常惨的。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冬天妇孺，那个孺就是短的那个棉袄，短袄；妇孺就是有夹层的。那没有妇孺，就是那个袄，那个短袄没有夹层。所以是不是冬天穿着这个没有夹层的袄非常单薄？可是夏天呢更惨，夏天连单衣都没有。冬天还有薄薄的一层，那夏天是连单衣都没有。那他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哥哥姐姐这么虐，这个哥哥嫂嫂这么虐待他，让他冬天夏天的劳役是不停的，他的家务之繁重有没有谁来分摊，他显然就是大哥大嫂的免费的奴隶，免费的奴仆，所以兄弟亲情何在。好，所以这样的状况他当然居生不乐，他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他心里想的不如早去，不如早早的死了好了，好，下从地下黄泉，他就早早的下到地下的黄泉去吧。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四段。第四段说，刚才说冬天对不对，秋天冬天很冷对不对，地面结霜对不对，没有脚下没有鞋对不对，好，那春天来了，暖了，春气动，草萌芽。好，那三月蚕桑，三月又得干嘛，又得养蚕，又得养蚕，所以又要去摘桑叶，然后呢六月要收瓜，田里的结瓜，六月要收瓜，拉着瓜车要去卖吧，然后呢江氏瓜车来到还家，拉着瓜车要回家，那个江氏瓜车，江就是拉车的意思啊，拉

拉着这个刮车呢，哎，打算要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在路上刮车，大家想想看，结了刮拉了一车，那是不是非常重？可是这个孤儿一定是营养不良的，这个孤儿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呢蛋瓜者多，来这个瓜跌到地上来抢瓜吃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一个小孤儿，他能够说你们不可以吃我的瓜，不可以吃我的瓜，他能够抵抗吗？没办法，他只能够很卑微的跟他们说，哦，愿还我地，希望你们好歹把瓜地还给我，因为怎么样，我哥哥嫂嫂很凶的，凶于少言，我哥哥嫂嫂很严厉的，独且即归。于是后来就独自一个人急急的回家，可是回家要面对的可能是什么？当心教忌，哥哥嫂嫂可能会为此怎么样，为此计较，为此计算，为什么会有瓜，为什么瓜车会翻，到底是你偷吃了还是怎么样，他只能够拿瓜地给他们对账吗？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希望别人把瓜地还给他，为什么呢？是要对账吗？让哥哥嫂嫂证明就真的有这么多人吃瓜，不是我怎么样子。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春夏秋冬他除了在外面行商之外，他如果在家里要做这么多事情，然后万一有了差错，他还担心要被受罚，因为哥哥嫂嫂很计较的。那于是最后一段乱曰：李忠一何挠挠，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个乱曰乱，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结尾，它是指那个乐曲的尾声，通常就是用文字来讲，这最后一段就是总结，就音乐来讲，这个乱就是最后乐曲的尾声，那通常就文字来讲，这个总结就是要传达整首诗的一个主旨。那整首诗他最后做的结论就是李忠一何挠挠，这个李忠就是家里，也就是说还没进家门，还没进家门，一合就是多么，还没进家门他就听到家里有很吵的这种怒骂声，那个挠挠怒骂声啊，家里传出来怒骂声，也就是可能是在骂他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然后还听到底要不要进家门，吓死了，好害怕。所以他说愿欲寄此书，我希望想要写一封信给谁，我想写信，我希望写一封信将与地下父母，可是父母在地下，如果人间天上或是人间皇权有邮路，邮寄的有邮路可以相通，是不是可以帮我这封信传递给我的父母，传递给父母要告诉爸妈什么呢？兄嫂难与久居，哥哥嫂嫂很难跟他们长久生活啊，因为干嘛，活不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乱世当中亲情有多么淡薄，我们看到这个孤儿在瓜车翻覆的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他的这种害怕。那这整首诗透过了一个孤儿对自己悲惨命运的一种陈述，以及他心中哀痛不已的一种诉说，他可以说是很真实的、强烈的描绘了社会上的那种人们道德扭曲。长兄长嫂不是如父如母的吗？可是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弱小的弟弟。好，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人情的冷漠，这时候人是无情的，在这个乱世当中，人的无情、道德的扭曲，我们可以想见整个社会秩序是完全崩解的。所以这首诗写下来，其实就是揭露了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一种社会关怀，以及他要控诉的整个社会人伦信任解体的一种黑暗，以及人性的冷血。他可以说是一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道德人道主义色彩的一首诗。那这首诗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作者从头到尾他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孤儿遭受到的虐待，这个孤儿在这个秋霜冬冰，在这个春养蚕夏要拉

0: 瓜的种种劳役当中，他所受到的这种压迫，而这个压迫来自亲人，来自兄嫂，来自应该如父如母的长兄长嫂。所以在社会乱离的时候，人伦的一个瓦解，他所形成的一个悲剧，就完全可以指涉这个政府当时这个社会这个政府他的一个无能，他的错乱，以及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这首诗当然他用第一人称透露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可以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人我共情的这种呼唤。那么他所采用的种种父母在跟父母去之后的对比，还有兄嫂的一个颐指气使，以及这孤儿遭遇的对比，他用非常多的细节进行事实的白描。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最后说要写信给父母，告诉父母说哥哥嫂嫂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居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铺垫的孤儿的一个感情如何从压抑到最后几乎要爆发的那种情感的曲线。所以一个孩子的一个血泪控诉，它是一个黑暗社会一个写实的一个画卷。我们可以我们感慨我们伤痛之余，要有很强的我觉得自我提醒，我们在太平成平时际，我们可以如何的对自己对孩子对社会用各种面向进行人伦的教育，强化人我之间的共情，强化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伦友爱，强化父母子女之间的一种亲情。平常太平时代我们的伦理教育够强够深够渗透，那么在乱局发生的时候，人们之间彼此的一个互助亲爱共情，也就能够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度过难关。所以这是我们在成平时代读到这些诗，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两首诗其实都很惨，那在这个很悲惨的这些历史揭示史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启发，对我们的现实可以有更多的珍惜。谢谢各位。
1: 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解汉乐府《东门行》与《孤儿行》，仿佛亲耳听见了2000年前底层百姓的呻吟呢。《东门行》当中，丈夫拔剑出门，妻子哭诉阻拦的场景，透过直仆的对话，呈现出道德的两难。我们既同情男子的走投无路，但又为妻子的善良坚韧而深深动容。而《孤儿行》里面孤雏头多几失，面多尘土的惨状，更让人对兄嫂的凉薄感到心寒。欧老师点出，这些悲剧的根源都是腐败的施政。当政权无力照顾民生，人伦便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碎裂。最令我深思的是，欧老师提醒我们身处太平盛世，更应该要珍惜并且深化伦理的教育。这些古代民歌不只是文学而已，更是历史的借镜。他们警示我们，人伦的秩序需要社会集体来守护。当我们在安稳日子里面扎实培养出彼此的温暖与责任，万一将来遭遇变故，人间的互助就会多于互害。这份古老诗歌中提炼出来的当代醒思，正是这一集最珍贵的启发。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0: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是的，南极。南极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要更快、更深、更危险。可以说南极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地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5月，我们有两篇研究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是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还有一个是在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我们地球的南极。它告诉我们，我们南极第一个，它的冰架正在快速溶解。那第二个，南极的海冰它现在崩跌的速率非常的快，同时也带来南大洋的这种分层的瓦解。这两篇研究他们同时谈到了我们的南极，一个是南极的大陆的陆冰，一个是南极周围的海冰。他们共同显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讯息，就是南极正从地球的冷却器这一个重要的功能转变，变成了一个全球暖化的加速器。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南极，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是正在改写我们全球海平面、我们的气候系统、我们的海洋循环，还有我们人类文明未来的巨大变化。那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也不是很抽象的环境新闻，一个我们说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学术论述，而是攸关我们台湾自己国土安全、粮食稳定、我们能源韧性以及我们世代生存的核心挑战。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跟您谈一谈第一篇谈到了南极的这个危机。那第一篇是在这个月5月7号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南极的冰架就是南极大陆这个冰层靠近沿岸的这些冰架我们也叫做冰棚，那它现在正从它的底部开始慢慢的崩解，这是我们南极非常可怕的沉没危机。那南极的冰

冰架它是围绕着南极大陆周围的这个海岸线，形成的，它是南极的陆冰跟南极的海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南极的冰架，英文叫做 shelf，shelf。这个冰架呢，它是在海岸那个地方，从陆上一直延伸到海底。那它在整个冰架的底部，不是平平整整一条线一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在这个冰架的底部也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南极海底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通道化的地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隧道一样的。这种地形，那这种地形里面，它有从南极深层进来的海水，那这个海水正从这个冰架的底部悄悄地在加速南极冰层的融化。那当这个冰架不稳定，融化得更快的时候，那就会让陆上的冰它的。这个南极的陆冰融化的就加速了。当南极的陆冰融化加速，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会加速，也就会比我们现在预估的速度还要快。那这一项论文发表，它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它对于我们未来全球海平面的预测，我们全球气候模型的修正，以及整个南极大陆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冰架的溶解，然后进而改变了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对于全球所有沿海地区，它的这些长期的。这种都市规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篇在《自然通讯》上面所发表的新的研究，就是在5月7号刊出来的，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被低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的南极冰架正从底部被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水。在侵蚀，而且侵蚀的速度，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那研究的团队，他就以这个在南极大陆东部的一个冰架，叫做芬布尔冰架，他以这个冰架作为一个例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冰架的底部有很多细细长长的通道，这些通道呢，它会把进来的海水把它困住，也就是进来的海水温度比较高，里面都是冰层，但是外面进来的海水而是相对来说温度是暖的。那这些暖的海水经过了这些通道以后，会滞留在里面，就好像被困住一样。由于这些温暖的海水长期的存在这个细细的底部的这种通道里面，因此在它附近的冰架，它融化的速率比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估计要快10倍以上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快了一个数量级。原来我们认为说一年可能。融化1公分，现在恐怕一年就融化了10公分，或者一年融化1公尺，那么现在一年可能融化了10公尺，这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那这种隐形的融化，其实是我们的卫星观测看不到的，那只有通过海底这个底部的详细研究，现场的观测，我们才能够。得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认识，大部分是仰赖高空的卫星。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的危机是卫星根本看不到的。因此呢，
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冰架它溶解的这个速率的快慢

啊，它的危险性就会明显的低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底部这些细长通道啊锁住的这些温暖海水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当这些温暖的海水让冰架溶解的越来越快，我们说它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速度要快了十倍以上，那它就会大幅度的削弱一个冰架它这个支撑这个陆冰的这种防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冰架就像是南极大陆陆冰的一个守门人，像门栓一样。那现在这个门栓它已经减弱了，失去了功能了，那陆上的这些非常巨厚的陆冰呢就因为这个门栓的松动，那就大量的把这个陆上的冰层加速的融化，滑入到了我们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面。那当有更多的陆冰进入到我们的南大洋，那它造成了一个全球海平面都没有办法回头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篇文章他看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南极的这些周围的冰架其实它是稳定性越来越不好的，它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南极大陆的陆冰它的溶解其实会这个突然快速的增加，那全球海平面它的上升速度也会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它我们如果说往前面去这个把它做这个往前做推估，说未来10年、50年、100年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那当海平面被严重的低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个整个南极大陆它的陆冰快速的这个融化缩减，对于全球的气候模型也需要重新的校正跟调整。那更可怕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让全球有海洋围绕的国家，像我们台湾，像中国大陆，那就面临了沿海地区就面临了更高的风险。也就是这个未来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其实会成倍的这个增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极冰架的崩解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个崩解呢现在正在发生它不是还没有发生，它是正在发生，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未来的危机，不是几百年以后我们才去面对的危机，它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危机。那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预估也可以看得到，未来10年、20年、30年里面，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会明显的加速，而且会影响我们全球数十亿人在沿海的这些居民他的生活、他的生计、他的安全。这就是第一份这个研究，就是谈到了南极大陆的冰架他们目前正从底部开始崩解。那这是南极非常可怕的一个隐形的沉没的危机啊。那这是第一份研究。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第二份研究。那第二份研究谈到的就不是南极的陆冰跟它的冰架，第二份研究是谈到南极周围的海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跟您提到了南极的海冰跟我们北极圈的海冰一样正在快速的消融。这个南北两极海冰的消融就像两把利刃正在削弱我们全球气候的稳定。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专注在我们南极的海冰。那这个研究呢，它是在5月8号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 这个期刊

他的一篇论文所揭露的。这篇论文他探讨了我们南极的海冰在过去这段时间他怎么减少的，以及他的减少对于整个南极周围的南大洋他们的这个海水之间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破坏再加上海冰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就让南极从气候的稳定器变成了一个暖化的推手。那这一份在5月8号刚刚第一篇是5月7号，第二篇是在5月8号刊登在科学进展上面的这篇论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南极的海冰他回顾了过去南极的海冰当前南极海冰的情况。然后他说，南极的海冰在2050年它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转折。在2015年之前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很好的这个卫星观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南极的海冰它其实是在慢慢的增加。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突然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从2015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南极的海冰呈现的是断崖式的崩跌。那尤其是这个资料是汇整到了2023年，那2023年更创下了我们从1970年代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告诉我们南极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南极，现在海冰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给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红色警报。那这篇文章它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极的海冰原来从1970年代慢慢的在增长，所以那时候我们1980年代以后发现了气候暖化的现象。可是南极的海冰在1980年代一直到2015年代它周围的海冰的平均面积其实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南极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它太稳定了，我们气候暖化对它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它还在继续的增长。可是没想到到了2015年整个情势就突然改变。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今年五月一个五月七号，一个五月八号，在我们地球科学两个很重量级的期刊刊登了两篇都跟南极相关的论文。那第一篇五月七号在自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说，南极大陆的冰架它现在正在从底部快速的溶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这个冰架它溶解加速，路上的这种冰层也会加速的溶解，它带动的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会加速的上升。这是在5月7号自然通讯上面所刊登的研究。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二篇谈到的是南极的海冰，这是5月8号在科学进展上面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就给我们看到了南极的海冰，从1970年代我们有了这个观测记录，一直到2015年，南极洲大陆周围的海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很奇妙的是2015年也是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开始突破摄氏一度的第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就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要整整上升了摄氏一度。那2015年这件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发生，那南极的海冰也开始有了一个想象不到的转折。就从2015年冬天以后，那整个这个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它的平均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小，而且小得非常的快速，我们可以说是急速的崩跌而且是越来越低。所以到了这篇论文他把资料收集到了2023年，我们就看到2023年他创下了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海冰的面积的记录。他这种从2015年突然海冰的面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而且是崩跌式的这种降低海冰的面积，那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南极海冰它的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的动力状态。那这是第一个，2015年是南极海冰它的观测面积突然逆转的一个关键年。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不只是从2015年以后南极海冰的面积逐年的缩减，从2018年以后我们更看到了南极海冰它的缩减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现在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险恶。那第一个就是南极的海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减少了以后当然没有了海冰的覆盖，那周围这些海洋就是南大洋，它的海面就更温暖，因为接收到了太阳更多的辐射，那盐度也更高。那当海冰减少让海面更温暖更盐度更高的时候，这种条件又高温又高盐，就让这个海冰在冬天的时候更难去形成，因此在冬天形成的海冰就比较少，夏天这个溶解的就更快，所以海冰的面积就逐年的

在下降，可是逐年下降的海冰它就减少了我们所谓的反照率，也就是太阳光照在海冰上面会大量的反射回来，这种高反射率就会让这个海冰周围的这个温度会大幅度的降低。可是现在海冰的面积减少了，海洋露出来了，没有海冰的覆盖，那吸收了更多太阳的辐射，然后海洋就增加了它的吸热，它热度增加，那海冰就更难以这个形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南极先减少海冰，然后带来了高温高盐的海水，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然后就让这个海冰在这样子高温高盐的这个海水之下更难去形成，年复一年就让南极的海冰就持续的减少，这种持续的减少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的海冰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那种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状态，它长期都处在一个低覆盖而且是覆盖率越来越低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是第二个，南极周围的海冰不但是2015年开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折，同时2018年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幸的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南极周围的海水来说，它主要就是南大洋，这个南大洋它的分层现象正在瓦解。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南极的海冰减少，然后就让南极大陆周围的风力的这个旋转度就会增强，也就是整个风它旋转的这个力道会在不断的增强，这种风力旋转的力道增强，它就带来了一个涌升的效果，也就是会把深层的海水把它带动到这个南大洋的这个表面来。那这些深层的海水它的温度比较高，表面的海水因为有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的这种冷却效果，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当深层的温暖的海水上来了以后，它就让表层的这个冰就是海冰就溶解得更快，那表层的海冰溶解得更快就带来更多这个融化的冰水，那这些冰水其实都是没有盐度的淡水，所以表层的这个淡水当这个冰越来越少的时候，表层的淡水就越来越少了，那表层的淡水减少了，然后整个海洋过去的分层现象就被破坏了，过去还在南大洋海冰覆盖的这些地区表面的这个温度很低，表面的盐度很低都是被这个主要是淡水的海冰或者冰水所覆盖，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南大洋它的温暖的海水一直不断的往上涌，那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面积又不断的在缩减，因此呢，过去这种上面冷然后淡下面是热盐度高的这种分层现象现在就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个海水它的盐度在降在这个增高，然后它的温度也在提升，那当这种南大洋分层的现象被瓦解了，它就会减弱南极作为地球冷却器的一个功能，因为过去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海冰，有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就让南极大陆跟它周围的南大洋一直维持在极低温的状态，也就是是一个地球天然的冷冻库，但是现在因为分层的瓦解，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还有造成了这个暖水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它本来是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功能就开始减弱。

现在呢，眼看着它的这个减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南大洋还有南极大陆反而会变成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主要推手。这就是第二份在期刊上面有关于南极的研究。所以这两篇研究，一个在南极周围的这个冰棚，一个在南极海洋上面的海冰，都让我们看到了南极正在发生一个巨幅的变化。它这种变化正在改写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也会改变未来地球在南极周围南大洋它的命运。那我们说南极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然后也是这么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南极的变化，它不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它会透过三条主要的这个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全球。那第一个，我们就跟您提到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会加速。在第一篇的研究里面谈到了南极的冰架会这个快速的崩解融化，然后带动了陆冰加速的消融。那第二篇研究讲到了南极的海冰它的这个面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那冰架的快速消融，海冰面积的这个快速崩解，可以说是南极现在所发生的一个双重溃败的现象。那这种双重的溃败现象，就在加速推动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那过去我们认为非常稳定气温非常低，是我们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南极大陆的冰架，在温暖的环这个南极的深层水的侵蚀之下，它的底部经过了它的细长的通道产生的涡流就让南极冰架快速的溶解，也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南极的冰架一个一个的变得越来越薄，那后方陆地的冰川厚厚的冰层就失去了前面的门栓这个它的这个缓冲，它的保护，也就是失去了屏障，它就会快速的流入到南大洋。那这种流进去的速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那研究团队他以一个南极大陆的一个冰川为例，他就发现这个冰川叫做 Hectoria 冰川，它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向后退缩了25公里是非常快速的。那它的这个冰川消融的速度是过去的6倍。你要这么快的消融，主要就是因为它前面屏障它的这个冰架正在快速的崩解，所以后面的这个冰川就大量的流失。那这种像 Hectoria 这种冰川史无前例的这个崩解，已经为我们南极大陆它未来的凶险这个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说，好像是这个前哨的哨兵一样那冰架的崩解跟陆地冰层的这个流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大的一个来源。我们说过，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是全球的高山冰川，第二个是北半球的格陵兰，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上面的巨厚的陆冰的冰层。那全球的这个高山冰川我们说全球的高山冰川大概将近有30万个，这么多的高山冰川将来有一天都会融化。不过，就算是全球所有的高山冰川都融化，它对于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呢，大概只有半公尺。虽然说数量很多，不过它们的这个冰川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这是高山冰川，它对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

造成的影响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北半球的格陵兰，格陵兰如果全部都消融的话，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大概我们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会

非常可怕的。所以南极它的这个冰川冰层的溶解才是我们全球海平面最可怕的一个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极的冰架底部它的融化正在加速，那全球的海平面将来它上升的速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快速的这个上修这是第一个，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加速。另外就是海冰它的溶解海冰本来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它会反射我们太阳的辐射，可是现在因为强风，因为海底的暖流，它复合的驱动力让南极周围的海冰大量的消失，那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更没有办法造成这个海冰失掉了它的保护，然后这个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就让我们的全球的海平面也多了一个热辐射的效应也让它上升的这个速率会提升，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南极会发生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不幸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会大量的失衡。我们全球洋流它的流动其实跟我们南大洋是息息相关的。南大洋的存在它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循环的一个心脏功能。可是这个心脏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快速溶解的这个效应开始在减弱，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心脏它的功能开始减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一样。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南极。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5月7号5月8号两篇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期刊里面刊载跟南极有关的两篇论文。第一篇谈到了我们南极的冰架正从底部开始这个快速的崩解，它让我们南极它的这个陆冰的消融会加速，它直接就带动了我们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的一个不幸后果。那第二篇研究是在5月8号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它就给我们分析了南极海冰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2015年当全球的地表温度开始迈过了比工业革命那时候整整高了41度的那个门槛以后，整个南极的海冰它的面积也开始有了崩跌式的这个反转，有一路的下滑，然后这个下滑的这个趋势到了2023年的时候创了历史的新低。那当然了，接下来2024 2025还会继续的这个减少。那这种陆冰的冰架它的功能在减弱，海冰的覆盖面积不断的缩减，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三环后果。第一环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它将来的上升会越来越快，我们本来就说全球的海平面是一个不归路，在未来的这个百年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会看到全球的海平面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地表的暖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海平面的上升，那只要陆冰消融的不那么快，海平面的上升就不会太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陆冰的消融越来越快，因此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至于快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过去对于海平面的估计是远远的低估。这是第一个南极它现在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层面。那第二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我们全球的洋流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它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少的影响，整个南大洋它的这个海水温度越来越高，盐度也越来越高，海冰的面积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南大洋海冰减少，它海洋分层就是上下分层的现象被整个的破坏掉。那就像是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它会严重影响我们整个地球深层海水的这个循环，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海洋里面的热，我们的盐度的分布。那这种深层海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表层的海水，因为整个全球温盐环流它是这个一体的从深层到这个表层，再从表层再进入到深层，一旦这个循环被破坏，被这个改变，失掉它的平衡，那我们全球的气候模式就会有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二个全球的这个洋流它的循环可能会失去了平衡。那第三个当然就会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气候暖化的速率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可是未来受到了南极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烈化加速的影响，整个气候暖化它的这个速率还会增加。我们看到南极海冰快速的消失，它就代表我们整个海洋吸热的能力在增加。那台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的减少也代表了海洋它的反照率在快速的下降，然后也代表了深层暖水在南极这个地方会涌生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整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那更不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

幸的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他还提到了，如果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边覆盖的面积持续的减少，减少到了2030年以后，那么南极就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那现在它是我们气候的稳定器，那将来就会变成了一个暖化的引擎。我们现在是2026年，距离2030年只不到四年了。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这个让南极海冰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况要反转这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气候暖化在2030年以后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超越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地表升温 1.5 度摄氏1.5 度的门槛，现在正在迈过，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预计2027年以后，那可能年年都开始突破，那就正式突破了摄氏1.5 度的门槛。那摄氏2度呢，从目前的这个研究展望来看，我们可能在2040年左右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五月这两篇有关于南极的这个研究发表了以后，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那给我们的冲击更快的来。谈完了这个南极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今天看到南极不管是在冰架不管是在海冰上面所展现来的不利情况，可以说是南极的一个哀鸣，它的一个沉痛的这个叹息。它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对于这个气候暖化对于海平面上升那最这个敏感受影响也最深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将来海平面快速的上升，而且上升还会越来越急，那对我们台湾沿海地区它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可怕了。那第一个，它当然是威胁我们台湾周围沿海的这些都会地区从屏东一路往上，有高雄有台南有嘉义有云林有彰化，然后在这个往东边看像这个宜兰还有我们的台北盆地都是过去因为地下水超抽我们有发生过地层下陷的地方。虽然后来地下水超抽的情况有所缓解，可是现在地层下陷还仍在持续的地方是在云林嘉义还有彰化，那这些地方的地层下陷还在持续的发生。那对于将来海平面上升来说，那这些已经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造成的冲击是立即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不但这些低洼的地区会被大规模的淹没，那沿海的这些工业区农业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地下水系统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台湾周围沿海的港口我们的道路我们有那么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个一个正在加速新建的能源设施海水淡化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损坏就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加大，而且就算是没有被立即的淹没，海平面上升还有这个强大的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还会增加我们维护的成本。
那一旦呢被

这个破坏了淹没了，这个重建的成本更是可观。所以海平面每上升一公分、五公分、十公分，其实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就会不断的增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会威胁我们所有沿海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受到南极大陆它失掉了这个气候平衡的这种功能，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会更频繁，我们台湾当然不会例外。那南极大陆的影响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海洋的循环，所以我们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梅雨还有我们的秋雨、冬雨、春雨，它的这种形态也会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干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这种恶化循环，也会带来更可怕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个极端天气对我们台湾未来的这种影响也会加大，我们的暴雨侵袭会更严重，我们的干旱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更大，对我们的水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海水倒灌的情况更是这个发生的非常频繁，它不但淹没我们低洼的地区，也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资源。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这个影响。那第三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海洋生态，我们将来的渔业资源，整个在南极大陆所发生、周围南大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当然也会冲击到我们全球的海洋生产力，它影响整个全球洋流的变化、鱼群的这种迁移，还有它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海洋的酸化。因此这种发生在这个全球海洋的这个变化，对于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我们的沿海这个渔业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也会摧毁我们非常珍贵的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这是我们台湾将来也要去面对的第三个我们会受到的这种冲击。那当然对我们国土的安全、我们能源的韧性更有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影响。那整个海洋的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除了直接造成我们沿海土地的损失、我们基础设施的损害，它还会威胁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厂、港口、科技园区、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变化它就是我们国安层级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从南而北侵袭过来的这种像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从南就是从南极，然后到我们北半球冲击到我们台湾，像一个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我们当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去应应。我们第一个要将这种南极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我们国安跟气候风险的评估里面去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再加强、更快速的强化我们沿海的防护，还有加速这个推动我们的安全的国土规划。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气候韧性的水资源系统我们一个国家的生存除了能源以外，水、粮食是我们立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海平面上升会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水资源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我们的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能源设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那第四个就是政府要开始积极的投资有关于这些基础科学。

像两极，像我们海洋这些监测，还有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那其实这些都不只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科学的研究而已，它其实真正的关乎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那最重要的当然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韧性，还有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那气候暖化它是我们全球性的问题，南极所发生的事情不留在南极，它会冲击到全球，包括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的研究、国际的经验，然后提升我们一般公众对于这种危机的认识，还有我们国家因应的这种能力，这是政府他应该要积极去做的。简单的说，南极现在正在发出警告，我们台湾不能够在旁边冷眼旁观。南极冰架正从底部崩解，南极的海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消失，这不是自然的缓慢变化，这是我们人类世纪的巨大改变。南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球的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场攸关我们国土、我们经济、我们粮食、我们水资源、我们能源跟我们世代生存的一个严肃挑战。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南极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动荡的海洋上面为我们下一代保有一片安全的家园。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南极正在改写地球的未来，而我们台湾也必须开始改写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南极所带来的警告。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见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而大怒，正准备率全国兵力去讨伐。司马懿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孙权去攻荆州，待刘备去救荆州时再取汉中。曹操听到，认为大大的可行，便派满宠前往东吴。孙权接到曹操书信，与谋士商议。诸葛瑾说：“听说关羽有一女儿，我去为主公的儿子求婚，他若答应，就与他合力破曹；他若不答应，就与曹合力取荆州。”孙权听闻此言，满心的欢喜，当下便同意了。关羽向来轻视孙权，当诸葛瑾提出求婚之事，马上变了脸色，说：“智口，我的虎女怎肯嫁给犬子？若非看在军师的份上，早就斩了你。”说完便让人把诸葛瑾赶出了门。孙权听闻此言大怒，决定与曹操联合攻荆州。曹操派曹仁从汉路夺荆州，东吴从水路夺荆州。刘备得知曹孙联合攻荆州，问计于孔明。孔明说：“让关羽起兵先取樊城，敌军在胆寒之余自会瓦解。”刘备令前部司马费师为使，携带招兵到荆州，见到了关羽。关羽出城迎接费师。关羽因对黄忠被封为五虎将之一深感不满，费师反复劝导，关羽才拜受了应受。关羽欲起兵攻打樊城，便令副使人糜芳为先锋，先行领军于荆州城外。不料二人饮酒失火，将兵器粮食全都烧毁了。关羽要斩二人，被费师劝住，便各打40棍，撤去先锋的职位。关羽用计夺了襄阳，曹军退守樊城。随军司马王府担心孙权攻打荆州，要关羽用赵雷守荆州。关羽明知王府有理，但仍用好力而多计的潘累驻守荆州。曹操得知襄阳已失，樊城又告急，便派于禁前去解围。庞德自告奋勇当先锋。曹操顾虑庞德原为马超的部将，担心他有私心。庞德趴在地上

曹，血流满面，曹操才同意。庞德回家后，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扬言要与关羽决一死战，并令军队抬棺随行，鸣锣击鼓往樊城去了。关羽知庞德抬棺前来决战，一定要上阵杀了庞德。第一天，两人力战百余回合，不见高下。次日，庞德用拖刀计诱关羽，关羽不以为意，中了庞德的暗箭。庞德见关羽箭伤，便请于禁乘胜进军。于禁怕庞德立功，反将大军撤离樊城十里外，依山驻扎，更将庞德的军营驻扎于山谷后，让他无法出兵。关羽伤好之后，领人查看于禁的阵营，见曹军在一处名为曾口川的山谷里扎营，便定下水淹之计。接连下了几天雨后，关羽下令荆州兵马移往高地，在暴雨之夜掘湘江之堤放水，曹军竟淹在水中，于禁投降，庞德被周仓活捉了。庞德见关羽，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士可杀不可辱，誓死不降，骂不绝口，惹得关羽大怒，下令斩了庞德。关羽趁水势尚未退去，领大小将校再上战船往樊城大举进攻。樊城守将曹仁发动全城军民护城堵水，坚守不出。曹仁在敌楼上见关羽身上只披安心甲，斜袒绿袍，乃急令500弓箭手放箭，关羽又被中了一箭，翻身便落下马来。况且且且且且且回营发觉箭头有毒，关羽又被轻肿不能活动。众将劝关羽先回荆州疗伤，关羽不肯，坚持要攻下樊城再做定夺。关羽带上与马良下棋以安众人之心，名医华佗得知关羽受伤，专程上门为关羽治病，要为关羽刮去蛊毒。华佗要将关羽胳膊绑在铁环内固定，然后再做手术。关羽却将胳膊伸给华佗，一边与马良下棋，一边与华佗刮骨，仍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华佗说，我做了一世的医生，还没有见过像将军这样的神人，朕乃永负神人矣。关羽斩庞德，捉于禁，曹操大惊，便想要迁都。司马懿上书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东吴派兵攻荆州，这样樊城的围便自然解了。曹操依计派徐晃领兵前往阳陵坡，一遇东吴相互呼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的元素是属于您自己的。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想想，我今天能够在我所见所闻，那么所接触到的事物上人物上，能够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的。不要以为说我每天出去就是为了上班，那上班是不得已的，我非上不可，那么上完之后会觉得带着一点点委屈回家，千万不要。任何一件事情的收获跟付出都是值得的，看看怎么样去想好了。好，我们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林仁山林老师。这林老师呢，算是呢，台湾新生代艺术家，他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啊，像水彩的技法上啦，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媒材呢，来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我们上次曾经访问过他呢，他说哎，本来是钟情于透明的水彩，但是也非常尽力在保持水彩本质的通透跟纯净。那这是他所说的啊，他说他可以融合东方水墨的笔韵和西方色彩的美学，用丰富的中间色调、寒暖色的互藏共融，来营造静意空灵的诗意氛围，然后赋予画作更深层的空间透视，传递一时一地的抒情光景。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啊？听到这样会觉得有点心动，对不对？好，那我们把这个林仁山林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林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我觉得啊，就像我刚所说的，您写的这创作理念是您写的是吧？
1: 是，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还是家里的贤妻帮你写的。
1: 也有稍微论事一下。
0: 我觉得现在的画家也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在行销方面会觉得说，哦，我画家还做这方面的工作会觉得很累，一方面画家本身不善于做这方面的事情，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某些时候必须要让自己跳出来，勇敢的对自己所表现的方式做不一样的一种 push 了，就是说我要让大家懂了解说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作画，这种方式的作画对原来的作画方式有什么不同，
1: 对，
0: 那这种改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人讲说，你调缸的，故意弄成跟人家不一样来表示你自己，我能够有不一样的那种方式，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那就是好的，
1: 对，是没有错。
0: 我们现在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就是说怎么样翻转做法，翻转教法，很大的办公室里面会有 X 世代的人、Y 世代的人、Alpha 世代的人、Beta 世代的人、最早的还会有婴儿潮时期的人，
1: 对，
0: 是不是？那一个办公室这么多人，你以为他们一样吗？鸡同鸭讲，他讲的他不一定懂，他讲的他不一定懂，
1: 对，
0: 老的说小的草莓族，这个这么没耐性，老的小的说老的，孔孤立，是不是？讲也讲不通，这么老派怎么样在现在这个世界能够发展出来，那怎么样让当中有个不一样的沟通方式，这种世代的沟通有时候在压力上就是很难去避免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会讲到这点是老师现在也偶尔在教书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说以现在年轻一代来说，你教的方法他们都能接受吗？
1: 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是大家可以认同，就是多元

0: 文化，
1: 嗯哼，
0: 或是包容文化，
1: 嗯哼，
0: 好、哦，传统与现代并不相抵触，
1: 嗯，
0: 互相尊重。
1: 是，
0: 那我们对年轻的话，他们因为的世代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1: 对，
0: 想法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尽量用辅导方式，或倾听方式，或是协助方式，或是互相分享方式，
1: 嗯，
0: 去做一种互动。
1: 嗯，
0: 大部分来说，年轻人都可以理解，甚至会愿意，因为你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的思维模式，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嗯哼，
0: 他们可以截取部分。
1: 嗯哼，
0: 但他不见得要重复再走一条老路子，因为现在的方式可能更多元的，
1: 对，
0: 更多元的，
1: 超级的了，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他们有时候耐性不够，是因为他觉得说、嗯、我已经做好了，你为什么要我加班？
0: 嗯哼，
1: 那老板的方式是。我要你加班是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0: 对，嗯，
1: 哦，那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展现方式啊，对不对？嗯、哪有说时间到了站起来就走人的、嗯？现在有些年轻人真的这样子，
0: 对，
1: 嗯、时间到了，
0: 嗯，
1: 叮一响我就走人，
0: 对，是，
1: 嗯、是不是？
0: 嗯、
1: 那有的老人家是想说，
0: 嗯，
1: 不一定老人家了啊，
0: 嗯，
1: 主其位者会觉得你不尊重现在的工作。
0: 嗯嗯，
1: 你如果尊重现在的工作、嗯，你起码要看看我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我做的表现的对还是不对，
0: 嗯，
1: 人家能不能接受、
0: 嗯，
1: 明天来是不是一样能够继续，
0: 嗯，
1: 这是老一辈的想法，
0: 嗯，
1: 新一辈的想法，我效率高啊，
0: 嗯，
1: 我已经做好了，嗯、你要两个钟头做好，我一个钟头就做好，干嘛我一定要等两个钟头才能离开呢？
0: 嗯、对。
1: 哦，这种有时候就不是说一次就能讲得完的，
0: 是要循序渐进，
1: 是不是循序渐进？就像老师说的、
0: 嗯，
1: 还是要慢慢来。但是事实上，你可以让他们懂的，让、
0: 嗯、
1: 让他们理解。其实他们说有的说啊，这是不要暴力沟通、
0: 嗯、
1: 啊，要用非暴力沟通、
0: 嗯。
1: 什么叫非暴力沟通、
0: 嗯？
1: 暴力沟通就是说、
0: 嗯，
1: 你今天怎么做的这样子不行啊？
0: 嗯，
1: 太烂了，那么你的表现、
0: 嗯、
1: 这个没办法。拿出去你做的东西不好，
0: 嗯，
1: 啊，这是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嗯 嗯,
0: 嗯，
1: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
0: 嗯，
1: 我觉得你在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0: 嗯，
1: 那这个非暴力沟通就、
0: 嗯、
1: 就不一样、
0: 嗯，
1: 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共情。
0: 嗯，
1: 我能够在你的立场想，你能够帮我想我的立场，大家有这个共情的话，就没有、
0: 嗯。
1: 暴力情况发生
0: 是、嗯、
1: 但是、
0: 嗯、
1: 有时候刚开始会有点困难、啊
0: 嗯、难免、嗯、
1: 难免、
0: 嗯、就说角色如果说传、统可能大部分都是以上对下、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用是平等的看待、
1: 嗯、
0: 可能就这部分就会消除掉了、
1: 哦、平等的看待
0: 对对对因为是每个尊重个体生命嘛、
1: 嗯、
0: 有些年轻人现在自我中心也比较逐渐加强，
1: 他们想要透明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我是透明化的，我要怎么办？你要上下、上当下、上下，一定要这种阶层化、
0: 嗯、
1: ？No No No No，
0: 对，已经没办法。
1: 我懂得比你多，
0: 嗯，
1: 有的他会觉得说，我懂得比你多，你都不懂的。你看我做出来，我可以做这个，这个、
0: 嗯、
1: 网络上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吗？你做不了、
0: 嗯。对。
1: 但是现在有时候必须要有小的教老的，
0: 嗯，
1: 教的不是说基础方面的，
0: 嗯、
1: 教的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一种东西现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 体现出来、
0: 啊、
1: 表现出来它有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表现
0: 很多
1: 对但是有时候是老一辈的比较不能一下就懂的、
0: 嗯、对
1: 可是他如果告诉他可能、哎、两个的相融可能有更好就像您曾经说过的说、
0: 嗯、
1: 两个不一样的相融方式、
0: 嗯、
1: 有时候呈现出来的是新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是新的就是很好的、啊
0: 对，我们要让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嗯。
1: 哎，对对对，这个多好啊，是不是？说、
0: 嗯，
1: 我发觉你以前写过一句话，说的师以师中师的技法，在作品中注入新古典精神。
0: 嗯、
1: 什么叫以师中师啊？
0: 师、嗯、中师就说像说这种朦胧感，朦胧感就比较想象空间
1: 哦，
0: 朦胧感哦，那传统的话我们看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它的说明性很强、
1: 嗯、
0: 那绘画有部分是一种想象空间、
1: 嗯、
0: 你不要把它缩进那师中师的话就像我们渲染我们在画图像渲染、
1: 嗯、
0: 就什么它当中带点什么一种迷蒙的特色、
1: 嗯、
0: 观者

0: 呢看到你想表达什么，但他没说尽，嗯，我们就尊重观者的想法，
1: 嗯，
0: 这部分变成话是一个引介两者之间的沟通，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释重师也是我们东方一个特色，西方也有渲染，那我们东方的话，嗯，像我们画所谓的山水画就有云雾，
1: 嗯
0: 哦，或水墨淋漓的感觉，
1: 嗯嗯嗯嗯嗯，
0: 它也是在什么强调一种感性的氛围，
1: 嗯嗯，所以一种空气感流动感，
0: 嗯，
1: 就会立体就会出来，哦，
0: 对，嗯，
1: 像我以前看他们一幅画就用只用墨色，
0: 嗯，
1: 就是很简单的画出来说这个房子它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啊，大概格式都出来了，
0: 嗯，
1: 可是因为它不一样的方式，
0: 嗯，
1: 它只是这样子画而已，可是我感觉到阳光，欸，
0: 对，嗯，
1: 我感觉到阳光，我说这是大太阳底下的，
0: 嗯，
1: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感觉是这样，它大太阳底下画的，
0: 嗯，
1: 它只有墨色，
0: 嗯，这就是想象空间，
1: 嗯，
0: 让观赏者可以自己的用记忆去做解读，
1: 嗯嗯嗯，
0: 哦，这样产生的话，它反而更多元。如果太过说明性的话，反而观赏者没有介入的时间，这可惜呀，啊。嗯，
1: 是是，哎，所以在老师这样看来哦，你觉得人家来观赏你的画的时候，嗯，你希望他在画前面，嗯，大概距离多远，能够去感受你的画的，
0: 嗯，
1: 你的画给他的感动呢？
0: 嗯，现在说
1: 你希望他的感动，还是你希望你的感动带给他？
0: 基本上来说，我们创作者但是提供我们的想法，
1: 嗯
0: 哦，那如果你近看可以看到技巧的表现，
1: 嗯，
0: 上个距离比如说你带个30公分50公分，
1: 嗯，
0: 来看的话，哦，它就是什么看整体，
1: 嗯，
0: 这时候你可以用自己想象空间，哦，去跟画者产生共鸣，
1: 嗯
0: 嗯，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在画太过写实，哦，这是一个技法了、哦，那也不会画太过抽象，因为抽象的话可能就是无法引起共鸣，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说这是大写意，哦，东方叫大写意，
1: 大写意，
0: 欸，大写意，哦，或者说西方所谓的印象，
1: 嗯
0: 哦，印象东西，这样介于之间我们就会变成可以达到什么两者之间会比较有一个连接点，嗯，
1: 连接点，
0: 对，连接点，
1: 嗯嗯嗯嗯嗯，那你在一般的创作过程，我看你平常还做很多事，你像你台艺大艺术造型研究所，
0: 嗯
1: 哦，然后台湾国际水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台阳美术学的副理事长，
0: 嗯，
1: 跟中国油画协会的秘书长，哦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做这些行政上工作会影响你的作画吗？
0: 基本上不影响，而且我觉得获得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基本上如果说创作的话是属于个人的行为，
1: 嗯，
0: 但画会的话呢，哦，我的感觉上是在这几年获得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亲身的看到前辈画家的言行举止，
1: 嗯嗯，
0: 行为风范，
1: 嗯嗯，
0: 另外呢画会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介于以画会友办更大型的活动，
1: 嗯，
0: 把美的艺术传播出去，
1: 嗯，
0: 所以画会功能其实对艺术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场所，
1: 嗯，画会的功能，
0: 嗯，
1: 好，那您常常参加很多各展联展，也常常获奖，那你觉得你获奖是因为你要得奖才画画，或者是你知道说画展呢它是用喜欢什么风格的，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而依附这个画奖的风格去画画，
0: 嗯，哎，你这个主人讲的很专业很好，哦，刚开始难免我们就说一般都有个取向嘛，
1: 嗯
0: 哦，比赛个取向，
1: 对，
0: 有风格，哦，或是主流东西，嗯，这难免你会参考一下，
1: 嗯，
0: 那这个话得奖率以上是比较高的，哦，但 这不是真的目的，哦，那我们比赛目的是什么，是自我检视，当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呢，哦，你遇到，嗯，要遇到有人真正能够帮你做一个画那个什么一个建议或点评很困难，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们去比赛的话呢，哦，他就把作品拿出去，
1: 嗯，
0: 那让这些专业画家呢，那专业的评审呢，来做你帮你什么做一个，如果肯定的话，这个背书得奖就是个背书，
1: 嗯，
0: 甚至你不得奖也没关系，就表示说你的部分可能还不成熟，可以继续追求。所以比赛意义并不是说结果，它是过程。
1: 嗯，
0: 这部分我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
1: 嗯，
0: 那当然很高兴是说，幸好我们的付出也得到专业的肯定，
1: 嗯，
0: 哦，这个有加成作用。
1: 嗯。我曾经。

0: 跟你讲过很多很多事情，说哎呀得奖是重要的吗？当然很重要，要不然你过程不是白搞了吗？
1: 是，没有错。
0: 可是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不会受左右，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 会被左右，就像我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被一种市场的情况左右了他的创作路程，因为他创作变成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他老是偏着那个非常的偏，就偏成人家喜欢收藏的那个方式，他就只做那方面的，我觉得他自己在压抑自己的创作。那自己的创作你觉得是要跟着走还是不跟着走，当然是在每个人个人心中你要怎么样想了。但是老师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哈，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技术掌握
1: ，
0: 那你觉得这两个当中你怎么样去平衡它
1: 是，我们有句话叫做雅俗共赏，这个是一个慢慢体会到的
0: ，
1: 我们常说有时候太过艺术性东西呢，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个但是你可以自己走你的路没有错
0: ，
1: 但是你无法跟别人做互动
0: ，
1: 另外如果你是走市场性的太过商业，那就是太俗气了
0: ，
1: 这个是没有绝对答案，你如何去拿捏它，这个雅俗共赏一个好作品就是你除了可以展现
0: 能接受嘛，
1: 对，你可以接受，
0: 怎么能够接受，我带回家才不会白
1: ，
0: 才不会不愿意看嘛，
1: 没有错，
0: 是不是
1: ，
0: 要不然说我广式说买一个然后回家以后，我什么时候为什么买这幅画，
1: 对，不了解没有意义，
0: 自己要是有这个怀疑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我觉得以欣赏角度来说当然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每个人内心的那种点都不一样
1: ，
0: 你要是真的喜欢这幅画的话那你就喜欢吧，我觉得单纯的喜欢很 OK
1: ，对
0: ，我就是爱他，你管我说这个画是怎么样感受呢
1: ，
0: 我不会，我要想说，我就是觉得这幅很棒我喜欢，我摆在家里看我越看越舒服
1: ，
0: 对不对
1: ？
0: 我能够领受到画中其他的每一点对我心里面的勾动都可以
1: ，
0: 那种掀起内心的那个潮涌的感觉呢才是很重要的。那你认为哈，台湾当代艺术环境，对新生代艺术家有没有一些支持或者有没有限制
1: ？支持来说当然是有了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慢的改变的
0: ，
1: 这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文化部或政府的话在硬体方面其实做得蛮成功的
0: ，
1: 包括当代美术馆啊或各地的地方的文化中心
0: ，
1: 或是展场都有，那当然软体部分就需要慢慢的在建构，比如说你对个毕业的美术系毕业的学生
0: ，
1: 如何去辅导他赞助他支持他
0: ，
1: 我像我自己本身过来的话，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研究所算是一个很专业的本科系的
0: ，
1: 但是回头一看我的同学继续从事的没有几个，那为什么？环境的影响，他很多原因我无法一一细述，就是说他有个人的奋斗也有环境的支持
0: ，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目前相形之下跟以前比起来台湾现在目前艺术环境好很多
0: ，
1: 你当个职业画家你可以 大声讲出来，我想大家认同，但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前是没办法成立的
0: ，我们曾经讲说一世纪什么几世纪几世纪，就想说世纪是大概几年呐，那我们看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然后到什么时代Z 时代现在跟 Alpha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从 Alpha 时代的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1: ？
0: 那如果说人家开会的时候你看你用怎么样的开会方式，你是用现在已经怎么我们线上开会，
1: 对，是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选择，可是你觉得线上开会对画画来说我有办法吗？我领受不到你的笔触啊我现在开会开啥会啊
1: 但是像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科技一直进步，我们如何跟它共存
0: ，
1: 我们要像上课，我们叫实体课程，实体课程有温度的，你可以互动，

0: 可以这样子跟老师近距离的请教。
1: 嗯，
0: 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线上课程，
1: 对啊，
0: 它是单向的，但是线上课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影响力是无缘佛界。你今天人在台湾，你可能美国学生也会进来上课，但是如果实体的话，我在这边我只能够教授十个二十个而已，所以它也各有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我想我们都可以尽量把它包容住。
1: 真的就尽量了，对吧？对，尽量
0: 是，
1: 因为现在人都很忙，
0: 对，
1: 每次讲的开会能够同时参加开会的
0: 也不容易，
1: 很少。哎、
0: 欸，
1: 大家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然后一个月当中给、或者是两个月当中给他们几个来选择，然后几乎都很难选择，说人多的地方、人多的时候开会太难了，大家都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所以这个时代 要用开会、像以前 X 时代 Y 时代就面对面、面对面沟通，然后或者是电话沟通都很困难、有的说我昨天 LINE 给你你没看到啊、你怎么都不看 LINE 啊、我还得给自己加一个压力说我一定要看 LINE、那有时候你一忙起来不一定会去看 LINE， 有时候你还自己把它关掉、因为太吵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讲？开会就很困难，别说别的了、线上会议哦，所以老师你对线上会议的想法怎么样、如果说 有学生美术班的老师、都没有时间、那美术班的学生想跟你讲，老师我们线上开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好像没有进步、那你线上开，你觉得线上开你可以帮、可以帮他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吗？
0: 没有错，其实线上最大功能是在什么，叫消除时空的限制、时空限制、而且它是个及时性的、那我们常说像城乡差距、或者说是一些的地域差距，就是因为资源没办法完全是平等的、这时候线上东西呢它可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学生在台东一个小学，他想知道我怎么画图、你不用来台北，我可以把我的影片或是我线上的课程，或者说我即使直播、直播现在叫直播、他可以马上看到、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世代
1: 起码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我们的世代有个叫什么叫虚拟，虚拟的真实，
1: 对啊，现在 AI 更是啊，
0: 是是，
1: 连是真人假人我都搞不清楚了、
0: 那这就是个世代的改变、我们也要慢慢的跟上。
1: 哇、其实现在像 AI、AI 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真是假你很难去判断、对不对，
0: 对，
1: 那突然之间变一个啊觉得不可能的 他出来了、是不是，但是也有好处啊，
0: 对，
1: 是不是 Knocking Co 多少年前的人跟他女儿可以在同一个画面演唱啊，以前做不到，
0: 对，
1: 现在做到了、而且声音可以越来越保持 原位，
0: 是，
1: 这是非常不容易，这是最现代科学的好处、
0: 对，
1: 但坏处就怕依赖心太重，
0: 对、所以就是类似我们就说很多事情就一体两面，我们有它的优点但有不足之处、怎么去运用它而已，
1: 对，要运用得当了、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哎呀社会的进步科学进步本来是好事、但如果说人过分的依赖的话、像任何问题都丢给 AI
0: 没有错、
1: 我什么都问，但甚至心里面感受也丢给 AI、但是 AI 能够帮你解决的是一些图面上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帮解决你心理上深层的问题、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是你的心，他只是你表面上他教你可以，他教你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应付可以，但是他没有办法教你表现你心里的感受啊。
0: 这部分更凸显的内在的思维的重要性。AI 它可以是技术性的帮你协助你、但它不是帮你做最终的决定。那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一个巨轮，那没办法，那我们的话什么还是要一点什么自我的思维的判断，这部分还是归咎还是个人，到时候你自己的本的素养、学养知识、综合性的 来像 AI 是协助你，它不是取代你，这个
1: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你要记住 AI 协助而不是取代， 协助你，你可以利用它帮助你各方面，可以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取代你任何事情，因为取代的话你就失去你自己了，
0: 对，
1: 没有自我，没有中心，对不对？像老师的作品虽然说风格多元，然后从具象到抽象都有哦，但是核心的主题常常围绕在对自然土地
0: 啊、
1: 跟文化符号的解构跟诠释，这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啊、比如说土地跟环境的意象啊、老师在风景的重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幅哦，像这样子的啊，
0: 是，
1: 这是您的画。
0: 那、
1: 各位听众，我会把这些老师的画呢摆在官网上面，您下次可以看。像这个，您都会在，就算是重构吗？
0: 对，没有错，就说这个是属于协议部分。
1: 嗯，
0: 哦，协议。那我刚才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简单来说，我们绘画有分三大类，写实就是具体的形象，
1: 是、
0: 然后写意就是介于中间、似有若无，还有一种是抽象，是完全是主观的。那我们采取写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东西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它。你不是被看到景象所限制住，反而它是引发你、诱发你、启发你，这样的话就变成每个人的风格就不一样了。有趣之处在这个地方。艺术最重要可贵在于追求不同，不是相同。
1: 追求不同，不是相同。不是完全的共融，而是思想的重构。
0: 是。
1: 我这样对不对啊？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技术来说的话，它是形而下，一般都可以去训练它。可是内在的思维形而上的，却是你本身你自己的感触。要很清楚你想要什么。而且表达出来，可以让观赏者很明确就体会到。
1: 真的。那么改天呢，各位听众，您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连元山林老师的话，就会发现他真的有那种感受哈，以风景为主题，但他并非单纯的描绘眼睛所看到的景色，而是透过解构跟意象化的手法，传达出对土地的深层感受跟记忆啊。那还有这个风景的抽象化，这个应该不是风景的抽象化吧？
0: 对，不是，这是一个内在的、你可能读了一段诗词，看了个戏剧，或者读看了一本书之后呢，你有所感触，然后再把什么一种用抽象符号来表达，这个就比较属于个人部分的，
1: 就是比较个人了，
0: 个人部分，
1: 这蛮个人的。
0: 对，那我们也像说能够偶尔尝试一下不同的味道，这是它乐趣之所在，
1: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看到的话，你就发现呢，林如山老师的这个风景的抽象化呢，它的具体的山峦、树木、建筑等等元素，它都分解掉了啊、变成线条，变成色块啊、变成肌理，再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充满诗意的空间。当然这个就个人化很强了啊，这个作品就充满了律动感跟空间的层次变化，那看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啊？这是一种意象，或者是诗意的空间，或者是非静止的一种。我对非静止这个字很好奇啊、非静止的一个环境意象，非静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它是流动的。
0: 非静止，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停滞不动，静态，都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你没有确定，不确定感，或者是瞬间，这种形容词的话，就是说它还在进行当中，这是进行式，所以如果你没有太清楚的话，观赏者看到当时呢，他可以用自己的心境去解读，那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抽象化就是艺术家。叫做提供一个现象，但是他不帮你做过多解读。
1: 所以这样，像有些东西我是蛮欣赏的哈，像这种光线的透射啊，这光线的透射有时候其实每个人感受不同了，
0: 对，
1: 但是都会有感受了。
0: 嗯，
1: 如果说你感受出来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说这有点点那种 设计空间的意味，
0: 对对，是
1: 有点设计空间意味。我们家里面有学建筑设计的，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刚刚讲的，像这种。

0: 感受又是不一样，是不是？嗯，就你下面这下半层的感受
1: 虚掉，嗯，虚与实，
0: 对，
1: 哦，
0: 对，虚实之间，
1: 对，
0: 就让自己去感觉了啊。
1: 嗯，
0: 所以老师，你下次还要多来几幅画才行。
1: 嗯，对。
0: 这个就好像
1: 比较具象的，
0: 对，就很传统、
1: 很
0: 具象的感受，
1: 对， 是
0: 不是？那，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所以说，意象的风景跟环境的氛围哈，还有空间的解构啊，你在这儿都能够运用自如啊。
1: 嗯，
0: 那你在画的时候是先有意象想法，再落笔，
1: 嗯，
0: 或者是落笔之后随时可以改变。
1: 哦，这个就是美学上你们所说的，先有情还是先有景，
0: 对，
1: 哦，这个都有时候可能，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个景色很强烈，
0: 嗯
1: 啊，比如说举例来说，我到西湖去，
0: 嗯
1: 哦，一个湖边很漂亮，
0: 嗯，
1: 它触发的这种灵感，它是因景而生情，
0: 因景而生情，
1: 哦，对，另外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你到一个景色去，它很普普通通，可是呢它勾起你很多的联想，
0: 嗯，
1: 你就由情，哦，来造景，
0: 嗯，由情来
1: 造景，对，
0: 嗯，
1: 它其实情景它是合一的，
0: 其实是合一的，
1: 合一的
0: 真的是合一的，
1: 嗯，
0: 像这个，
1: 嗯，
0: 这应该是，
1: 嗯，像这个
0: 应该是垂落的
1: 花，对对，
0: 花水果
1: 花，
0: 嗯，
1: 对，
0: 嗯，你看我就觉得说人要真的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美化，就是用力掏坑啦，用你的头壳，用你的想法去美化你的世间，
1: 嗯，
0: 美化你的世界，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好，
1: 嗯，
0: 我很羡慕啊，我那时候蛮羡慕我老公，就羡慕绘画的人多好，
1: 嗯，但
0: 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在转机的时候我们要一等六个钟头，欸，我无聊死了，不知道干嘛，你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就花很大钱去买东西，因为我们要尽量简化自己的行李嘛，对不对？哎，他就能够坐下来拿着笔拿张纸，这个画这个画这个画这个画什么都能够下笔，
1: 嗯，
0: 那个落笔之间呢就不是无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就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空间，
1: 嗯，
0: 很丰富的色彩，而且看到的人也很开心，
1: 嗯，
0: 如果你画到我，嗯，我很开心，如果是老师的话，你会画一个人然后送给他吗？
1: 哎，有时候也会，哦，看看好所以艺术家他们有个功能，就是所谓的他会透过观察，
0: 嗯，
1: 发现探索分享，
0: 嗯，
1: 这几个过程，
0: 嗯，
1: 然后今天刚才所说的像速写，你可能就是不经意当中你看那个景色，那，
0: 嗯，
1: 你把它记录下来，
0: 是，
1: 然后突然民众看到以后呢也过来跟你分享，
0: 嗯，
1: 你可能当下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就把图送给他了，有可能
0: 我跟你讲得到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1: 开心，
0: 因为曾经也看过几次，哦，有的sketch 非常厉害的，然后对面有个人，
1: 嗯，
0: 就他在睡觉，啊，哗哗哗，
1: 嗯，
0: 啊，到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送给他，那种惊喜的感觉，
1: 对，
0: 不是那种笔墨能够形容的出来的，
1: 嗯，
0: 而且会觉得
1: 嗯
0: 那非常谢谢，那种谢谢就是说在刹那间的这个一个凝固，哦，
1: 嗯，
0: 那个凝固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到的，
1: 当
0: 你抓到的话，
1: 嗯，
0: 就是他的福气，
1: 对，
0: 嗯，最主要是那种感受吧，
1: 嗯，
0: 非常好，所以我很羡慕绘画的人，
1: 嗯，
0: 对，因为他随时都是能够制造惊喜，
1: 嗯，
0: 你觉得容易吗？
1: 对啊，
0: 太难了，
1: 有时候绘画艺术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可以消除人与之间的距离，
0: 嗯，
1: 哦，这个是连结上，
0: 这是真的，
1: 嗯。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哇哦，真的是要听音乐也能这么快速吗？赶快再回到节目中来啊。那么我现在要问林仁山林老师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主题啊，就历史跟文化的符号。因为我发觉你有很多很多画面，有时候刚开始都是以台湾本土的一些情境哦来画画哦，那作品中当然很自然流露出本土文化的关怀跟探索，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也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过了就没了耶，而且越年轻的人对这些越淡，越淡。那我觉得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呢比较用现代的人能够承受的方式把它留下来。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本土化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因为他们不尴尬了，也挖不了他们的。但是地域文化的内化呢，尽管你当然开始画都是用西方的媒材嘛，但是在色彩跟构图里面，人家都认为你已经融合了东方精致文化的情愫，比如说你有水墨画的留白的气韵啊，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念水墨嘛，那一些画法、一些线条的张力哦，就跟完全学西方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是有所分别的啊。所以说这些作品会隐约的出现传统，就像我们刚刚看那几幅啊，隐约的有传统建筑的轮廓出来。虽然说经过你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还有古老的街道的纹理，或者属于台湾特有的生活片段，因为只有真的在台湾生存生长的人，你在乡下地方去走一片哈，才知道这些，否则的话你光是在台北啊，没那个感觉了，对不对？高楼大厦是没这种感觉的，而这些元素不是直接描绘的，而是作为

0: 种潜在的记忆符号、
1: 嗯
0: 哦、融入画面的结构当中，这是我、嗯、我当时看您的画的时候的感觉、
1: 嗯谢谢哦、
0: 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子的感受是对还是不对、
1: 嗯、是主任讲的很好、哦、就说、
0: 哎、跟人家说很好，
1: 我们自己本身但是成长于在地的、哦嗯、一个熏陶，
0: 是
1: 但是我们早期没说说叫国际村，就说我慢慢会跟国际做接轨，
0: 接轨对
1: 交流之后呢、嗯，当你跟国外做交流的快到，你如何拿出你自己本身本土自身文化的特色，
0: 嗯，
1: 去跟别人做交流，
0: 嗯，
1: 你无法再把西方东西再复制一次，那是他们的文化，
0: 而且跟我们不一样啊，
1: 更不一样，
0: 嗯，
1: 虽然我们受你的那个熏陶，但是不代表要再复制一次，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秉持什么叫做本土国际化。
0: 本土国际化，
1: 本土那何谓本土国际化呢、嗯、比如说今天来说一个例子，你今天画在画淡水，
0: 嗯，
1: 从日据时代到慢慢演变，景色已经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并不是把它复古一次，
0: 嗯，
1: 现在淡水跟以前不一样的、
0: 嗯、
1: 可是我们用什么用现在的思维和方式去表现淡水，淡水还是台湾的一个地标，不要讲、
0: 嗯、对啊，
1: 但是它的味道已经跟早期不一样了，它是现现实实在在2026的淡水，
0: 嗯，
1: 那也是我们的成长记忆。这时候我们到国外去的话呢，就看到我们台湾北部有个美丽一个小镇叫淡水、
0: 嗯、
1: 它有一个红砖的房子、
0: 哦、
1: 有一个观音山、嗯啊、这个故事我们说起来就有意思，
0: 还
1: 有船，对对对对、嗯、这是本土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概念、嗯
0: 嗯嗯、是真的、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在老师的自我跟内在方面有一种心理跟精神的探索，比如说你随着创作的深入，林仁山老师的作品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心理状态，而非仅限于外在的客观描述，因为你像已经不像是完全是很写实的了，已经不是了，可是你还是表现有自己心里的感触、哦、所以你的用色大胆呢而丰富、嗯、和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色彩了、哦
1: 嗯、
0: 用高彩度的暖色、嗯、比如像是土黄色啦、
1: 嗯、
0: 橙红色啦、
1: 嗯
0: 哦哦、或者来搭配对比的冷灰跟暗紫色、嗯、那色彩配置蛮有张力的、
1: 嗯
0: 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或生命力，可是最终目标会觉得它带着抽象的意味、哦
1: 嗯、
0: 那这种感受呢是个人的抽象语汇、
1: 嗯、
0: 因为别人不是这样子、嗯、所以能利用的是点线面的色块、
1: 嗯、
0: 几乎是很自由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那直接对话的是我们看的人，
1: 是
0: 观者、嗯哦观者的一种心灵、哦、那寻求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哦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林老师你觉得你的核心主题是以风景画为载体、
1: 嗯、
0: 来运用解构跟重组的技巧呢来重合你的画面的表现吗？
1: 是没有错、哦
0: 嗯、
1: 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表现、哦、跟他的成长背景时代象征、
0: 嗯、
1: 都环环相扣、
0: 嗯嗯
1: 那我很就是如果回首看来看的话、哦、是觉得还蛮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0: uh-huh.
1: 哦、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环境的改变、嗯、现在对硬体软体的重视，那很多喜爱艺术朋友的 支持，那所以我们在绘画上来说的话表现的比较倾向于比较什么阳光积极幸福的一面，算艺术有很多方式，有些
0: 是我想做的，
1: 对，也想说有些有批判性的啊，嗯、或者说什么另外一个面展现。但是我想，我很清很就是把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呢、啊，哈、哦，透过画面上，哦，所以用色上会比较什么，比较亮丽，
0: 嗯，
1: 哦，或者说比较大胆去尝试它、
0: 嗯，
1: 也跟我的自己个性，哦，也是比较吻合。
0: 哦，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嗯，
0: 是，
1: 但是我对传统的基本东西我相当尊重。而且会很遵守一些变化。
0: 嗯，这、嗯、传统东西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是传统。就像我以前跟杨老师讲的说，传统是不能丢弃的。
1: 对，是。
0: 不要以为说、嗯、我随便啊，我这现在的才是真的。
1: 嗯，
0: 我们面对是这个、
1: 嗯、
0: 传统算什么？
1: 嗯，
0: 老古董丢掉、嗯。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你的生命里面、
1: 嗯，
0: 或在你生活的一个。

0: 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丢的。
1: 对，是。
0: 我是觉得礼义廉耻不能随便丢掉。
1: 没错，
0: 你没有礼义廉耻，你还是人肉，
1: 对，
0: 还是人吗？
1: 嗯，
0: 还是人生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你人生在社会上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是不是？那不是只有说美美的，我就是要棒灿烂的一跳就好了呀？对对。你是要灿烂之后，还是要归于平凡？
1: 嗯，
0: 那平凡是什么？平凡就是你现在所要追寻的东西。
1: 嗯，
0: 你以为平凡很容易吗？
1: 嗯，不容易啊。
0: 我觉得平凡不容易。
1: 那绚烂归于平凡是不容易的。
0: 是啊，
1: 嗯，
0: 这个平凡才是难。
1: 对，化繁为简。
0: 嗯，
1: 化繁为简。
0: 我来想想看，化繁为简是什么？如果绘画的话，能够化繁为简的话，你觉得就像我以前的说。啊，你会什么会画什么？我不会画，
1: 嗯，
0: 我只会画，我不是画画的画，我是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画我也画，你画画我说话，可以吧？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不学着跟着你老公出去画？我说我在画啊，他画画，我说话。有时候也很难呐，此话虽然非彼话哦，可是。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能够互相吸收，
1: 嗯，
0: 哦，互相体会的。而这种体会呢，你把它当成娱乐跟快乐就好了。
1: 嗯，对，
0: 不要当着说，哎呀，好辛苦哦。
1: 嗯，
0: 我又不会，我干嘛陪他去画？
1: 嗯，
0: 我又不会，我还开车送他去画，我还帮他抬东西、拿画板，嗯，对不对？你如果当成痛苦的事情，就痛苦了。
1: 嗯，
0: 那我把它当成很快乐的事情，我可以跟着去玩一玩， 对，
1: 对
0: 不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表现。哎，这次画的跟上次不一样，哎，
1: 是是，
0: 是不是你也觉得很开心？
1: 嗯，
0: 为什么？哎，他上次画的是这样，同样的点，他这次画的是这样，对不对？你会觉得同样一个景，他拍出来的东西，他画出来的东西跟我画出来的东西，跟我所拍下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不会。不会画，我就会拍啊。为什么不同？角度不同。
1: 对，嗯，
0: 其实一个画者的角度跟观者的角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其实不一样，对，不一样。
0: 你怎么可以说论为一谈呢？太难了，没有办法混为一谈的，对不对？可是你能够融入，能够体会，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是不是？那以前像那个谁，我知道胡适跟他太太，
1: 嗯，
0: 胡适那么有学问，他太太没学问，没念什么书
1: 啊，哦，对
0: 啊，
1: 是是，
0: 对不对？可他把他能够体会太太，他觉得他的表现不一样啊，人家会说，哎，没常识，没知识人才会这种表现，他会觉得有趣，他觉得有趣，那你把他当成有趣的话，那就不会觉得痛苦了，
1: 对，这是个境界，这是个境界，
0: 是不是
1: 修为境界，
0: 对不对？
1: 嗯，
0: 像这个徐志摩就没办法有这种感受了，他就不会把对方美化，而只有对方复杂化跟丑化，
1: 嗯，可惜，
0: 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去换，不断的换人，他觉得每一个都是他追寻的美，可事实上美是你追寻都能够抓到手边的吗？不一定，哎，欸。
1: 是
0: 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抓到手边，而是能够体验它，
1: 嗯，
0: 体会它，这样就是才是对的嘛，是不是？那么老师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么多哈，也清楚的看到您作品背后的精神跟力量。那么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好不好？
1: 嗯，
0: 看看您对未来的看法跟想法。
1: 未来哦，那，是两个方面嘛。如果是以对外的话，哦，我们还是一样持续在这个所谓的艺术的推广，
0: 嗯，
1: 我推广是很重要，你要有带头，就领头羊的意思，
0: 嗯，
1: 那你今天也是个回馈，
0: 嗯，
1: 我们曾经受之于人，哦，前辈老师的提携，那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应该也是要对年轻人的一种什么一种帮助协助，哦，
0: 嗯，
1: 那对你的话，我是希望当然能够更多时间来自我创作，
0: 是
1: 就把一些所谓的外在事物啊尽量化繁为简，简到比较单纯化，
0: 嗯嗯嗯，
1: 然后可以多时间自我创作。
0: 嗯，是的，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今天带给世界，你觉得你带给世界美学视野不一样，你能够很简单的说你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吗？也会觉得说，嗯，我已经尽我能力在做我的表现了，可是我真正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你的

0: 是怎样、嗯、内心世界吗？
1: 是，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觉心理路程、嗯、我可以把简洁来说，就是人生之路有艺术为伴才能够身心圆满、
0: 嗯、
1: 其乐无穷。简言之就是物质无需太充裕，但精神必须满足。
0: 哦，你有做功课哦。如果有一天呢、啊，你的作品被误解，他说：“嗯，阿玛西安内娘哈。
1: 嗯”
0: 如果这样的话，你希望观众如何重新来看待他、嗯？
1: 哦，这个常常我们艺术家都有这种想法哦。
0: 对，
1: 其实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看一百年前的梵谷，
0: 嗯，
1: 他如何被误解？
0: 是啊，他很可怜，饭都没得吃哎、欸。
1: 对，
0: 要不然他弟弟帮忙的话、嗯，一个馒头都没有。
1: 所以有时候艺术不是争一时、
0: 嗯、
1: 是争千秋。
0: 嗯嗯，好，太好了、嗯。好，最后你会给下一代年轻艺术家什么建议？
1: 嗯，现在这个环境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0: 嗯、
1: 哦、如果你坚定走艺术之路的话呢，你就要基本上本身你要所谓的天道酬勤，要努力一点。
0: 哦，天道酬勤。
1: 自强不息哦。然后要设定目标，勇往直前。
0: 嗯嗯。
1: 保持那个初心，你当时候的单纯就好、嗯、哦。那还要心存感恩，
0: 嗯，
1: 对环境的哈、哦，
0: 对，
1: 与人为善，创造双赢，
0: 太好了。嗯、我常常讲很多次，说心存感恩，他们说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啊。
1: 嗯
0: 重要嗯、我说感恩的心是什么呢？
1: 嗯、
0: 感恩的心是最好的良药，嗯、什么药？忧郁症的良药、
1: 嗯、
0: 当你忧郁的时候你有感恩的心你的忧郁就会少很多、
1: 嗯嗯、
0: 当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情、嗯、你就不会有忧郁的感觉了忧郁躁郁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才会产生的、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是没错
0: 太好了、
1: 嗯
0: 非常感谢林仁山老师今天的分享、哦、让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形式上的突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跟探索、
1: 嗯
0: 哦、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跟启发、哦嗯、再次谢谢林老师
1: 谢谢
0: 您
1: 谢谢主持人
0: 也期待未来能看到您更多精彩的创作
1: 感谢
0: 谢谢您
1: 谢
0: 谢您今天来一趟
1: 好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嗯、别忘了下次有新的作品再请我们去观赏
1: 好感谢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常想，这么短的时间大家能够在空中相会也是个缘分了。那么很多人在问说，哎，很想教现在的小朋友也常常多念一些诗词，那不知道念了念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有时候看到别人这个小朋友很小时候就是朗朗上口，会觉得非常羡慕。但是要如何让小孩能够喜欢这些词儿呢？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不妨呢真的让他多背背这个唐诗三百首。有人问说，唐诗三百首这么小，他们其实不懂啊，念有用吗？其实真的有用，问题是你得把它像读经一样让它读